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青菜也来了，
1: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2: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江。
1: 一方面是啥呀？直接给他补血，补血来补血。
2: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6: 家记忆，
7: 草原辽阔，人口分散，如何改善广大农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装备轻便，便于流动，马背上的文艺工作队如何走进基层群众？器材匮乏，节目单一，这只红色的嫩芽能否在金风丽雨中成长？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1968年深秋的一天，中南海华灯初上，一个16岁的女孩走进中南海西花厅，前来向周恩来总理辞行。周恩来总理面带慈祥的微笑，把她领到一张中国地图前，他指着地图上偏北的方向，与这个女孩进行了一番语重心长的交谈。这个女孩究竟是谁？为什么她来向周恩来总理辞行？她又准备出发去往哪里呢？
1: 这个留着齐刘海的女孩是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名叫周秉鉴。周恩来与邓颖超多年来一直将弟弟家的女儿视如己出，

0: 自幼乖巧的周秉鉴是他们最疼爱的孩子。不久前的一次谈心中，周恩来总理希望他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接受锻炼，周秉鉴欣然同意，并决定立刻奔赴祖国北方的内蒙古大草原。临行前的一天，周秉鉴带着对伯伯和邓妈妈的眷恋，特意来到中南海辞行。周恩来总理非常高兴，十分正式地来和他握手，并第一次叫他秉鉴，而不是小名。此时的周秉鉴知道，伯伯这是在告诉他，自己不再是孩子了，自己已经长大了。晚饭的时候，周恩来总理特意把一道菜推到了他的面前，这是一道他既没吃过也没见过的菜，清炒苦瓜。
1: 我那时候就不要说吃了，就听都没听说过苦瓜这道菜啊。然后我说那就尝一尝，还真的挺苦，不过我当时就有个一闪念，我说外头这是就是寓意着让我去吃，好好吃苦吧，要做好吃药吃苦的准备。
0: 一到内蒙古，周秉鉴就被安排在了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的一个牧野大队。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草原上恶劣的自然气候、艰苦的生活条件，还是超出了周秉鉴的想象，也让他吃了很多苦。十月的锡林郭勒一片金色，高耸的苏力德在风中猎猎作响，大草原既辽阔也寂寞。没有人知道，远离家乡的周秉鉴再过几天就要迎来自己的生日。此时也只有收音机里乌兰木齐唱起的悠悠长调，才让他的思乡之情暂时得以抚慰。
1: 我说到公社去办事情啊，会听到特别多的长调，长调歌曲，然后很多都是蒙古语文唱，我们都不是太懂，但是觉得就非常好听。
0: 长调是蒙古族传统民歌的一种形式，它旋律悠长，意境开阔，最为集中地体现了游牧文化的特点和特征，是代表蒙古族歌唱艺术的最高艺术形式，由草原音乐活化石之称。1957年第一支乌兰木齐在草原上成立以来，节目的编排创作贴近农牧民生活，深受农牧民的喜爱，而蒙古族长调的演唱更是他们最喜闻乐见的节目。当时的大草原上，说起长调，人们总会提到哈扎布这个名字。哈扎布被誉为新中国第一代长调歌王，他把一生都献给了自己喜爱的歌唱艺术。哈扎布创造性地发展了蒙古族长调演唱方法，并第一次将蒙古族长调搬上舞台，使长调演唱逐渐走向系统化、规范化，被乌兰夫评价为人民的歌唱家。长调的艺术是气息的艺术，哈扎布恰到好处的气息使长调达到了一般歌唱者难以企及的高度。经典的小黄马高音处理至今无人比肩。哈扎布独特的唱法影响了一代代乌兰木齐的队员，其中最出色的一位就是乌兰木齐队员拉苏荣，而他两次拜师哈扎布的故事至今还是草原上的一桩美谈。拉苏荣1947年出生于内蒙古鄂尔多斯，辽阔的草原赋予了他一个音域宽广的歌喉。13岁那年，从小热爱唱歌的拉苏荣无意中得知了乌兰木齐招收队员的消息，高兴极了。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因为天然的好嗓子，已在家乡小有名气的拉苏荣被他所在学校的校长推荐去面试。

0: 后校长把我叫到这个校长办公室，那就唱一个吧。后来他们说，我也不知道紧张和什么呀，我就说，就什么吧，我就给你唱吧。我说他是挺奇怪的，还有这种孩子，一般都说不干了，他不唱了。可是唱的又有表情，又有什么的，给猴子一嗓子。
1: 唱完后，忐忑不已的他回到了家。几天后，他终于接到了被录取的好消息。就这样，拉苏荣如愿以偿地走进了乌兰牧齐，成为了乌兰牧齐一名最年轻的队员。乌兰牧齐带领拉苏荣走上了艺术之路，随着乌兰牧齐在草原各地演出，让从小热爱歌唱的拉苏荣一展歌喉，在演唱技艺上得到了不断提升。但是为了在专业上取得更大的进步，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跟长调歌王哈扎布进行学习。
0: 他是人民心目当中的歌王啊，那个时候就是当时那个时候没有能超过崇拜到什么程度啊，都是人们呢能见到个哈扎布，那简直了，要是听到他的歌那更不容易了。
1: 为了向哈扎布拜师学艺，拉苏荣特意准备了最好的哈达、砖茶和马奶子酒，满怀期待地去拜见哈扎布，憧憬着成为他的学生。然而当他敲开了哈扎布的家门，说明来意的时候，哈扎布却一口回绝了。吃了闭门羹的拉苏荣一时间心灰意冷，但是对于长调艺术的热爱让他下定了非要拜师不可的决心。拉苏荣认为哈扎布拒绝自己是因为他还不了解自己的歌唱潜力，为了赢得哈扎布的认可，拉苏荣费尽心思收集了哈扎布所有的唱片，演出之外的全部时间都在家里跟着唱片学习。他一首首地体会哈扎布的演唱，一句句地领悟歌曲意境，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琢磨演唱技法，直到有一天他终于学会了唱片上的全部歌曲。年轻的拉苏荣鼓起勇气再次去登门拜师，站在自己仰慕的大师面前，拉苏荣一首接着一首把唱片里的歌唱了个遍，年轻的嗓音中透露出一个青年赤诚的心。在此之前，周恩来总理接见过哈扎布，希望哈扎布能为蒙古族长调培养更多的新生力量，而哈扎布也一直在寻找和等待着可以传承的好苗子。此时此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拉苏荣终于拜师成功，正式成为哈扎布的第一个学生。拉苏荣十分珍惜向哈扎布学习的机会。在学习过程中，由于长调的发声方法复杂多变，涉及到真假声的灵活运用，拉苏荣需要克服很多困难。哈扎布告诉拉苏荣，无论在哪里演唱，头脑中要有草原、毡包、牧民，这样歌曲的节奏、曲调、色彩才会有草原的味道，才会有对牧民的情感。可以说，拜师哈扎布是拉苏荣生命中的重要节点。内心无比喜悦的他，此刻并不知道，他的人生马上就将迎来一次更大的转折。
2: 1977年5月，周秉鉴在内蒙古大学学习蒙语，以学生代表的身份成为访朝友好代表团成员，拉苏荣也是此行的文艺界代表。在出行前的彩排中，身穿蒙古袍的拉苏荣登上舞台，一曲高亢嘹亮的赞歌震惊四座。

0: 舞台下无数为之动容的人中，就有观众席上坐着的周秉鉴。此时他的心弦被再次拨动，拉素荣声情并茂的歌声，不就是自己经常从收音机里听到的那个声音吗？
1: 演出结束后，访朝代表团的人同乘一辆车准备离开，周秉鉴和拉苏荣恰好坐在一起。周秉鉴内心虽然有些紧张，但仍落落大方地用蒙古语和拉苏荣打了招呼。此时的周秉鉴已经在内蒙古生活和学习多年，从外表看和一个普通的牧民家女儿一样开朗朴素。两个人在车上聊了一路，一直到下车时，拉苏荣才想起问周秉鉴的姓名。
2: 见完了以后呀，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我都不知道他是这个是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儿，我不知道，就是蒙古话，这个蒙古语言怎么说的？他现在这个因为他是学的语言，他不属于他母语嘛，就感觉到这个人呢，真是，哎呀，太让我佩服了。
1: 朝鲜出国访问结束后，周秉鉴和拉苏荣以及访问团的朋友们经常在一起小聚。周秉鉴特别喜欢参加这样的聚会，因为可以听到拉苏荣演唱自己喜欢的蒙古族长调歌曲。
3: 当时我就觉得，是啊，反正你认识这样，因为他也很开朗。我那时候我没有这么多话，我的话特别少，我基本上就听老师们说话。
1: 在聚会中，周秉鉴和拉苏荣发现彼此之间对人生的很多看法很类似，也有很多共同的语言。随着了解的不断加深，两个人的交往也渐渐多了起来。那时的周秉鉴总会在不经意中哼起长调，每一首都是拉苏荣曾唱过的歌。当周秉鉴得知拉苏荣拜哈扎布学习长调时，十分高兴。本就有极强上进心的他非常支持拉苏荣。周秉鉴希望拉苏荣通过学习可以提高与突破自己，在草原上为牧民演唱更多的歌。此后的日子里，拉苏荣随着乌兰牧旗深入牧区演出，他日益精湛的长调技艺深深打动着草原上的人们。凭着歌声，拉苏荣与牧民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而靠着电话和信件，他与周秉鉴保持着联系，互相关心着对方。演出的间隙，只要有见面的机会，拉苏荣就会为周秉鉴唱他爱听的长调，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草原辽阔，人口分散，如何改善广大农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装备轻便，便于流动，马背上的文艺工作队如何走进基层群众？器材匮乏，节目单一，这只红色的嫩芽能否在金风丽雨中成长？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1979年国庆节，在邓颖超的见证下，周秉宪和拉苏荣就在这里举行了一场隆重并且充满民族色彩的婚礼。在这场婚礼上，邓颖超把跟随周恩来多年的一个相机作为礼物送给了这对新人。
1: 如今拉苏荣与周秉宪已携手走过40多个春秋，在悠长的岁月里，他们始终相濡以沫，相伴相守，过着平静又幸福的生活。两位老人现已退休多年，但他们的心中却仍然牵挂着草原，还在尽自己所能做着长调的传承工作。拉苏荣执笔，周秉宪做助手，他们通过记述长调历史、文化内涵和演唱技法，让更多的人认识到长调的价值。2005年，在拉苏荣等人的共同推动下，蒙古族长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与拉苏荣和周秉宪一样，退而不休的乌兰牧齐老队员，60岁的哈斯，他现在依然担任舞蹈教学工作，经常会来苏尼特右旗文化馆给年轻的乌兰牧齐队员传授经验。
2: 我是乌兰牧齐一名老队员，现在已经退休了，不过呢，仍然还没离开这个工作岗位。我呢心里头就想，培养一下艺术人才，所以我就注重这个方面培养孩子。有很多孩子到乌兰牧齐，现在一直在乌兰牧齐现在当演员。
1: 王磊是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齐的年轻队员之一，18岁的时候就来到了乌兰牧齐，牧民剪羊毛的劳动场景激发了他新的舞蹈创作灵感。半个月以来，他天天都在琢磨着新的舞蹈动作。
3: 我从小就喜欢看乌兰牧齐的演出，特别是舞蹈的表演。后来我也加入了乌兰牧齐，成为了一名舞蹈演员。作为新一代乌兰牧齐的队员，我们大力弘扬乌兰牧齐的精神，在为农牧民演出的同时，我们更好地去做到宣传、辅导、服务、创作、创新等职能，用自编自演的节目为农牧民传递、普及各类知识。
1: 然而最近几天，王磊有点烦闷，他的创作遇上了难点。剪羊毛的舞蹈动作看上去虽然简单，但是要想跳出独特的韵味却非常难。在哈斯的记忆里，老一代的乌兰牧齐队员搞创作的时候都非常善于观察生活。当年红极一时的吉乃姑娘，正是乌兰牧齐队长乌里吉·陶克套无意间看到一位牧民姑娘挤牛奶时娴熟的动作，被她收获的喜悦所感染，才编创的一支舞蹈。秉持着来源于生活、服务于群众的表演与创作理念，几代乌兰牧齐队伍中涌现出了像拉苏荣、德德玛等一大批优秀艺术家，也创作出了顶碗舞、筷子舞、鄂尔多斯婚礼等许多观众喜闻乐见的艺术精品。从1957年创建至今，乌兰牧齐这支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不断成长壮大，已从最初的2支队伍20多人发展到现在的75支队伍3000多人。从前队员们下乡演出的马车、乐乐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宽敞明亮的大轿车、演出车。以前的老乐器被请进了博物馆，现在的队员们早已用上了各种

红色文艺轻骑兵，农牧民的喜爱，总书记的嘱托，都成为乌兰牧齐队员们坚持奋斗、不断创新、文艺下乡的动力。2019年10月的一天，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齐表演队王磊和队员们再次乘上大巴车，到100公里以外的牧区进。

六十多年里，乌兰牧旗的变化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然而，不怕山高路远、酷暑严寒，把演出送到每一位普通农牧民眼前的初心没有变。伴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乌兰牧旗这种内蒙古自治区独创的基层文化服务方式还与时俱进，坚守为广大农牧民服务的宗旨，把文艺演出与政策宣传、科技下乡、扶贫攻坚等活动相结合，以创新和融合的方式推进政府基层服务工作的最后一公里。2020年11月19日，内蒙古东部突降大雪，一列包头开往赤峰的列车被困在轨道上，已经足足晚点13个小时，乘客们心里都很焦急。突然，耳畔响起了悠扬的乐曲声，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原来是三位身着蒙古族传统服装的男青年在车厢里表演起来。

0: 当时这个列车上的乘客也非常着急啊，已经那个堵了大概8个小时左右吧。对啊，我们这个每个人的心情都是这个比较这个沉闷。我们三个就私自沟通了一下，我们说既然这个比赛肯定是参加不了了，我们想把这个我们比赛的曲目是不是现在那个能给大家展示一下，哪怕说就是或多或少缓解一下这个大家这个在车上这个气氛。
1: 寒冷的冬夜，这场列车走廊上的表演给旅客们带来了意外的惊喜和温暖的抚慰。旅客们纷纷拿起手机拍摄，珍藏下这个难得的场面。
2: 好，
3: 谢谢。
0: 表演一完，阵阵掌声。对啊，这个乘客给我们很大这个肯定，当时我们特别激动，这样我们也就是这个传承了这个乌兰牧骑这种不忘初心、扎根基层、深入群众，对啊，把这个更好、更多的这个优秀的文艺作品献给这个每一位，可以说这个我们走到哪儿，哪儿就是我们的舞台。
1: 60多年来。一代代乌兰牧骑队员不畏艰难，活跃在牧区、厂矿、驻地部队和广大群众中间。他们迎风雪，冒寒暑，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扎根基层，永葆生机活力。无论遇到什么困难，群众在哪里，舞台就在哪里。乌兰牧骑这颗红色的嫩芽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成为国家文艺下乡服务群众的一面旗帜。它也走出草原，走向全国，乃至代表中国走出国门。60多年来，队员们累计进行了36

多场演出，行程130多万公里，长度可绕地球赤道33圈。但是无论走得多远，他们的根始终牢牢扎在中国北方那片辽阔的草原上。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国家记忆。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000余人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在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之下，中央红军陕甘支队于1935年9月17日突破天险腊子口。20日，中共中央到达甘肃省哈达铺镇。在当地邮政代办所一份2个月前的大公报上，毛泽东发现了这样一条消息：陕北赤匪刘志丹正规红军50000人。赤匪，这是南京政府对于红军的敌意称呼，但毛泽东看着报纸却如获至宝。在他眼中，此时要北上抗日，首先就要到陕北，因为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刘志丹，陕西宝安县人，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8年，刘志丹参与组织领导渭华起义。1932年2月，他与谢子长一起创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年仅21岁的习仲勋被选举为主席，刘志丹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1935年10月18日深夜，陕北宝安县铁边城的一家农户响起了几声敲门声。农妇赶忙打开门，一位身穿军装的军人和几个年轻战士

0: 士出现在他的面前。随即，这位军人用他那浓重的乡音说出了请求：“老人家，我们能在您家借住一晚吗？”农妇点了点头，将一行人请进了家。这个带头的人正是毛泽东。两尺长的刀将荞面剁如细丝，整齐地入锅，再拌上羊肉臊子。这样的剁荞面是陕北吴起人待客的饭食。农妇将家中仅剩不多的羊肉和荞面为毛泽东做了这样一碗剁荞面。
1: 我妈就凑手烫烫剁着吃剁荞面，头一碗吃呢，在救援员说呀，手上还有点想吃，又给盛了一碗。
0: 初冬的陕北已是寒意逼人，狭窄的窑洞中闪烁着幽暗的灯光。毛泽东就这样度过他到达陕北的第一个夜晚。党中央能否在陕北站住脚？中央红军面临哪些强敌？毛泽东思考着，一夜未眠。到达陕北的第二天，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随同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西宝安县吴起镇。吴起镇地跨洛河两岸，七条大川汇聚之口，地势均向洛河倾斜，谷宽粮长。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这里时，这个号称城镇的地方只有大约10户人家。不明所以的小镇居民看见穿着军装拿着枪的红军队伍，都开始害怕起来，家家都是门窗紧闭。
2: 老百姓老是受这个土匪这个骚扰，所以这个虽然是苏区吧，但是很不安定，经常有国民党来抓壮丁抢粮食。所以这次队伍来了以后，老百姓吓得呀，因为国民党军队又来了，赶快都躲起来。
0: 此时的陕北虽是初冬，可刺骨的寒风还是往战士们本就单薄的衣缝钻，战士们只得竖起衣领，他们点起火堆御寒，相互依偎着直到天明。战士们的精神感动了吴起镇的百姓，关上了房门打开了，有的人走出家门去看这些露宿田地的战士，甚至有的百姓猜测刘志丹的队伍回来了。就在中央红军落脚未稳之时，危机正悄然逼近这些远道而来的人们。中央红军进入陕北前，蒋介石急电宁夏马红斌部，红军长途行军疲惫不堪，企图进入陕北会合刘志丹，司令拟部骑兵前往堵截，相机包围予以歼灭。10月19日，就在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的同一天，东北军的三个骑兵团已尾随而来，距离中央红军前哨部队仅有10几公里。10月20日，在新窑院的这间屋子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商议对策，应对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第一次危机。
3: 中央红军长征到了陕甘根据地的边缘的时候，那毛泽东就发现马鸿逵的骑兵一直跟在后面追，那显然会给陕甘苏区带来麻烦嘛。毛主席当时就决定嘛，我们不能把这个尾巴带进来，要打一仗。
0: 这一天的夜紧张而忙碌，毛泽东窑洞的灯光仍然亮着。面对着作战地图，毛泽东和彭德怀仔细研究着每一个细节。毛泽东要把这场战斗当作礼物送给陕北人民。1935年10月21日

0: 虽然刚到陕北，身体十分疲惫，可毛泽东还是登上了吴起镇的平台山顶，他坐在一棵杜梨树下等候消息。
1: 毛泽东跟这个身边的警员呢就说了，争论激烈也不要叫我，等到这个枪声这个真正稀疏了，战斗结束了再叫，说明他对这一仗啊取得胜利，他很有把握。
0: 在吴起镇的大茂梁上，被毛泽东称为割尾巴的战役即将打响。站在山顶向下看，东北军白凤翔步骑兵第三师和第六师正从头道川奔驰而来，他们装备精良，又骑着马，行动异常便捷。面对来势汹汹的国民党骑兵，初来陕北的红军能够取得胜利吗？在头道川两边的山岭上和沟道里，彭德怀布下了伏兵，专候敌人骑兵的到来。当敌骑兵进入包围圈时，彭德怀下达了攻击命令。顷刻间，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火光闪闪。经过激战，红军歼灭东北军白凤翔部第十七和十八两团，并击溃马洪斌部第三十五师骑兵团，缴获大量轻重武器和八百余匹战马。当山野上的喊杀声逐渐停息，只有零星枪声时，杜梨树下的毛泽东才慢慢睁开眼睛。他举起望远镜，逐一观察着战场情况，确保万无一失，才下山返回住所。在毛泽东居住的小窑洞里，他拿起笔写下了一首六言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战斗结束后，彭德怀来到毛泽东住处，看到桌子上放着的这首诗，彭德怀拿起笔把最后一句改成了唯我英勇红军。在扫清了尾随的国民党军追兵后，毛泽东度过了一个宁静的夜晚。然而此时一场更大的危机却犹如这夜色悄然而至。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5: 国家记忆。
6: 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的领导围坐在这间窑洞的磨盘周围，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当前任务是整顿和扩大部队，开展群众工作，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在这次会议后不久，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与当地苏区干部王玉海、张明珂、龚逢春等见了面。这次会面让他们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陕北革命根据地正在进行肃反。十几天前，1935年10月5日，陕甘苏区政治保卫局派遣通信员将一封信交给了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刘志丹。打开信后，上面的内容让刘志丹大吃一惊，信里命令对刘志丹和习仲勋实行逮捕。就在这天夜里，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根据地领导人和红军将领相继被捕，
7: 抓了很多的人。我父亲被抓起来是于海东的那个妇人给我母亲说，你知道不知道刘志丹回来了，给抓起来了。
6: 刘丽珍，刘志丹之女，时年5岁。那时刘志丹等数十人被集中关押在一口窑洞中，
7: 那个石窑洞都拿那个砖头和 固起来，那你也给糊住，然后上头留了一个气眼。
6: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得知消息后，深感事态严重，立即派出陕西籍老共产党人贾拓夫携电台赶往下四湾。在下四湾，贾拓夫证实了刘志丹等被捕的消息，随即电报中央。毛泽东当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此时陕北革命根据地正面临极端严峻的形势，随着中央红军北上，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他亲自兼任剿总司令。1935年9月，由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胡宗南部等共约10万兵力发起对陕甘苏区的围剿。在下四湾，中共

0: 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南下作战，目的地是直罗镇。直罗镇是个不足百户人家的小镇，它三面环山，一条小河从西面穿镇而过，在此布兵就像摆了个口袋。11月20日下午，毛泽东把自己的指挥所设在镇外的一个小山坡上，他把这次战斗定义为歼灭战。傍晚，远处天边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公路上扬沙漫天，东北军第109师向着直罗镇而来。从黑水寺到直罗镇，东北军钻进了红军预设的口袋阵。20日晚，乘着月色，红军兵分两路，于21日拂晓前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预定位置，完成了对第109师的包围。战斗打响前，陈赓向战士们传达了毛泽东的两句话，第一句宽待东北军，第二句欢迎东北军调过枪口打日本。天亮后，陈赓率领部队从直罗镇东北防区向第109师发起进攻，战斗全面打响。陈赓指挥第13团与其他红军部队由北向南拦腰斩向第109师，可第109师并不示弱，拼命抵抗，战斗打得异常惨烈。在战斗的同时，红军对第109师喊话，希望东北军的官兵能够将枪口对准日本人。东北沦陷，这些土生土长的东北汉子哪一个不愿回到自己的故乡？就这样，通过喊话，不到一个小时，就有一个营的官兵放弃抵抗，其他敌人绝大多数如无头的苍蝇，遍野乱撞。不一会儿，又被第13团俘虏1000多人。第109师师长牛延峰仅带着一小部分逃入镇中的土围子，凭险顽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根据地的围剿。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1: 张学良当时同他的部属讲嘛，我们都是带过兵的人，一支部队走了20000里，还能有这么强的战斗力，我们哪个带兵人能办不到？
0: 直罗镇战役胜利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负责人一起，听取了以董必武为主任的审查错误肃反的5人党务委员会的关于审查刘志丹等案件情况的汇报。毛泽东用疯狂病来形容诬陷刘志丹、习仲勋的人。会后，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18人得以释放。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和陕北肃反扩大化问题的纠正，使陕甘革命根据地原来面对的两个最紧迫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下，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1935年8月1日，红军长征途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及著名的《八一宣言》。宣言提出了抗日救亡是全体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领导下，北平学联发动了129运动，北平学生走上街头，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0: 1.29 运动爆发八天之后，1935年12月17日，在瓦窑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
1: 瓦窑堡会议是长征到陕北以后，党中央召开的第一个重要会议。从全国的政治形势来看，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以后，就把魔爪伸向了华北，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
0: 这次会议提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聚与组织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蒋介石，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10月5日，在陕北小城保安，毛泽东与周恩来联名致信张学良，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信中说，其将毕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政治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一片共赴国难的诚挚之情。四天后，1936年10月9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13天后的10月21日，红一、红二方面军在将台堡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实现会师，伟大的长征胜利结束。虽然10月5日的联名信，中国中央表现出最大诚意，可蒋介石却没有丝毫回应。相反，国民党军剿共的企图越发明显。1936年10月下旬，蒋介石不顾东北军、第17路军及国内爱国人士停止内战的要求，调动嫡系部队30个师集结待命，准备进攻陕甘根据地。12月4日，蒋介石亲自飞抵西安督战。刚下飞机，他就向张学良、杨虎城发出警告：如不剿共，就让东北军及第17路军让出地盘，由中央军进入陕甘。蒋介石到达西安的第五天，西安城内10000余名学生为纪念1.29运动1周年举行请愿游行。学生们群情激愤，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国民党特务竟然开枪打伤了手无寸铁的学生，这激起了学生更大的愤怒。他们冲出西安城，准备到华清池向蒋介石当面陈情。张学良身为学生的爱国热忱所感动，为避免再度流血，他赶到学生游行队伍前，答应一周内用事实回答学生的要求。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实行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和几十位国民党军政要员，西安事变爆发。张杨等18位将领署名发表对时局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8项抗日主张。当天夜里，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在电报中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赴。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
2: 把蒋扣了以后，党内的这个反应也是各种各样，有的主张把蒋介石公审了，甚至于把他给杀了，也有人认为大敌当前啊，要借这个机会来推动蒋介石转向抗战。
0: 毛泽东做结论说，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1936年12月17日黄昏，周恩来到达西安。 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12月22日，国民政府派遣宋子文、宋美龄赴西安。23日，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与谈判。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4: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5: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6: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7: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8: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7: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8: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7: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9: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0: 工资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11: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10: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11: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
10: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读懂财报才能真正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2: 我们不仅要看具体的指标，还有一部分实际上是巴菲特说投资是一种艺术啊，功夫在室外，这可能在三张表当中的数据就不能直观的感受到了。毛利率这项指标呢，其实投资者经常看到也经常说，那我们用这项指标来衡量的就是子越刚才说到，就是企业产品或者是服务的初始的竞争力。那这个竞争力我们能不能展开的说一下，我们投资者应该怎么理解呢？
13: 这个竞争力呢，我们投资者应该把它理解为我这家企业在它主营业务的这个领域里面，它的市场地位是怎么样的，产品服务的是不是有独到性，包括说它的竞争对手跟它相比具备什么样的一个优势。好，从这些角度来看，因为我们说投资者呢，他是可以通过分析毛利率去判断一些企业的竞争优势和盈利前景的。比如说我们具体细分一下毛利率呢，我们怎么去判断。第一个呢，我们说一家公司它的产品或者服务有一个创新性，有一个独特性，那么它可能就会以更高的价格去销售它的产品和服务，那获得更高的毛利率。

0: 也就说明这家公司它在市场中它竞争力比较强。那比如说我们说的华为手机，它的价位来说的话比同行业的其他品牌整体的价格售价是要高的。那么但是呢依然它的这个有更强的品牌的一个管理能力，所以说呢在这个情况下呢，那它的毛利率往往就比较高啊。那在这个时候呢竞争优势就会比较强。那么第二点来看的话，企业它在主营业务中有特别强大的市场份额，那占据了半壁江山了，还有它的这个品牌影响力也是非常强的，那它可能就会用更低的一些价格去销售它的产品和服务，那这个时候呢它也仍然能够保持比较高的毛利率。那就是说它在市场的竞争力比较强。同样的拿手机品牌来说的话，小米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说市场份额和这个市场影响力都是比较强的，所以说它尽管说它的价格相对于华为手机来说它的价格应该是低至少在1000块钱左右了，但是呢往往它的这个产品的销量来说的话也仍然是比较强的。还有呢就是说一些家电类的产品，比如说我们说的像美的、格力电器，说到格力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空调啊、基本上它在空调领域占据了50%以上的份额了。它可以通过促销手段，它可以通过产品让利的一些方式去销售，但是呢因为它的量上来了，所以呢它也能够保持比较高的一个毛利率。还有就是说我们说的成本控制的能力，如果一家企业它能够有效的去控制它的成本，它仍然是能够保持它的毛利率的。因为它的成本如果说是逐年降低的，随着量上去了，那么成本不管是从原材料的价格包括它的人员控制的价格啊，那么我们会发现有一个最直观的现象，就是现在很多的一些制造类的公司，它往往从大量的人工成本比较高转化为像机器人作业，那它的意味着它的成本运营的这个成本或者说人工成本这一块费用就降低了，那么也就是说它的企业控制成本控制下来了，那对于它的毛利率的水平来说的话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所以说这几个方向来说我们都能够去综合判断一家企业它的竞争优势了。
1: 毛利率是毛利润和营业收入的这个比值，那从这个出发我们怎么来分析上市公司毛利率它高低有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0: 那首先我们说毛利率呢它就是说影响到整个什么企业产品和这个服务它在初始竞争力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指标了。那所以说我们说决定上市公司毛利率高低它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产品啊，包括它产品的独特性和市场地位，包括它的成本结构和成本控制等等这些。那我们作为投资者来说的话，我们需要去分析这些因素去评估决定我们说市场毛利率高，它往往都会有几个因素在里面。那么第一个因素往往我们会发现具有独特性或者说创新性的这些产品，它的服务呢通常是可以获得更高的一些毛利率，因为它们有一个品牌竞争力在里面。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我们 A 股的上市公司中啊，有一家长春高新，那它其中下属公司叫金灿药业，它是主营的业务就是做这个生长素的，它是独一无二的，那在市场竞争力这一块来说的话那就是一个不可替代的。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它在整个主营业务的这个领域里面它的市场地位来说和品牌影响力来说就会影响到它的毛利率。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说的企业的成本结构，它就是要包括什么原材料的采买，要包括生产过程，包括劳动成本，都会去影响企业的毛利率，那么也能够直接影响到产品的一个什么生产成本。如果说在这一个方面去控制的话，那同样我们用最低的价格或者说我们用最低的成本去以同样的价格去销售的话，那么一定是我们就占优的，所以说毛利率就会比较高。还有就是因为我们说的一些高利润的行业呢，它可能具备的这个投资前景就更强啊，那么市场竞争就会有影响一些毛利率。比如说我们说高科技类的或者是一些服务类的，那么我们说没有标准的东西，它可能对于定价权来说就是具备更强的一个优势。而反而我们现在在市场中看到一些制造业的东西，那可能它的竞争就会加剧，因为毕竟产品和价格都是透明化的，那么对于竞争来说的话那可能就会更加激烈，对于毛利率来说的话可能企业就会面临着有一定毛利率降低的一些风险啊。那在包括在企业的这个发展阶段和经营策略上面，比如说我们说需要通过什么，就是需要通过降价，就是需要通过赔本赚吆喝，我去占据市场份额，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去获取更多的量。

0: 我们说批发和零售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那批发呢，但是一定是靠，可能批发虽然说便宜了很多，但是呢批发的利润往往会比零售的这个赚取的盈利更高，因为它走的是量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其实表面上看可能在短期会降低企业的一个毛利率，但是从长期来看的话实际上是有利于企业的一个发展状况的。所以说在这些方面大家都是需要有一个细分化。
1: 那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很直观的影响上市公司毛利率的因素，就是销售策略啊，就是我们经常说薄利多销或者说是走高端路线，其实这都是销售策略的一种特点的体现。其实也有一些上市公司他们选择了走中间的路线。那么子越来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些不同的策略对于上市公司来说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像高端芯片、高端技术、新能源这些的龙头企业，他们经常会采用一个高端路线的这么一个策略哈。但是在同样的行业里面，腰部甚至是脚部的这样一些公司，他们可能更倾向于薄利多销的这么一种原则。
0: 对，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像刚才子宇讲到的，尤其在新能源领域里面我们会发现比较多，比如说薄利多销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会想到比亚迪，因为比亚迪的实际上我们看到它产品线其实是比较丰富的，而且呢它往往会通过降价来增加它的销售数量。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虽然说人家价格下降了，但是反而人家的盈利是遥遥领先的，因为它整体来说它总收益是多了。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像薄利多销它的这个策略呢，往往适用于什么，它具有一定高度，然后它需求是比较弹性的一些产品，选择性更多，但是呢再通过降价可以刺激到消费，增加它的销售数量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虽然导致了某一个单品它的利润率降低了，但是毛利率呢虽然说也有一定程度的降低，但是呢它不是持续的降低。那么第二点来说的话，像走高端路线的，那同样是汽车领域，那比如说我们说的像蔚来，它就是走的是高端路线，对吧？那它价产品定价就比较高，那在这个时候呢，它通过提价的一些方式去提高毛利率，因为高端的一些产品相对来说它的需求量没有那么大，它并不是完全走量的，所以说呢价格方面的因素呢是决定了它的一个需求面，但是呢它的利润空间比较大。这一类的策略呢要具备一定高度，而且呢说需求也是比较弹性，就是通过高价销售啊，那我的定位点，我的目标客户不一样，来确定我的能够收到一些高利润。那还有一些中间路线的，那中间路线的同样在新能源领域，就像我们说的，我们可选择的汽车品牌太多了啊，比如说像小鹏啊等等。那这些策略呢本身就是我的产品价格是在高和低之间，那我又要兼顾我是本身作为生产者，我也要兼顾像消费者的一个利益。那它这个核心目的就是为了我在长期的稳定的增长中获取到一定的平均利润。那这种企业呢需要实时的去关注第一市场动态，第二消费者的一个需求，去进行灵活的一个调价策略和销售策略，去保持它的竞争力。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往往看到新能源领域里面特斯拉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啊，可能它的价格是在随时波动的啊，今天提价明天去降价等等。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它在走的就是中间路线的策略。
2: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 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2: 基金耳边有财怎么说？
4: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5: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3: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您耳边。
2: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6: 耳边有财，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子宇、子月带您读懂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价值。本期请听毛利润和毛利率，巴菲特的选股秘诀下篇。
3: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读懂财报才能真正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子宇。
0: 我是子月，我们带大家一起读财报，看懂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价值。
1: 那利润表当中的核心信息之一呢，就是上市公司的利润数据，而根据各种利润产生的顺序，第一个产生的就是我们说的毛利润。说到毛利润，我们也要提一句啊，就是股神巴菲特他选股的时候有3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就是毛利率一定要高于40%。那为什么股神巴菲特把毛利率摆在这么重要的位置呢？
0: 本期我们来聊一聊毛利润和毛利率，巴菲特的选股秘诀。
1: 在进行市场分析的时候，我们所听到的这个红海和蓝海这两个词啊，红海指的是成熟且竞争激烈的市场，那蓝海指的是新开发竞争比较小的市场。那在这两种市场当中，毛利率的状况我们可以非常直观的想象一下，就是红海的毛利率相对来说会比较低，蓝海是比较高的。具体来讲，这种区别到底有多大，又会不会有例外呢？
0: 实际上我们说红海和蓝海它是相对的，因为它代表的就是不同的市场环境和竞争的一个程度，到底有多激烈。红海当中呢，因为它毕竟已经市场相对很成熟了，企业要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市场地位，那一定是要通过各种，不管是从价格的竞争也好，还是推陈出新的一个竞争也好，那么需要保持它的行业的地位，所以呢导致它的毛利率呢其实往往并不是太高。因为在红海市场中，它需要面对大量的竞争对手，首先要控制的就是市场份额，所以需要经常的、频繁的去采用像降价销售等等这些策略去吸引消费者。那在蓝海的市场里面呀，它首先市场并不是特别成熟，相对来说的话，它的话语权就比较高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竞争相对比较小，企业呢就会有比较大的自我发展的空间去创新，包括进行差异化的竞争。那这个时候，蓝海中的这些企业，它可以根据自己的市场的一些独特性，包括它的优势，去制定比较高的价格，去实现比较高的毛利率。比如说芯片呀、半导体的常用到的一些高科技的一些方向等等，这些我们会发现它是独一份嘛。那相对来说的话，它的价格来说，话语权、定价权就会比较高。那在红海市场中来说的话，那就是最大的对比，就是红蓝海，它最核心的点就是因为它的竞争不同，所以说导致它的毛利率高低也会随着市场份额不同和竞争不同去进行一个波动。
1: 我们看到市场肯定是从蓝荒状态向繁荣发展来进步的，那么蓝海也必然会逐渐的走向红海。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就是如果一个企业它在特定的主业领域深耕的话，它的这个毛利率的情况必然会出现逐步下滑的这么一种趋势呢？
0: 是的，那除非说这家公司在 行业内它的市场份额占据了一个极大的一个优势。比如说医药行业，它可能细分领域比较大，有一些生物疫苗类的，还有一些生物仿制药，包括一些中成药。像中成药里面你很难去突破它的原因是因为它有老字号。那么在老字号的这个品牌的一个优势下，虽然说它是一个红海。

0: 但是实际上它是红海中的蓝海，因为它的市场基本上竞争优势是极强的，并且是不可替代的。那在这一点上面来说的话，需要大家去有一个细分。
1: 嗯，对，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强调这个行业龙头的重要性，实际上也就是在这儿，它在细分的红海市场当中，它有说白了就是独门绝活嘛，它可以让自己的毛利率保持在一定的水平。除了红蓝海的这样一个竞争格局之外，企业的品牌价值对于毛利率来说也是有很大的影响。我查了一下啊，就是2021年4季度苹果公司它的综合毛利率达到了43.8%，明显是比它的竞争对手们都高出了一大块，这在这个业界也是非常有名的哈。像茅台这样的头部企业，它的这个毛利率也是比行业的平均水平高出一大块。那企业品牌价值对毛利率来说，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重要的。具体它有多重要呢？我们能不能够来分析来量化一下呢？
0: 品牌价值它实际上只是影响它的一个因素，那么其他因素也会有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评判啊。但是我们如果说单从品牌价值来看的话，它主要有几个方向。一个呢，就是说具有高品牌价值的和良好信誉的这些企业呢，它往往它的产品就能够获得更高的一些价值。毕竟因为我们说消费者在这一块在品牌方面的粘性和认知度来说它是足够的，所以说对于这家企业它的这个信任度来说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认可，那么往往呢也愿意它随着它的产品的一个提价也好，消费者更多的还是属于跟随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这个就是品牌形象的一个魅力。那第二点来看的话，就是说我们会发现这些品牌价值高的，它往往它的消费者的忠诚度是非常高的，就是喝茅台的，或者说我们说茅台酒这一块来看的话，那我们买茅台的，其实这一部分消费者往往每年他都会去定期去买茅台。客户呢，其实他已经认准的就是茅台这个品牌啊，所以说他的这个忠诚度来说的话会更高。所以我们说茅台其实从这个2023年他提价已经提了30%，但是呢依然能够有消费者还是粘度这么高，也就意味着它的产品的这个毛利率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有个极强的一个竞争力了。还有就是产品差异化，往往说品牌价值高的企业它有独特的产品和服务，能够实现差异化的竞争。同样以茅台为例，茅台它可能还会有茅台王子酒，还会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细分的一些品牌，那它的这个产品线是非常大的，那么定价的这个方式来说的话，那么价格区间也会有一个跨度，那在这个时候呢，往往就是说避免了一些价格战啊，对于它的整个的毛利率带来下滑，这个避免造成这样的一个影响。那还有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定价权，因为品牌越到位的，价值越高的产品往往就会拥有更强的一个定价权，所以说从一定程度上面来说，它控制了产品的售价，包括产品的一个提价和降价的一些策略在里面，那么也就能够保持比较高的一个毛利率。
1: 我们再来从纵向的时间的维度来考察一下，那就是产品的周期其实也是会影响到这个毛利率的。一方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在从蓝海到红海的这个过程中，毛利率会有一个自然的下降的过程。同时呢，一款产品它从上市的成熟期到后期，它的销售的情况也是会有不同的变化。那么就现在带来一个问题，市场上有很多我们看到这几年出现的爆款啊，短线，但是它的这个销售非常好，溢价非常高，同时也有一些长销品相对来说更倾向于薄利多销的这么样一种模式，但是它可以一年两年的持续的有一个销售额，这样的产品周期的选择不同，他们的这个毛利率我们会怎么样来判断，对于上市公司来说会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因为我们说产品的生命周期跟它的毛利率它的一个变化并不是一个线性的，而是它要随着各种因素的影响而进行波动的。那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像我们把整个的一个产品它的一些生命周期定为几个周期，第一个在产品的一个引入期，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成长期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可能它需要前期投入，需要第一大量的研发，第二市场大量的一个推广，所以说它的产品呢，如果说售价比较高，再加上定位比较高的话，那往往它的毛利率相对来说就会偏低一些。那到了成熟期和衰退期的时候，那往往市场本身竞争就非常非常的大了，那再加上产品的价格来说，你只能通过价格战去占据市场的份额，那这个时候呢，往往我们说毛利率也会出现逐年的一个下降。那对于那些产品线比较短，但是它会有一些爆款这样的公司，它的毛利率的趋势呢，就需要

0: 那如果能够持续去推出这些爆款的话，那可能它就是需要通过定价策略去维持住它比较高的一个毛利率了。那毛利率随着它的产品价格的波动还会呈现一些上涨的趋势。那比如说蜜雪冰城，蜜雪冰城可能算是大家说的这个奶茶界杀出的一匹黑马，对吧？那它的这个定价就是一下子获取了大量的像其他知名品牌，比如说像喜茶呀等等的这些知名客户。但是呢，大家都在说这个是不是昙花一现，因为它的爆款产品哈，就是定价比较低，但是它是通过长期的这个爆款产品，它的定价策略有一定的不同以外，那么我们会发现它已经占据了市场的大部分的份额。所以说在这些情况下呢，它会逐步的，它的毛利率虽然说刚开始是低的，但是随着这些整个的成熟化以后，它就会慢慢的呈现一个毛利率呈现了一个逐年上涨的一个态势。
1: 我们再来考察一下毛利率与行业啊，就是不同的行业它的毛利率情况是各不相同的。那根据2022年的这个数据情况来看呢，食品饮料行业的毛利率接近50%，而建筑材料则只有不到30%。如果结合巴菲特的那个话来说，其实这个建筑材料行业的这个上市公司的总体毛利率可能都不到它的这个选择的范围区间啊。那什么样的行业毛利率会总体比较高，什么样的又比较低呢？是不是我们看到的高科技的属性比较高，或者是市场集中度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毛利率会比较高呢？
0: 实际上我们说判断一个行业的毛利率高低，它跟这个是需要考虑到这个市场它的一些市场的环境啊，包括说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些情况。因为我们会发现整个行业这个整体都比较高毛利率的一些环境呢，是主要受到了一些因素的一些影响。首先就是说产品的附加值，我们说产品附加值比较高的行业，那么打个比方，比如说医药行业，比如说高科技行业，比如说还有一些高端制造行业，那么这些行业它往往就会有一个比较高的毛利率。那么是主要的毛利率高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产品它在研发的过程中，它在生产和销售的时候呢，它是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研发人员的投入。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投入呢，它往往在产品的价格中就会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体现了，所以说它能够获取到比较高的一个毛利率。原研药它的一些这个产品的定价就会比较高，包括医美行业，那么其实它的产品定价本身也是比较高啊，那因为它也要有一个销售渠道啊，包括一些宣传的一些费用在里面。那么还有就是说通过市场竞争的一个不同来区别，那么市场竞争度比较低的一些职业，比如说像高端服务业啊，那么包括还有一些什么，就是奢侈品行业，那它往往也是具备较高的一些毛利率。因为什么？因为这些产品大家不是大部分人去消费的，那在这个行业里面的消费者，那如果能去消费的，基本上对价格因素也不是一个主要考量的一个方向了。所以说它更注重的是就是产品的一些品质，包括像一些服务的一些注重一些售后服务的一些体验。所以说从这个时候呢，那企业就会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毛利率上面。
2: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4: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3: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4: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
3: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读懂财报才能真正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 分析行业毛利率的时候经常会提到两个词，一个是轻资产，一个是高新技术，这两个概念。那轻资产跟高新技术这些概念是不是跟高毛利率有一些更可能的联系呢？
0: 也不一定啊，我觉得它虽然说是有一定的联系，但是不是必然的联系啊。那首先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像有一些行业，刚才咱们讲到像医疗行业呀，包括还有一些服务类的行业，比如说还有一些教育的行业，它是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它价格呢也会有一定的限制，毛利率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啊。有一些概念呢，它是某些情况下能够带来毛利率，但是也不一定，比如说像轻资产的一些企业， 轻资产意味着它的固定资产投入是比较少的，而且呢它依赖外部的一些资源来实现它的快速扩张，所以说它的毛利率可能要受到什么

0: 嘛，供应链管理包括它成本控制这一块都可能会影响到它的毛利率不会很高。但是呢高新技术这个行业来说的话，因为它有一个行业的一个附加值，那这个附加值来看的话，它必须要有一个较高的一个技术含量，或者说就是它的这个软科技软实力会比较强。但是呢这一类的行业它往往伴随着高风险高投入，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它毛利率可能就会受到，因为我们知道科技推陈出新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那它的毛利率呢可能会受到一些市场的接受度或者说技术的一个推陈出新等等这些因素的一个影响去进行一个波动。
1: 巴菲特的这个选股三标准啊，它第一个是毛利率要高于 40%。 为什么他把毛利率摆在这么样的一个重要的地位，我们刚才其实也进行了一番解析啊。但是现在我们呢就需要考量一个问题，就是40%的这个量化指标放在 A 股市场上适合吗？因为我们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有一些行业它总体的毛利率它就是低于40%，这跟它的这个行业的性质和发展阶段有直接的关系。那是不是就直接我们就按照巴菲特的这个数值来进行选股就可以了呢？还是说要有一番自己的考量？
0: 首先呢，我们说巴菲特把毛利率一直放在选股标准之一，是因为呢它这个很重要，因为它能够直接反映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竞争力。较高的这个毛利率肯定意味着公司的竞争力会很强，但是呢我们会发现这40%的毛利率的标准特别符合巴菲特所投资的方向啊。那么我们会发现他往往投资的什么，他喜欢的像可口可乐啊这样的一些公司持续的一个投资，这是他根据他自己的一个投资经验，包括他所处的一个市场所观察得来的一个量化的指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不是唯一的一个参考价值，也不是绝对性的就得是这样，因为不是说所有的公司都具备能够超过40%的毛利率， 对吧？那么我们说不同行业在尤其在我们 A 股中，那不同行业不同公司可能差异就会比较大，不能一概而论啊。由于像我们说的像高科技行业，它本身就具备了一些什么知识产权的一些保护，那包括还有一些技术性的保护，那它可能这有具有保护的这一方面来说的话，它可能毛利率会比较高，在这个行业中可能就适用。我也跟大家去总结了一些行业，就是在我们 A 股市场中毛利率超过40%的这个行业。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的巴菲特最喜欢的食品饮料行业，
1: 没错，
0: 那么尤其是我们说的贵州茅台，那比如说我们说贵州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洋河等等这些白酒股基本上都有着毛利率超了40%的一个表现。当然除了白酒行业，你说像一些双塔食品啊、德利斯啊等等这些食品股的一些毛利率它也是超过40%了。那还有一个行业就是说我们说的生物制药，那么生物制药行业里面尤其是像 CHO、CRO 这些行业里面，那么它的很多公司比如说我们看到像药明康德、像凯莱英、像泰格医药等等，它的毛利率来说的话也都是超过40%了，那这些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因为它的生物仿制药这一块来说的话，这个整个市场前景包括规模还是非常大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信息技术行业，那像高科技行业比如说我们说的像科大讯飞，像这个海康威视，包括像大华股份这样的一些这个毛利率来说也都在40%以上了。所以说相对于市场不同竞争氛围不同，那可能毛利率就会不同，所以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些综合的一些去评判和细分一些，对于我们自己的投资来说的话会有一个比较明晰的判断。
1: 对，在这儿咱们也需要注意一点，就是巴菲特的他这个选股是三个原则，他不只是40%这一项，其他的还包括要在市场当中有一定的市场地位等等的一系列的标准。即便是你参考巴菲特的这个选股三原则也要看全了，其次也就是要根据 A 股市场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那我们说到 A 股市场， A 股市场其实有不少白马股都是相对的毛利率比较高的公司啊，那是不是能够这样说，就是投资者在选择毛利率比较高的上市公司就能大概率的选对投资标的呢？
0: 那因为我们在选择投资标的的时候，当然毛利率比较高是一个首要的一个吸引我们眼球的一个因素，但是呢它不是唯一的，不唯一啊。那其实它其他的一些因素我觉得是更为综合起来更为重要，比如说我们讲到的公司的一个市场前景，包括公司所处的这个行业的一个估值，包括说它的整个市场的这个整个团队的管理能力等等，这些呢那都是一个核心的一个标准了。那比如说我们说这家公司虽然说它毛利率比较高，但它可能就是因为架构在它品牌毛利率比较高，但是呢它可能管理团队可能并不强，能力

0: 并不强啊，市场的前景比较暗淡了，或者说市场呢已经开始就是出现估值过高的一些情况，可能投资的风险比较高。那比如说前几年有一些啤酒类的公司，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榨菜类的公司，那前几年它的这个毛利率就是比较高，但是后来呢整个市场发展下来的话，产品线太过于单一，市场前景呢也是逐步的一些暗淡了。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从后续的发展角度来看的话，那您能说这家公司它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去投资的一个价值吗？那我觉得可能它的风险性可能相对来说会比它的这个毛利率更高一些了啊。那所以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明晰的、客观的和全面的这么一个评估的一个标的，而不能仅仅只关注这一项。巴菲特还要关注好几项，只不过是说把这个放在一个首要位置。
1: 嗯，我们说到毛利率的这个问题，就自然会有这样的一个疑虑，就是毛利率是不是越高越好呢？正常情况下其实应该是越高越好，但是问题是我们还要结合其他的数据一起来判断，尤其是应收账款、存货等等方面的数据啊，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有一些财务舞弊或者是造假经常出现的一些领域，我们一定要排除那样的一些因素。那么可能出现的毛利率方面的异常都会有哪些呢？在 A 股市场，子越，你记得有哪些比较经典的案例分享给我们呢？
0: 有一些异常情况是特别值得大家去注意的，一个就是高额应收账款，一个就是说存货积压，这两个方向实际上是需要我们特别警惕的啊。那么比如说我们会发现一家公司它的应收账款会数额比较大，比较高额，那这首先就会意味着这家公司他应收账款是收不回来的账款，他在销售产品以后他没有办法及时的去收到货款，可能马上就会面临到什么现金流出现问题了，那么是不是导致后续资金链出现断裂的问题，也就会直接影响这家公司它的一个运营能力和它的一个盈利能力。比如说在2018年某家公司呢，它是因为赊销政策方向定的特别的宽松，导致它上半年直接应收账款呢是翻了好几倍比同期，那么也就意味着它全年它的业绩一定不会好看，整个的这个年度业绩年报就会被拖累了，股价来说那对于整个市值影响都会比较大。那么第二点来说的话，就像存货积压意味着什么，存货越积越多也就意味着你的产品是不被市场所认可的，那这个时候呢产品销量不行，或者说你积压本身也会带来一定的成本，比如说一些库存的一些成本，包括人力维护的一些成本等等，所以说你的原材料成本呢可能会逐步的攀升，那在这个时候呢一定会影响你的毛利率。我记得有一家公司是当时对于市场出现了一个误判，囤积了大量的一些原材料，导致整个销售不佳，然后存量积压，当年的业绩就是严重的一个亏损啊。那像这样的一些公司来说的话，其实这两个方式都是我们需要去重点在财务数据上面去发现并进行规避的。
1: 嗯，那说到毛利率，我们也想请子越来给大家提供一些建议啊，就是说面对毛利率这项指标的时候，投资者应该怎么样进行比较合理的分析，有没有一些简单明了的一些原则性的提示呢？
0: 像毛利率首先是挑选高的啊，当然这个在高的这个前提条件下，我们要细分这些行业到底是如何，也要再关注一些高新企业。这两年在科技产品不断推陈出新的情况下，关注毛利率的同时也要结合一下公司的一些产品架构，包括进行一些同期的一些数据的一些对比，才来去决定这个毛利率它的一个可持续力度如何。
1: 在这儿我也提示一下大家，就是说上市公司毛利率是很多方面因素综合决定的，我们在选股的时候一方面要选择优质的上市公司，同样也要把握好整个市场和经济发展的大脉络，千万不能单纯的追求高毛利率，错过了真正的投资标的的机会。虽然我们看到有一些行业的标的，它的或者说是上市公司，它的毛利率可能相对一段阶段不是很高，但是经济发展的起伏、行业进步的快慢都是有一些需要大家重点考虑的因素。我们要追求长期投资，这样才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投资理念。
0: 对，
2: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及灯饰软装电器。

0: 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这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
2: 一场好戏。
3: 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4: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5: 从这个中长期的市场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6: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3: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4: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7: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耳边有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静。那么本周呢，为大家带来了特别策划，如何给孩子规划教育金。今天主要聚焦两个话题，如何正确的理解教育金，哪些产品可以挑选。那今天参与到我们话题讨论的连线嘉宾是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国贸苍穹部的负责人江浩。江浩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现在是三月了哈，大家已经可以到处感受到了弥漫着的春天的气息。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嘛，那么在于一个新的一年的开始，充满了生机和希望。那对于下一代的培养呢，也应该在孩童时期就开始规划和准备。那父母们除了保障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也希望可以保障孩子们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说，从一个孩子的出生到他参加工作成长为成人，教育金的规划应该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一开始呢，我想先来问一下江浩总，您除了是这个专业的这个人员之外，您自己是否有这个有孩子呀？问一个比较私密的问题。
8: 我目前还没有孩子。
7: 还没有孩子是吗？那你从一个未来的准家长的身份，您会怎么理解这个教育金这一类的产品呢？
8: 虽然我没有孩子哈，但是我一直做这份工作已经做了很多年了。说其实父母对这个教育金的理解还仅限于说对作为孩子的教育开支，但其实呢哈，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父母为孩子存下来的专属于孩子且能够陪伴孩子更长时间的现金流，其实才是正确理解教育金的用法。
7: 就我理解，要专款专用是吧？
8: 专款专用，不因为任何情况而损失孩子上学的权利。
7: 那现在就是教育金这一类的产品大概包含一些什么样的品种呢？
8: 产品其实有很多，也有各种各样的功能。
7: 比如说
8: 保险，保险类的里面就有专款专用的教育金，对孩子7到10岁、10岁到16岁、18岁到22岁不一样的阶段会有不一样的准备产品。
7: 那除了保险之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像基金啊或者存款，有这种类型的吗？
8: 其实它有各种各样的功能嘛，比如说银行存款，它的优势就是大家都习惯简单方便，然后基金定投呢也是收益相对来说更稳定更高一些，但是它会存在风险。包括教育年金都很多不一样。
7: 是，那据您所了解，目前的相关的教育金产品总体来说啊，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啊？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功能？
8: 首先是这样的哈，这个教育金的特点第一项就是没有时间弹性。其实普通教育啊，它的年限是固定的，比如说上什么阶段上小学，什么阶段上初中啊，这是没有时间弹性的，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没有费用弹性。如果除非是这种精英教育或者是海外留学教育，正常来说上国内的公立学校费用都是固定的。第三项呢，就是它存在额外费用差距，必须准备充分。额外费用差距就可能更偏向于补课啊，精英教育啊，

0: 素质教育啊、特长教育啊这一系列的了。第四项呢，它是专款专用的，就专门用于孩子上学类的。第五项呢，就是持续周期长，因为这个学习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它不一定只到中学或者到大学，它可能还有更深的学习层次。
1: 所以说这个教育金的背后不仅仅是存钱，更为重要的是要提前的为自己的孩子打造一个相关的教育金配置的计划和规划哈。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就这部分挺大体量的资金用途上来看哈，叫大概是花费在生活费用和教育费用两部分。因为我自己是有小朋友的，我已经很明显的感受到小孩真的是一个吞金兽啊，这个碎钞机，花钱的速度非常的快。目前来看好像不同城市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是不太一样的，那所以您怎么去看待不同城市的这些爸爸妈妈们要怎么为自己的孩子提前打造一个量身定制的适合自己孩子适合自己家庭状况的这种教育金的基本规划呢？有一些什么样大致的策略和方向？
0: 教育金是这样哈，它基本上是以终为始的，就是由目标去推导过程，提供什么样的教育，比如说是普通的教育、精英的教育，是否留学，用多少钱，什么时候用，去往回推教育金的投入的。比如说你在北京这个城市，或者你在任何一个城市，你是根据孩子的成长路线来的。比如说他婴儿期1到3岁，他可能这个阶段呢只需要早教啊、纸尿裤啊这些的花销，那可能在幼儿期3到6岁，那基本上也是一样的嘛，就是幼儿园的费用啊，基本上3年也大概就花费10到20万嘛。那小学期呢，就是7到12岁，按公立学校1年2万费用，包括吃穿用住行，基本上2万一年的话，6年也只能需要12万。像中学期间13岁到18岁，它也是一样的嘛，素质教育。说因为孩子大一些了嘛，可能花销费用高一些，基本上按4万来算，那6年也就是24万。大学期间呢，它差异性就很明显了，有的会读到本科就可以了，那有的学生孩子可能学习能力更强或者更想深造一些的话，他可能会学到一个研究生啊，或者是出国留学，那费用就多一些了。其实大体算下来基本上也就76万到246万这个区间。
1: 每个孩子每个城市每个家庭包括每个阶段状况是不一样的。但是你知道，就是之前有一些家长会有那样的心理，就是我知道我要为我的孩子为之计长远，所以呢我就是拼命存钱，存钱的概念。而现在呢我们要说的这个教育金，其实在我看来更多的是未来规划的概念。您觉得这两者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教育金这种规划是否是必要的？它有一些什么样的重要性？
0: 首先呢哈，就是如果您是存钱，您存下来的钱不一定能专款专用在子女上，没有这个子女的教育问题上，您也是需要作为家庭存钱的。但是咱们回来说，作为子女教育来说，教育金是具有这个专款专用的功能。而且呢，您存钱它这个花销金额也很多，作为子女教育的这笔款项，它是不应该用来任何影响到孩子子女教育的权利的。就家里可能做生意也好，做工作也好，有的时候是大年余富利更多一些，有的时候是小年可能亏钱的时候就多一些。就像这3年的疫情也好，这个各种各样的风险情况也好，但是教育金就是专款专用的钱放在这儿，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这笔钱只能给孩子用，区别还是挺大的。
1: 所以说就是家长要有这种专款，或者在心理账户上也要把它完全这部分的资金费用区分开，这样的一种心理哈。那我们看到其实教育金呢现在是专款专用，包括刚性很强等这些特点。那您觉得家长们在配置和规划教育金的时候，有哪些原则是需要提前遵循和准备的？
0: 首先呢，我们需要做合理的预算，就是子女教育它是一个长期的事情，你是需要根据突发情况然后家庭收入来去做规划的。第二部分就是还是咱们刚开始说的以终为始，就是家庭想要给孩子提供什么样的教育，应该在最初的时候就设定好。如果是精英教育，那比如说需要花多少钱，需要在什么时候花钱。如果是普通教育也是一样的，至少

0: 每个月固定的支出是什么样子的，什么时候取钱，往回推用多少钱，什么时候用，去推回教育金的投入。而且教育金的时间投入时间节点不一样，得到的反馈也是差异巨大的。
1: 而且呢，我看到目前市场上其实主流配置教育金的方式还是有不少的，像这个银行存款呀、基金定投、教育年金啊，还有增额终身寿险等等哈。那么我们稍后在一段片花之后，将会和江浩总来一一的为大家详细分析。
2: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3: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4: 从这个中长期的市场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5: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2: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3: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1: 父母为保障孩子未来的生活和教育水平，子女的教育投资问题成为很多家庭的重中之重。通过基金、保险等理财方式为子女配置教育金的形式开始被更多家长所接受。如何规划子女教育金？哪些产品可以选？准备多少金额更合适？敬请收听耳边有财特别专题，如何给孩子规划教育金。主持人梁静对话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国贸苍穹部负责人江浩。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耳边有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静。那么今天本周呢，为大家带来的特别策划是如何给孩子规划教育金。我们主要会聚焦两个话题，如何正确的理解教育金产品，另外哪一些产品适合我们，如何来选。那刚刚在这个片花之前呢，跟大家分享了目前市面上主流配置教育金的方式呢，包括银行存款呀、基金定投、教育年金和增额终身寿险等等。我们先来说银行存款，这可能是以前大部分的家长会想到的方法，就是我刚刚说的存钱嘛，这种方式更加简单，而且也更加的深入人心。比如说像做一个长期的定投啊，或者是现在如果是这个资金实力强下的话，可以做一些这种大额理财存单等等。那问一下江浩总哈，您觉得银行存款这一类的产品用来做教育金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势和不足，它的优劣势分别是什么？
0: 主持人好，大家好哈。这个银行存款，其实刚才咱们讲了，它的最大的优点呢，就是大家已经习惯了存取。可是它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大家太习惯了，这笔钱用不在专属上。就跟主持人一样哈，您家也有宝宝，您把钱存在银行，本来是想给孩子作为教育用的，但是一旦比如说有大型的支出，比如买辆车、换套房，或者朋友之间的拆借，您最先动用的一笔钱大概率也是银行存款，对不对？
1: 但是有的家长就会为孩子专门开一个银行账户，比如说把他每年的一些像红包啊或者其他的这种家庭的费用定期的投到那个账户里，也算是有一个专门账户专款专用。但是可能我觉得是不是他的收益率会差一些，而且资金的流动性也会没有那么好。
0: 您说的也对，但是这笔钱只能放在那，不能做增值，或者说不能做固定的增值部分。
1: 嗯，
0: 他可能就是比如说孩子发了压岁钱，把它存在那不动了，但是他没有一个固定的金额，比如说7岁到12岁每一年领多少钱，或者是18岁开始每一年领多少钱。所以他的不足，第一个就是没有做到专款专用。我们的专款专用指的就是固定支出，第二个就是没有固定的增长，它是相对来说只能享受活期存款嘛。第三个，没有做到强制储蓄。什么叫强制储蓄呢？比如说这笔钱孩子18岁到20岁开始用钱，那你每一年需要存3万，但是这笔钱存进来了，这是好事儿，叫存进来了。但是如果做到这个银行存款，可能我现在有钱我就存了，现在我没有钱就不存了，他做不到强制储蓄。
1: 是的，这种强制性可能会对某些家长来说更为需要哈。另外就是另一类产品呢，叫做基金定投，因为子女教育它毕竟是一个很长期的规划嘛。有一些这个金融机构基金公司也会说，哎，来可以投我们的这种基金产品啊，比如说像投这个指数基金。

0: 啊，长期投资，然后还有一个这种长期定投，能够享受复利的增长等等，您是否推荐这一类方式作为孩子教育金储蓄的一种产品类型呢？
1: 首先呢，基金定投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也是一个很好的理财这个权限哈，但是它作为教育金来说，它不太适合。为什么呢？哈，第一个就是基金嘛，它是存在投资风险的，但是子女教育这种是一个长期的花销投资，你一旦存在风险，那不可能。比如说孩子十八岁需要钱的时候，这个时候基金是亏着的，您做不到我们说的专款专用，这是第一项。但是基金定投可以干嘛呢？可以作为收益补充，比如说在已经有这个教育金的基石的前提下，就是不管发生什么风险，孩子该上学该拿到的一切费用支出都稳定的情况下，可以做一部分的基金定投。干嘛用呢？它可以作为孩子的爱好投资，比如想小孩子想骑个马，想学点特长，或者想出国留学去看看世界，形成有效的世界观，那这笔钱可以用来基金定投做处理。但是孩子上学的固定支出是需要专款专用的。
0: 但是我想在这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是大家想未来做一个给孩子教育这样一个产品类型的话，在做基金定投的时候是要选择那些相对来说收益比较稳健的产品，比如说像货币基金啊、债券型基金啊，或者是指数基金哈，而不是要选那种风险和波动更大的股票型基金。那你带来的这个收益，你不见得你的这个投资的能力能够穿越牛熊的周期哈。再来说现在的教育年金，这应该是目前市面上比较主流的方式了。基本上你看我生完小朋友之后，就很多这个机构都来向我推销这个教育年金，其实有年金险嘛，小的时候开始缴费然后到这个高中或大学，好像是十八岁之后吧，你可以有一个上学的支出，包括你创业也会有一些这种支取，保险公司每年会返一笔钱。您觉得这种方式有一些什么样的优缺点？它更适合哪一类型的这种投资者？
1: 其实这个教育年金啊，适合绝大多数投资者，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对孩子的未来的期许，或者是想要给孩子提供的教育，而去做自己专属定制的产品。像您说的，可以十八岁开始领钱，有的也可以22岁，或者是婚嫁金，这都很专属。第一个优点呢，它是这种账户是具有唯一性的，就这笔钱是专门孩子自己支取的。第二点呢，就是稳定的现金流。第三点呢，能做到强制储蓄。因为现在的教育金啊，基本上都会给孩子一个专款专用的账户，它会有一个下面就是专属的保证利率，最低不能低于多少。那上限呢，可能就跟咱们刚才说的了，越多越好了，但是下限保证稳定。比如说孩子18岁、20岁、22岁，该拿到的钱都会有下面这个托底作为保证，那上面多的钱可能就是锦上添花，多多益善了。所以教育年金更适合我们普通大众老百姓，没有那么多的理财知识的学习输入，但是产品简单，符合大家的要求，符合市场逻辑。
0: 但是我当时在挑这个教育金产品的时候，我感觉有点挑花了眼，因为好像看到各大保险公司基本上都有类似的相关产品，然后产品的同质化也比较高，好像作为家长关注度比较高的就是它的这个比如说公司的品牌呀，然后这个教育年金的这个收益率怎么样呀，以及未来的这个支取是否方便。您觉得我考虑的这些因素之外，还有哪些是需要我们父母们需要关注的？
1: 首先呢，您刚才说的这些都非常对啊。作为父母呢，肯定都想给孩子更好的生活。我觉得呢是这样的，在您说的这些基础上，我觉得这个家长啊还需要做两点。第一个就是预算合理，像您说的，您可能在孩子上学阶段，每一年都要给他存一笔钱。那比如说您真的一年存的钱太多，会不会影响到家庭正常生活？所以回来说合理，预算需要合理。第二个呢，就是也要考虑突发情况，像咱们之前发生的这些事儿啊，这都是突发情况。那能一定要保证这个稳定持续的给孩子做固定储备，才能让孩子的教育终身持有。
0: 因为我当时投这个教育金的时候，基本上它会有一个页面的计算公式，你预期比如说给孩子存多少钱，他拿这个钱倒推来去计算你每个月这个时候比如说他一岁的时候存多少，两岁的时候存多少，三岁的时候存多少，然后按照他的那个计划一步步走就可以了。那可是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在挑选相关的产品的时候，产品之间差别大吗？因为感觉好像基本上各家的形式都是这样。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2、选5、选6、选9，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一方面是啥呀？直接给他补血，用血来补血。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国家记忆。

0: 1950年10月，深秋的北京已经有了阵阵凉意。此时，作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却将主要精力放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朝鲜战场上。这位指挥过千军万马作战的统帅，有着高超的战略思想和丰富的革命战争经验。他面对装备远胜于己的敌人，指挥志愿军出国作战的毛泽东慎之又慎。这第一仗到底要怎么打呢？出战必胜，将决定志愿军入朝后能不能站稳脚跟。这一年，毛泽东57岁，精力充沛。他每天批阅、分析大量材料和来自前方的电报，以便快速做出决断。
1: 当时的情况，敌人在变动，而且增长得非常快，你预设的阵地不可能，就在运动中前敌，而且寻找战机。到底这一仗在哪里打，很难说。
0: 鉴于联合国军大举北进，逼近中朝边境的情况，毛泽东当机立断。10月21日凌晨，毛泽东分别电示彭德怀和邓华，要求志愿军马上改变作战计划，立即部署歼灭冒进的南朝鲜军几个师。凌晨2点半，毛泽东再次致电前线。
2: 毛主席审时度势，非常果断，改变了原来的方针，马上部署准备打仗的问题了，要在第一个战役当中歼灭他三几个师。
0: 到凌晨4点，毛泽东先后给朝鲜前线发去了4封电报。然而此时轻车简从率先深入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却在为一件事情而感到苦恼。撤离平壤的金日成辗转来到朝鲜北部一座名叫大鱼洞的废弃金矿。在这里，金日成首次见到了先行入朝的彭德怀，两人亲切握手，百感交集。迅速交换战局信息后，彭德怀得到了一个坏消息。
2: 金日成说他能掌握的部队只有3个新组建的师，其他部队都联络不上了。
0: 此时联合国军仅地面部队就有7-8个师，10余万人，而金日成能联系控制的人民军还不足4个师，而且多是新兵。严峻的形势下，彭德怀需要第一时间将战况和应对措施报告给毛泽东，但危急关头，载有电台的卡车却与彭德怀意外走散了。如此一来，连毛泽东发来的电报都无法第一时间获悉。在瞬息万变的战场，没有电台足以致命。忧心如焚的彭德怀走出洞外，思考着下一步作战部署。突然，大批敌机轰鸣着从大洞山头上掠过，地面上轰隆隆的大炮声由远及近。
3: 那个时候，朝鲜是一个兵也看不到，没有一个防线呢。敌人啊，如入误人之地啊，如果真正发现我们是一点办法没有，只有2个警卫员带着2个驳壳枪，我会碰老总连个手榴弹没烟不带。
0: 那段时光成了彭德怀随行军事秘书杨凤安最揪心的记忆。彭德怀或许不会知道，就在他与金日成会面的时候，一支南朝鲜军队几乎与他们擦肩而过。
1: 美国军队和李伟军穿插迂回非常快，南边已经占领了平壤，然后他又派了一支部队迂回到大鱼洞的北边。当时彭德怀南北都有敌人。 枪炮声都能听到。
0: 彭德怀深切地感到战场形势的变化已大大超出了朝鲜方面的掌握。他后来回忆时曾说，我带兵打仗几十年，还没有遇到像今天这样既不明敌情又不明友情和地形的被动情况。
3: 实际上这样说，毛主席啊也给十三兵团发了电报啊，但是他在回北回彭老总电去，不知道彭老总电台掉队了。
0: 苦苦等了一天，直到10月21日下午，掉队的电台车终于驶进了大榆洞所在的小山沟。彭德怀立刻给毛泽东发去志愿军入朝后的第一封电报，报告了与金日成会面的情况，并根据敌军肃进的情况提出，如我军能确实控制西川、长津两要点，主力即可自由调动，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击东面或西面之一路。虽然因为电台车掉队，彭德怀没有第一时间接到毛泽东的电报，但他提出的方案却与毛泽东稍早前发来的电报内容不谋而合。毛泽东指出，北伪均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不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在志愿军战略决策层对战局做出高度统一判断的时候，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对秘密入朝并逐步完成作战准备的志愿军却浑然不知。此时这位联合国军总司令正在1000多公里外的东京豪宅中享受生活，静待战争在感恩节前全部结束。
4: He said that the war was going to end, he thought, around Thanksgiving, and the Chinese would not enter the war. And he was just flat wrong about that.
0: 此时的朝鲜北部有坦克开道、战机护航、火炮助阵的联合国军正兵分两路长驱直入。
5: 他们形成了一个这个80到100公里的空隙啊，这就为我们进行双层迂回、双层穿插创造了一个条件。
0: 联合国军分兵冒进，正中志愿军下怀。就在彭德怀为手头无兵可用焦虑不已的时候，一支部队的到来让他如释重负。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国家记忆

0: 志愿军第四十军左翼先头部队第幺幺八师，在师长邓岳和政治委员张玉华的带领下，经过连续五个夜晚的急行军，来到大鱼洞所在的小山沟。他们发现路旁有几位朝鲜人民军士兵。
1: 他说我们是军人称首相的定位队，这是非常小心，能不能见你兵首相。
0: 正当邓岳、张玉华与人民军士兵交谈时，彭德怀军事秘书杨凤安闻声冲了出来。异国他乡的意外会合让大家格外兴奋，杨凤安急忙向人民军说明情况，将邓岳和张玉华领到彭德怀的住处。
2: 彭老总啊，非常高兴啊，说你们吃饭了，给他们倒水，把电报起草的给他们看。
0: 天降神兵，彭德怀紧绷的眉梢终于舒展了开来。他当即命令邓岳和张玉华率领第幺幺八师在温井附近做个口袋，一定要歼灭冒进的敌军。实为彭德怀警卫员的韩景修清晰地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3: 把地图摆开了，你这个位置处在什么位置，你应该怎么样，敌人发起进攻，你怎么个动态，口袋战术，我把你放进来，哎，掐死了，关起门打狗，那个时候就爱怎么打怎么打。
0: 就在彭德怀与邓岳、张玉华安排战局部署的同一天，邓华率领的第十三兵团部也赶到大鱼洞，与彭德怀成功会合。10月25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为了适应目前伟大战斗任务的需要，第十三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应急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同时成立中共志愿军委员会，彭德怀为书记，邓华为副书记。彭德怀把志愿军的指挥部就设在大鱼洞，这个当时靠近前线的废弃矿洞里。此时美军和南朝鲜军分散为东西两路，大举北进，直向中朝边境逼近。到10月25日，西线南朝鲜军已进至博川、龙山洞、云山、温井、西川一线，逼近志愿军第四十军。温井位于朝鲜青川江以北，向北有公路经北镇通往鸭绿江边的碧桐和楚山。邓岳和张玉华下令部队在温井以北修筑工事，设下埋伏，只待敌军自投罗网。10月25日，温井一改起日前的晴朗，变得阴沉寒冷。当天上午，两辆中型卡车载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向北驶来，来者正是南朝鲜军第六师第二团的先头尖兵。
4: 团参谋长只是说现在先不要打，放他过去，等着大部队步兵都进了以后，我们一块儿保卫歼灭他。
0: 负责阻敌的志愿军第四十军第幺幺八师第354团团长楚传宇采取拦头、结尾、斩腰的战法，对他们发起猛烈攻击。突如其来的袭击把这股南朝鲜军彻底打懵了，火炮未及架设，弹药未及开箱，就悉数被歼。随队的一名美军顾问成了志愿军的俘虏。
5: 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打响那一天打的最漂亮的一个歼灭战，就是干净利索把它歼灭掉了。
0: 前线胜利的消息第一时间传到了志愿军总部，当话筒中传来吃到肉包子的消息时，彭德怀难掩兴奋的神情。
1: 师长就报告了彭总，说是肉包子我吃了，这是代号，彭总非常高兴。
0: 随后，彭德怀亲自起草的电报通过电波传到北京中南海。焦急等待战况的毛泽东得知胜利消息后，随即给志愿军发去贺电，庆祝你们的出战胜利。同样在10月25日，志愿军第40军第120师奉命在云山以北顽强阻击南朝鲜军第1师北进。第40军第120师的王凤和是首批入朝作战的志愿军战士之一，对于劲敌的传言早有耳闻，然而交战后的情况却大大出乎他的预料。
6: 当时来讲，他们说那个狼狈相，有的往车底下钻，有的两手抱个头，有一个少校搞情报的叫情报科长也抓着了，呜呜大哭，那哭着什么咱也不知道，就是非常浪费了。
0: 此时东线的敌军企图抢占黄草岭地区，准备与西线美第八集团军加攻朝鲜临时首都江界，从而形成前行攻势。黄草岭位于长白山脉南麓，是朝鲜东北部的军事要冲，海拔在1000米以上，山势蜿蜒。敌人一旦夺占黄草岭，就可以经长津直趋江界，威胁西线志愿军侧后。因此，志愿军第42军的2个师必须赶在敌人之前到达黄草岭，抢占先机。对于当时的那一幕，实为第42军政治部干事的武继良记忆极为深刻。
7: 要抢占黄草岭的时候啊，那是那拼了老命，人家是有飞坦克、汽车，而且。

0: 白天不能走，白天用美国的侦察机它暴露目标，只有晚上，那一晚上啊，最快的速度也就是六七十公里，那不得了了。
1: 紧要关头，志愿军恰巧遇到了朝鲜人民军东线守备部队。第四十二军第幺二四师副师长肖剑飞见到了朝鲜人民军副司令、副首相崔庸介。
2: 他马上告诉金少剑，你动员当地的党政军民，马上凑二十辆卡车，把这个先头部队抢运去。
1: 满载志愿军的卡车以最快的速度急速驶向黄草岭，并于十月二十五日拂晓进入阻击阵地。负责守卫黄草岭796.5高地的第三七零团第二营四连，顾不上日夜兼程的劳累，紧急抢筑工事。
3: Suddenly, these rapier thrust along these roads were met by a Chinese force that blocked the road.While they were stopped trying to get around the road, another Chinese force comes around to the rear and blocks their retreat.
1: 一场激烈的阻击战打响了，双方激战多个回合。战斗至第三天，朝鲜气温突降。纷纷扬扬的雪花从天飘落，衣着单薄的志愿军战士只能把被子撕下一块包住容易冻伤的手脚，依靠互相拥抱来取暖。而更为艰难的是，除了突如其来的严寒，战士们还面临着断粮的处境。
4: 上了黄草岭开始断粮，没饭吃。那黄草岭他们在阵地上啃土豆，那土豆冻得都成冰筷子，根本就没办法吃啊。说我当时拿着土豆捧在手里，用气来哈化了一层啃的土，一层是啃的，就吃那个。
1: 尽管饥寒交迫，但志愿军战士并没有丝毫退缩，每一座山头，每一座高地，每一回拉锯，
2: 有的战士大腿打断了，坚决不下火线；有的这个肚子中了枪了以后，就拿绷带扎上，不让它流出来，就是坚持战斗。
1: 南朝鲜军从未曾见过如此勇猛的部队，一场激战过后，丢盔弃甲，纷纷逃往山下。志愿军第三七零团第二营四连圆满完成阻击任务，战后被授予黄草岭英雄连的光荣称号。1950年十月二十五日，东西两线志愿军与敌军同时交火，抗美援朝战争由此展开。这一天被中国政府确定为抗美援朝战争纪念日。身在东京的麦克阿瑟拒绝承认任何关于中国军队已经大规模参战的结论。根据他的指示，十月二十九日，联合国军情报处在每日情报综述中宣称，看来可能是为数不详的中国人加入了，还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已在进行公开干预，依然采取原定计划向北推进。
0: 他当时分析走几万人，实际上当时已经30多万人了。他说这是中国的小股部队象征性的出兵，不会有什么大的威胁。
1: 地处盆地之中的云山是朝鲜一座千余人家的小城，西北距中国边境城市安东仅150多公里。因为独特的地理

0: 军主力，从松花江一路打到镇南关，可谓战功赫赫。11月1日清晨，云山大雾弥漫，志愿军第39军原计划在晚间7:30发起进攻。下午1时许，担负组员任务的志愿军第39军第115师第343团，发现美骑兵第1师第5团搜索队出动，先敌开火，将敌击退。随后，第343团迅速展开于龙头洞东北公路两侧高地，切断了云山至博川的公路。龙头洞战斗奏响了云山战斗的序曲。下午3时左右，志愿军突然发现云山以北之敌有后撤迹象。第39军军长吴信全、政治委员徐斌洲当机立断，命令部队在炮兵支援下提前发起进攻。然而，双方一交手，吴信全却发现对手的实力有些出乎预料。
1: 美京城呢，实际上和这个韩国呢是个混防，我也不太了解，因为电视撤退了。
0: 志愿军原以为围歼的是南朝鲜军，交战后却发现对手竟然是美军，而且还是美骑兵第1师。在2次世界大战中，美骑兵第1师表现骁勇，号称建军160年来未尝败绩。部队番号虽保留为骑兵，但全师早已是高度机械化的精锐部队，这注定是一场恶仗。面对劲敌，志愿军第39军军长吴信全，这位爱吃辣椒的湖南硬汉，在战前动员时振臂高呼：“我们把纸老虎当真老虎打，打他个人仰马翻，给全世界人民看！”全军上下群情激昂。这美军的密集炮火，志愿军发起了进攻。第116师第348团9连4班副班长赵顺山和战友们连续打垮了美军多次进攻后，子弹打光了。一名身形魁梧的美军伸手抓住赵顺山的机枪，激烈争夺中，又有2个敌人冲了上来。情急之下，赵顺山忽然看到战友身上背的钉子镐，便一把抽了出来，照准美军的脑袋就砸了下去。
2: 美国人也没碰到过像我们这样的顽强的人，不知道我们这个战斗力这么强啊。
0: 眼看情况不妙，美军转身就跑，但是赵顺山动作更快，他以钉子镐为武器，一口气接连消灭了3个美军士兵，配合主力部队一举歼灭了大部分南逃美军。而那把见证了战争残酷的镐头，今天则静静地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厅里，向往来的人们无声地诉说着那段战地传奇。云山战斗，志愿军共歼敌2000余人，其中美军1800余人，美骑兵第1师第8团大部被歼，狠杀了美军王牌师的威风。
3: They had very long supply lines. They were taken by surprise. American forces were overextended. It was probably the worst mistake that General MacArthur made in his entire career, of having made a good number of mistakes.
0: 11月5日，彭德怀命令西线各军停止进攻。东线第42军部队完成阻击任务后，奉命于11月7日撤出黄草岭阵地。至此，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以志愿军歼敌1.5万余人宣告胜利结束。
4: 这次战提

0: 切了。中共战党领导的军队此前20多年优良战法的结晶，近战、夜战、穿插迂回，都体现在这次战斗中间。
1: 战云散去，浩气长存。第一次战役，志愿军官兵在装备处于绝对劣势，部队不了解朝鲜民情地形的不利情况下浴血奋战，粉碎了麦克阿瑟在感恩节前结束战争的美梦，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取得了宝贵的作战经验和胜利信心，为后续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一次战役让麦克阿瑟挨了当头一棒，但这位自大的美国五星上将却在外人面前做出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在发给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中，麦克阿瑟展现了他对胜利的渴望。在此关键时刻，我们绝不能示弱，我们要十分的强硬，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我坚信，只要我们坚定不移，意志如钢，胜利就一定属于我们。为此，麦克阿瑟特别制定了一套总攻势计划，妄图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面对咄咄逼人的麦克阿瑟，毛泽东与彭德怀又将如何应对？

0: 我宣誓，
1: 我宣誓，
0: 我们连是个有着光荣传统的连队。
1: 我们连是个有着光荣。
2: 在天津的一处远郊，驻扎着一支有着英雄传承的连队——松骨峰特工连。这座气势恢宏的战士群雕背后，镌刻着著名作家魏巍所写的文章《谁是最可爱的人》，一字一句都在诉说着70年前那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壮烈战斗。1950年11月4日，入朝作战仅16天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连连告捷，将美第八集团军赶到了青川江南岸。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的出现，不仅打乱了联合国军迅速占领朝鲜的计划，也使美国内部陷入到

0: 极度不安与困惑当中。对此，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说，我们既搞不清赤色中国向北朝鲜实际投入了多少部队，也不知道他们可能的军事目标是什么。对于中国军队出现在朝鲜战场，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表现得十分不屑。他乐观地表示，中国只是象征性的出兵，并不会全面介入朝鲜战争。
1: MacArthur, that the Chinese are in the war, and of course he wouldn't believe that the Chinese were in. They're just volunteers, and he had an idea that somehow the being American was such that they wouldn't think of fighting the American.
0: 为了迅速占领全朝鲜，结束战争，麦克阿瑟制定了所谓的总攻势计划，即首先以地面部队进行试探性进攻。同时以远东空军摧毁鸭绿江上的所有桥梁以及鸭绿江以南的重要城镇和设施，以阻止志愿军后续部队和物资进入朝鲜，最后再从东西两线发起前行攻势，最终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随后他下令美第八集团军在西线，美第十军在东线，全面向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推进，消灭在朝鲜境内的所有志愿军和人民军。正当麦克阿瑟准备一举歼灭志愿军的时候，志愿军却主动与美军脱离了接触，集体北撤。
2: Suddenly, all of these Chinese soldiers that had been making these attacks marched away.And it marched off into the mountains, and it disappeared.
0: 战况激烈的朝鲜战场突然安静了下来，到底发生了什么？远在北京的毛泽东正时刻关注着朝鲜战场的战况，接下来这一仗至关重要。
3: 因为第一次战役我们是初步站稳脚跟，还没站稳呢。那么第二次战役就要解决根本站稳脚跟的问题，所以毛主席的想法就是根本扭转战局。
0: 11月13日，周恩来起草了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毛泽东审阅这份电报时加了这样一段话：据我的观察，朝鲜的战局是可以转变的，只要能再给该县敌人以一个至二个较大的打击，就能将该县的防御局面改变为进攻局面，而这是有可能的。东线方面，现正派8个师去，准备给敌人一个打击，转变该县的战局。面对美军的大举进攻，彭德怀却命令各部队从青川江边节节后退。
4: 当时好多人还不理解，哎，怎么打这么好往回退啊，都快到鸭绿江了，还打退啊。
0: 11月13日，彭德怀在大鱼洞召开的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了他的作战方针。
3: 第一次战役我们的实力并没有完全暴露，几乎是同时，就是那边毛泽东在给彭德怀发报，这边彭德怀在给毛泽东发报，就是说我们下一战役要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把敌人诱到我们第一次战役熟悉的地区，然后再实行战役反击。
0: 按计划，志愿军将西线之敌引诱至大管洞、温井、妙香山一线，东线诱至长津湖地区，然后突然进行反击。诱敌深入，这是一个十分大胆的计划，一招不慎就可能引起全线震动，后果不堪设想。对于这个计划，彭德怀十分自信，他甚至风趣地说，我们要在青川江钓大鱼。久经沙场的麦克阿瑟会乖乖按照彭德怀预设的路线钻入圈套吗？

0: 在朝鲜期间，彭德怀的床头常常放着两本书，几乎每晚睡觉前他都会翻阅。一本是麦克阿瑟，另一本是麦克阿瑟的两栖登陆作战。对于这位战场上的对手，彭德怀可谓非常了解。在他看来，狂妄自大的麦克阿瑟一定会上钩。在彭德怀的命令下，志愿军诱敌部队且战且退，并在一些战略要地打得十分顽强，做出尽力抵抗的样子。在撤退时，则沿路丢弃一些枪弹衣物，制造狼狈撤逃的假象。然而十天过去了，西线美第八集团军仅仅前进了不到20公里，每天推进还不到2公里。诱敌深入的战术似乎并未奏效，难道美军指挥官早就看穿了彭德怀的计谋？早在第一次战役的云山战斗中，美第八集团军就为冒进付出了惨痛代价。从那以后，指挥官沃克就变得异常谨慎，他对眼下志愿军的撤退败走疑虑重重，他预感中国军队一定在某个地方埋伏着。
1: We all had a premonition that we were being watched, but we didn't see anything. We didn't hear anything. We didn't see anything. We came back, got to the company. I think we went to Schmidt.And said that we didn't see anything, but we all had the same feeling that we were being watched.
0: 于是沃克一方面借口部队补给不足，将麦克阿瑟定下的总攻时间一拖再拖；另一方面，他命令士兵，只要闻到中国饭的味道，就立即撤退。美军行动缓慢。彭德怀焦急万分，为了让美军放松警惕，彭德怀下令诱敌部队停止反击，并在释放美军战俘时特意向他们透露，中国军队补给困难，即将撤回国内。与此同时，为了迷惑敌人，远在北京的毛泽东也作出指示，在战报中对外要称中国人民志愿部队，而不正式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毛泽东和彭德怀的精心布局，终于让麦克阿瑟相信中国军队是怯战败走。他判断在朝鲜的中国军队不过6-7万人，谨慎的沃克也开始让部队加速前进。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你。

0: 一站式浙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国家记忆。

0: 11月24日，在美军将领和大批记者的围观下，麦克阿瑟的专机缓缓降落在了美第八集团军指挥部。麦克阿瑟穿着派克大衣，嘴里叼着玉米芯烟斗，向全世界宣布他要在今天发动总攻势，让美军士兵在圣诞节前回家。在记者们的大肆渲染后，麦克阿瑟的总攻势有了一个新的名称——圣诞节攻势。巡视结束后，麦克阿瑟并没有乘机返回司令部，而是在所有人的注视下飞往鸭绿江上空侦察。在他看来，胜利已经近在眼前。就在麦克阿瑟飞临鸭绿江上空时，大鱼洞志愿军司令部里，彭德怀正聚精会神地盯着地图。此时，联合国军已被成功引诱到了彭德怀部下的口袋阵里。如何吃掉口袋中的敌人，成为彭德怀最为关心的事情。1950年11月初，在毛泽东发给彭德怀的多封电报中，曾多次提到了一个地方——德川。位于朝鲜半岛丰腰位置的德川，是美军东西两线部队的结合处。它不但是交通枢纽，更是美军重要的补给站。实际上，早在半个月前，毛泽东就要求志愿军修通几条前往德川地区的宽大公路，并且强调这是极重的战略任务。在他看来，德川就是扭转战局的突破口。根据毛泽东的部署，彭德怀决定首先以第38和第42两个军进攻德川宁远，打开战役缺口，之后再迂回敌军侧后，配合正面各军歼灭进至青川江以北的敌军。在当时的志愿军中，第38军颇有威名，曾是东北野战军中的头等主力。第38军军长梁兴初以善打大仗、硬仗著称，但不久前，梁兴初却因为第一次战役没打好，遭到了彭德怀的严厉批评。当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来到第38军指挥所下达任务的时候，梁兴初却不高兴了。
1: 有42军配合我们一个师来到德川，我们梁兴初军长向韩先楚副司令员表态，我们不用别人，我们自己打，我们保了。
0: 梁兴初之所以敢这样说，是因为他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1950年11月25日黄昏，中国人民志愿军西线6个军几乎同时向联合国军发起进攻，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反击打响了。位于德川的南朝鲜军遭到志愿军第38军的迎头痛击，当他们从战场上慌忙撤退时，却绝望地发现早已无路可退了。原来早在战斗打响前，梁兴初便派了一支先遣队秘密潜入敌后，成功将德川南朝鲜军的唯一退路武陵桥炸毁了。第二天，南朝鲜军第7师5000多人在德川被志愿军第38军包了饺子，第42军也成功拿下宁远，西线敌军战线被打开了缺口，整条战线面临着全线崩溃。志愿军的突然反击让麦克阿瑟措手不及，此刻摆在他面前的早已不是圣诞节前结束战争，而是如何将部队撤离战场，免遭灭顶之灾。西线美军腹地有两个险要关口，3所里和龙源里，两条从平壤通往芥川的南北公路分别经过这两个关口。可以说志愿军抢占这两处关口 就能卡死西线美军主力南撤的道路。眼看西线美军主力正在往南迅速逃窜，此时距三所里最近的第38军第113师仍然远在70多公里之外。即便如此，第38军军长梁兴初依然向第113师下达了急速穿插三所里的死命令。
1: 二次战役7天，我们没吃没喝，睡着了。我们采取什么办法呢？用背包袋，一个前一个，一个前一个，有的人晕倒了，后边人扶起来再夹着他。什么支撑着？有一种信仰。我们来朝鲜干什么的？不就是保家卫国吗？
0: 正是凭着这种信仰，第113师的战士们忍受极度疲劳，14小时前进145里，于第二天7时到达三所里，并在随后占领了龙源里，彻底切断了美军南撤的两条主要通道。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西线美军被逼到了绝境。他们向三所里和龙源里发起了疯狂的攻击。
2: 30号的天呢，算是战斗是最激烈的，可以这么说，打了一辈子仗，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飞机，这可真感觉出息了。你一个人都太大，火箭、炸弹、汽油弹，那可是战场上变成火海了。
0: 恰恰就在这时，从军隅里撤下来的美军第二师也加入了南逃大军，正往龙源里赶来。坚守龙源里和三所里的志愿军第113师正面临着南下撤退和北上增援敌军的两面夹击，一旦有失，西线美军主力将全部南逃，志愿军此前所有努力都将化为泡影。为减轻第113师的压力，第38军军长梁兴初下令必须将美军第二师在中途拦住。松骨峰海拔288.7米，从山顶往东延伸120米便是公路。更为重要的是，公路恰好在这里转了个弯，所有车辆行驶到这里都必须放慢速度。作为制高点，松骨峰是个绝佳的阻敌阵地。坚守在这里的是第38军第112师第335团的部队，其中一营三连担负着正面阻敌的艰巨任务。此时三连的战士们刚赶了几天夜路，早已疲惫不堪。

0: 还没来得及修筑工事，浩浩荡荡的美军就已经来到了山脚下。三连全员仅有120人，他们要阻击的却是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的美军王牌部队。一场惨烈的搏杀开始了。为了逃命，美军用32架飞机、10多辆坦克和一波又一波集团冲锋，向三连的阵地汹涌卷来。整个山顶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阵地烧红了。眼见一营三连的战士们一个个倒下，在一旁山头指挥作战的二营教导员刘成斋顾不上密集的炮火，端起机关枪向三连阵地上的美军扫射了起来。
1: 大炮、飞机，这对旧的。
2: 我看三连打得太惨了，被几千几片扫下，打得太惨了。哎呀，这是参与伤亡最大的参与。
0: 连续4次冲锋都宣告失败，急红了眼的美军蜂拥而上。此时三连只剩下不到60人，子弹也打光了，飞机扔下的汽油弹将他们的身体点燃。战士们没有后退，他们把枪一摔，带着全身的火苗向敌人扑去，与敌人烧在了一起。这场壮烈的搏斗整整持续了8个小时。三连120人，最后只剩下7名战士，但阵地依然在他们的手中。阵地上烈士们的身体保持着各种各样的姿势，他们双手扣着，把敌人抱得。
3: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6: 这讲书我们给您说一说西晋的首富石崇。这个人富可敌国呀，还有个人很穷，穷的都掉底儿，叫什么？叫范丹。你别看这石崇富可敌国，但是他却败在了范丹的手里，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有钱的反倒斗不过没钱的？究竟这个石崇输在哪儿了呢？究竟这个石崇和王凯又是如何斗富的呢？这讲书啊，我们就给您详细的做以介绍。有很多老年人或者说很多爱好曲艺的朋友可能听过这么一段太平歌词，叫石崇豪富范丹穷，甘罗运早晚太公，彭祖寿高颜回命短，六人聚在五行中。什么意思呢？说了6个人，石崇豪富范丹穷。石崇有钱，怎么有钱一会儿我给您介绍。相比之下这个范丹就太穷了，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可以说吃了这顿没那顿。那要跟石崇放在一起就把他给比没了。甘罗运早晚太公，小甘罗12岁拜为宰相，统领朝中大小事务。12岁的孩子做了宰相，人的命人的运相比之下姜太公就差一点了。80岁才遇见文王，在渭水河钓鱼，后来遇见文王了。

个十二，一个八十，这叫甘罗运早晚太公。彭祖寿高，颜回命短。据说这个彭祖爷寿活880，800多岁，长寿星啊。相比之下，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30来岁就死。你看那颜回被列为72贤人之首，死得太早了。这叫彭祖寿高，颜回命。这六个人呢，聚在五行之中。老话讲说都是天注定的。那位问了，说这个石崇有钱，他为什么这么有钱？他这钱是怎么来的呢？其实石崇有多少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个石崇啊，做过几年荆州的刺史，在这段时间里啊，除了搜刮民脂民膏之外，这个石崇还干过一些肮脏的抢劫勾当。比方说有外国的使臣呢，或者说商人途经荆州地面，石崇就派人呢敲诈勒索，甚至于像江洋大盗一样公开杀人越货。就这样，他抢夺了无数的金银珠宝，这才成了最大的富豪。你看石崇有钱，有很多人不服他。谁不服啊？王凯是谁？他是晋武帝的舅父，被封为啊山都县公，统领1800户的封地，而且还做过高官。论权势，那王凯要比石崇大得多。可是比钱，王凯就不是个儿了。可是王凯不服，我不相信我是皇亲国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就比不过一个石崇啊，我就不相信了。来，咱比一比。说比还就比。比方说这个王凯家里用那个麦糖水洗锅，拿糖水洗锅，这事儿呢就叫石崇听说了。石崇一乐啊，你拿糖水洗锅这算什么？我拿蜡烛做饭，点蜡做饭，你这要炒一盘菜得多少根蜡烛啊？人家里边有钱呢。你说蜡烛也不贵，不贵，您别忘了是西晋年间，晋朝不像现在1块钱好几根，那阵儿老百姓点不起蜡呀，到那个旅店店面里去住店，一般都是小油灯，十分的昏暗。要说能点起8根大蜡，光照满堂，那得另外加钱呐，了不得呀！哎呦喂，王凯心说好啊，哦，石崇，你这真是跟我斗气儿。来，咱再比一比。王凯家门前大道两旁有40里，拿紫丝编成的屏障。谁要到王凯家，先途经这40里的紫丝屏障，这在当时豪华至极，把整个洛阳城都给轰动了。失宠一紫丝算什么呀？啊，我拿比紫丝更贵重的彩缎，你铺40里，我来50里，有钱吗？来，咱再比一比。王凯用名贵的中药把它和在那泥里做墙。石崇用花椒香料和成泥浆，人家做墙。王凯出门用12个美女轮流给抬着，石崇出门坐那轿子，人是24个美女轮流给抬。哎呦喂，可把这王凯给气坏了，气说好啊啊，石崇，你这真是把我气死，这还了得呀？可是怎么比不过人家，这怎么办呢？思来想去，哎，想起晋武帝来了，心说我是皇亲国戚呀，我是晋武帝的舅父啊，对，我找我外甥去，面见晋武帝，把这事儿一说，说你管不管？我管你借点东西，我无论如何，我得把石崇比下去，要不然呢，我就吃不好饭，睡不了觉，得把我活活给气死。晋武。

0: 帝一听，哎，觉得挺有意思。
1: 有人问了，说这么豆腐，难道这个晋武帝就不管吗？就没有人上书给晋武帝吗？这太不好了。晋武帝也知道，也有人给他上书，可是这个晋武帝不但不以为然，反而认为这是国富民强的表现。你看，没钱比麻，国家不安定，他们怎么来的钱？他们有钱，那老百姓过得也都不错呀。为什么西晋王朝腐朽呢？和这个也有一定的原因呢。晋武帝一听，你别急，这事儿我想想办法。这不就比富吗？老话说，富贵莫如帝王家，谁有皇家的富贵呀？来来来，我借你这宝贝。命人打后宫搬来一株两尺多高的珊瑚树，珊瑚树值了银子，值多少钱没数，价值连城。把这树借给王凯子，说你拿这个跟石崇比，他必定甘拜下风。好嘞，王凯高兴，腰里边有大腰提气的，回到家里大发请柬，满朝的文武官员都发到了，请到自己家里过府，咱们喝酒聚会。尤其命人特意备了一份特大号的请柬去请这个石崇，谁不来都行，石崇必须到场，要不然怎么跟他斗富啊？石崇听说之后就知道这里面肯定有事啊，冷锅冒热气，请我吃的哪门子饭呢？看来啊，会无好会，是宴无好宴的。去吧，我看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大伙都来了，这个酒宴自不必说了，那肯定是山中走兽云中宴，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琼浆玉液，珍馐美味。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王凯站起来了，诸位诸位，我说两句。大伙都不吱声了，把酒杯都放那儿，洗耳恭听。就听王凯接着说，诸位啊，今天把大家伙请来非为别事，我呀最近得了件宝贝，想拿出来请各位鉴赏一下，让你们瞧瞧这东西值不值钱。来呀，抬出来。家人小心翼翼就把这珊瑚树给捧出来了，满地当劲儿一放，嘿，大伙儿一看无不惊讶呀，这珊瑚树太漂亮了啊，色泽粉红鲜艳，长得是枝条匀称，两尺来高，这得多少钱？哎呦喂，我要有这么一棵珊瑚树，我后半辈儿，慢说我孙子都吃不了。哎呀，太好了，王大人，您这树价值连城，太值钱了，太好了，我们有生之年能看一眼我们就知足了。好，说什么的都有。王凯美捋着小胡往那儿一坐，眯缝了眼儿。王凯心说，石崇啊，你倒霉了，怎么样，珊瑚树你有吗？再看石崇把酒杯往那儿一放，好像别人说那些东西啊跟他没关一样，就像没听见。在他的桌边放着一个铁如意，如意大伙儿都见过，就是一种啊有柄前面比较弯曲的这种器皿。在魏晋时期啊，很多人好拿这个如意表示自己啊风雅，和别人不一样。这个如意呢不是玉的，是铁的，铁做的如意。就见石崇把这铁如意给拿起来了，冲着那珊瑚树，啪嚓哇，给砸了个粉碎。所有人无不惊讶，完了，大伙心说，完了，石崇倒霉了，这得多少钱？

0: 就算你们家有钱，就这一棵树估计赔完你也没剩啥了。
1: 哎呦喂，胆子可真大呀。
0: 王凯也大吃一惊，怎么这树不是他的，是他外甥晋武帝的。
1: 啊，你好大胆子。
0: 师从，你干什么？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石宠一乐，哦，嗨，我拿错了啊，砸就砸了吧，砸就砸了。石宠，你得赔我。你要不赔我，今天你甭想走这个门啊。赔可以啊，我这就赔你。来人呐，到我那库房把我们家那珊瑚树都搬出来，叫王大人挑选。和王凯哥气得鼓鼓，心说我等着，我看你们家有没有这样的。再看人家石宠，滋儿都一口酒，是吧嗒一口菜，根本没往心里去。时间不大，家人陆陆续续都回来了，搬来几十株珊瑚树。在这些珊瑚树当中，3-4尺高的有6-7株。你不2尺高吗？我有3尺的，我有4尺的，比你高出1倍，而且还有好多，条条是干枝挺秀，光彩夺目。这一比，那2尺多那个成孙子了。二花一看，心说：“我的个娘啊，妈的妈，我的姥姥啊，这石宠有多少钱呢？啊，刚才我们看2尺那树就了不得，这还3尺，那4尺，无不惊讶，没有一个人呢不感到吃惊。王凯一看。”也大吃一惊，心说完了，心服口服，外带佩服，不服高人有罪，没法跟人比，比不了，只好暗气暗憋。其实你看，在当时那个年代，王凯也好，石宠也好，这些高官呢，讲究排场，炫耀财富是乐此不疲呀。要不然为什么这皇帝还帮着他一块豆腐呢？后来有一次，这个晋武帝得到一件火浣衣。什么叫火浣衣？据说这衣服好，要是脏了之后不用洗，放到火里一烧一烤，这衣服就干净了。晋武帝打算穿着这件衣服到石宠家去显耀一番，那次你看看啊，我舅舅不如你，我这件衣服怎么样，比你强不强？可没等走呢，手下人就跟他汇报了，说陛下您可别去了，这件火浣衣呀，石宠他们家有的是，连烧火做饭的丫头穿的都这件衣服，您可别去了，去呀，非丢大人不可。晋武帝心说那算了吧，那就别找不自在了，所以就没去。你看这么多人和石宠斗富都不是个儿，唯独没有钱的范丹把石宠给赢了。那我说怎么没钱倒把有钱

0: 给赢了，这是怎么回事儿？这里边有一个原因，石宠这人呢也好显富，有俩钱也好跟人露一露，让人看一看，让人挑大指称赞。他和这个范丹呢有交情，俩人也认识。单说有一年夏天，这个石宠就把范丹请到自己家里来吃饭了。范丹一进石宠的家门一看，好家伙，金碧辉煌，富丽堂皇，那院子皇家园林也不过如此。再看人吃饭用那桌子，好家伙，碧玉雕成，整个是一块周围拿黄金给镶的边，四个桌腿底下垫的都是金砖，多有钱，拿金砖垫桌角，呵，吃的就更别提了，珍馐美味。酒席宴间，这个石宠就跟范丹讲说，你看看我们家怎么样，这桌子这椅子这板凳这筷子包括垫桌角这些金砖，在我们家有的是啊，我都拿它当碎砖头破瓦片使唤。石宠说完之后，再看范丹呢，这脸上没什么表情，好像是听进去了，又好像没听进去。吃来吃去，这顿饭吃完了，临走的时候，范丹要回请石宠，这叫来而不往非礼也。石宠一听，什么啊？你要请我在你们家？那好极了，这我得去去，我有钱你没钱呢，我让你呀好好见识见识这亏是怎么吃的。好，明天我准时赴宴。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石宠来了，人家坐那轿子，咱们刚才说了，24个美女轮流给抬着，周围啊有保镖啊家眷呢，这些仪仗队十分的显耀，吹吹打打，大张旗鼓来到范丹家。一看范丹家这门太窄了，这轿子进不去，只好在门外下轿，徒步走进范丹的这小院。一看这小院啊，收拾的挺干净，在边上有一棵大树，这树啊枝叶繁茂，底下有一大片树荫的，三间正房，这房子也是破破烂烂，不过勉强能够住人。范丹一看石宠来了，是热情招待，俩人没说了几句，吩咐几个儿子开始给做饭。咱得交代一句，这个范丹有五个儿子，而石宠没有儿子。一会儿这饭都做好了，四个儿子每个人抱着一条桌腿给端来一个桌子，端到哪儿了？就端到这个树荫上底下了。剩下那个儿子负责给上菜倒酒，这酒一直喝着，四个儿子就一直给抱着这个桌角。一会儿啊，树影就移动了，四个儿子马上跟着这个树影一块移动，让这桌子老在这阴凉地儿。哎，石宠一看大为惊讶，这是怎么回事啊？范丹一乐说，你呀用金砖垫桌角，金砖虽然名贵，可那是死宝，那宝贝是死的，我呢用儿子垫桌角，这些是人，是活宝，所以说想怎么移动就怎么移动，你有那些死宝莫不如我有几个活宝。哎呦，石宠一听无话可说，只好甘拜下风。
1: 这些豪门鄙妇反映了西晋上层社会达官显贵、荒淫无耻、奢靡腐朽的一种生活境遇。石宠究竟有多少钱呢？谁也说不清楚。那石宠的钱打哪儿来的呢？当然是从老百姓手里搜刮来的。您想想，地上不长钱，天上不掉钱，凭空的他哪有这么多钱，自然取之于民，只不过他没有用。

0: 用之于民，用到他自个儿身上，跟别人比附上。这个石崇原来是荆州的刺史，据说石崇在任期间，不仅呢搜刮民脂民膏，挖地三尺，甚至于杀人越货呀。过去有这么一句话，叫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您琢磨琢磨，那清廉的知府几年下来钱都少不了，各项的这些收入啊、俸禄啊，得有十万两进项。倘乎要遇到一个食心财黑的，那不定多少呢。为什么和珅能贪的那么多？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海了搂了。为什么过去那些当官的动不动就过生日，一年过好几回生日，一没钱就过生日？手下有人送礼，这是个知府四品黄堂，这要是入阁拜将，各位那钱可就更多了。这石崇巨额的财富打哪儿来的？老百姓手里来的。甭管这钱是不是好道的，可是石崇呢，没觉得有钱心里面就硬气，这钱是硬头货，没钱玩不转的。可是有一句话他忘了，叫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你的你占行，不是你的你这占还好得了啊？就有人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把这事儿就跟晋武帝说了。这些大臣联名上书，认为这种无聊的豪门比附比天灾还严重。可是这个昏庸的晋武帝不以为然，反而认为这是国富民强的象征。倘乎要没钱，他们比什么？他们为什么这么相互比附？那还是有钱。为什么有钱？那是因为我在位呀，所以他们才有钱。所以可想而知啊，西晋王朝如此腐朽，最终引起了社会的动乱。好了，各位，这讲书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面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3: 场
2: 好
3: 戏。
0: 今天我给您说的这个故事叫周楚除三害。这个故事在晋书周楚传、世说新语以及资治通鉴当中都有详细的记载。明朝人黄伯宇把它改编为蛟虎记，蛟龙老虎，蛟虎记广为流传，至今在京剧当中仍有一个剧目叫除三害，说的也是这个事儿。那么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说一说周楚除三害的故事。周楚啊，是义县人，他的祖父周斌是三国时期东吴的一名参军，后来呢到广平任了太守。他的父亲周昉也是东吴的名将，任

楚的那个年代，虽然说没有那么多新兴事物，但是周楚与众不同，年纪轻轻，履历过人，双膀一较劲，六七岁的孩子要有个十五六的跟他掰腕子，你掰不过他，就这么有劲儿，天生神力。你说让他读书，让他写字，不爱干，也干不进去。哎，要是说什么打架了、留闲了、讨个厌了，哎，这周楚喜欢，搬不倒骑骆驼没稳当起儿，哎，就这样。没过多久，父母早亡，父母一过世，这周楚啊更没人管了，成了个野孩子，东家串西家，西家串北家，没东西就抢，喜欢什么就要，天天在外面游荡，养成了一身的恶习。大伙儿呢都烦他，有时候想来打他吧，三五个人还真打不过他。你想想，个子大又有力气，一来二去，周楚长到了20来岁，宜兴这周围啊没有不知道这周楚。要说周楚一来，大伙脑仁都，比方说到这个酒店小饭馆吃饭，他进去了，什么好要什么，什么好吃吃什么，末了不给钱。倘乎你说，哎，你怎么不给钱呢？啊，你想吃霸王餐，来打他。20几个小伙计打一个周楚打不过他，与其那样，还莫不如让他吃，赶紧吃，赶紧喝，赶快走，我搁这儿做生意，有他在这儿，我们还做不成生意，就成了一个地痞混混。别人谁要说他一句，骂他一句，他能马上捡个棒子，捡块石头跟你玩命，就这主，你说这怎么办？所以说大家伙没一个不恨。单说这天，周楚来到东门菜花桥的一个酒坊，又想吃白食，怎么那么倒霉？这酒坊的老板昨天新买了一条狗，这狗啊一遇生人就咬，周楚也没注意，这狗蹭的一下出来，吭吃就是一口，呦，这让周楚给惹急了，心说你个小畜生，你还敢咬我，反了你，在这个地方谁敢惹我。说着抬腿便踢，这一脚把狗踢得嗷嗷直叫唤，踢出去多远呢？酒坊老板听着外面声音不对，赶紧出来一看，周楚脑仁都疼，哎呀呀呀，周爷周爷，得说好听，哎呀，对不起，哎呀，这个畜生啊不长眼睛，你看看把周爷您给咬了，哎呀，这罪过罪过，这紧说拜年客。周楚又上来那魂劲儿了，我告诉你，咬了我这事儿没完，要不然今天把这狗活活打死，要不然看见你这酒缸没，我把你酒缸打碎。老板一看这怎么办，惹不起人家，周楚境界王一样，能说打碎那酒缸吗？那一缸酒得多少钱，这条土狗值多少钱，活活的看着周楚把这狗打死。周楚打死酒坊的看家狗很快就传遍了全城，城里百姓就讲，看见没有，原来我们这地方有两害，一个是南山猛虎，再有一个就是长桥蛟龙，现在多一害，谁？周楚啊，这比那两害还祸害人呢，大家伙叫苦不迭。这事儿啊就被一个老头叫世吉听说了，老头心说这可不行，你这孩子要这样将来不废了吗，我呀得去教训教训他，让他长长教训。大伙一听什么玩意儿，喝多了吧，没睡醒了，你说你老的都直掉渣儿啊，就你这样罗锅拔翘的都不够周楚一拳头给你打散架子，你还要教训他，你这不是不要命吗？老头一摆手，哎，你们不必着急，我自有办法。老头在城门口等着，哎，远远的看见周楚过来了，老头呢假装没看见，搁那自言自语，哎呀，世界之大，就没有一个英雄好汉，小老儿我活了这么大岁数，真是让我可发一笑啊，啊，偌大个宜兴城，就没有一个高人，就没有一条好汉，哎，这真是天王宜兴啊。周楚一听这老头嘚不嘚说什么玩意儿呢，过去拍着老头，哎，你刚才你跟那白话什么呢，
什么玩意儿宜兴又

0: 没好汉的，天要亡你，这怎么回事？
1: 哎，哦，我当谁？这不是周楚吗？啊，是我，怎么的？
0: 你刚才说那话什么意思？
1: 哎呀，你有所不知啊，最近这宜兴啊出了三害呀、啊，这三害，哎呀，不说也罢，不说也罢。
0: 你老头老说半句话，周楚这好奇心就上来了。哎，不，对对。哎，老头，你给我讲明白，到底出了哪三害，怎么回事啊？
1: 哎呀，说也没用，南山出了一只老虎，伤及路人。我说了，你知道又能怎么地？你能把老虎打死吗？没有用啊，白说而已呀、啊。算啦，算啦，
0: 耶、yeah?。
1: 周楚争强好胜那劲儿又上来了。
0: 啊，老头儿，你不是说那老虎吗？行，我记住了，这算一害。你告诉我第二害是什么？
1: 哎，不要再打听，就这头一害你就拿他没办法，你还打听第二害第三害干什么？没有用。
0: 哎，老头儿，你要说这话，那我跟你打个赌，你信不信我周楚就能把这老虎除掉？
1: 哦，我看你是说大话做不到。哎，老头，你搁这等着啊，明天这个时候我过来，我让你看看我除掉的这只老虎。
0: 老头也来那劲儿了，好，你要真有这本事，明天这点儿我还在这儿等你。
2: 好嘞。
0: 周楚也不进城了，一默事儿走了。
1: 干嘛？回家找家伙事儿去。带了一口妖刀，又背弓跨箭够奔南山。一口气儿跑上南山，哪有老虎啊？
0: 周楚来的时候没看见，心说老头是不是骗我呀？
1: 找来找去，天都大黑下来了，这周楚也没看见老虎。
0: 周楚心说：“妈的，啊，老不死的，骗我！哈哈，你等明天的，你等明天看见你，我非锤死你不可。”
1: 正这时候，就听这一阵风过，呜、嗯！周楚提鼻子一闻，这风里面有股腥气，周楚就意识到了，哟，真有虎。甩脸一看，在不远处一箭之地，真有一只老虎。好家伙，这老虎正瞅着周楚呢，正运气呢。估摸这老虎也没吃饭，一看来个大个子，老虎挺高兴，心说行了，嗯，今天晚餐又有了，我把它点吧就得了。周楚一看，吓得也是一身冷汗呢。你看刚才说大话容易，眼面前就是老虎，周楚也害怕呀。两下子谁也没动，可都看见对方了。周楚抽弓搭箭，刃扣搭弦，心说给你家伙。咱说了，周楚啊履历过人，两膀子有力气，打小不爱读书就爱习武，身上也真有五把抄啊，啊，真好使啊，箭射的那叫准，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弦拉，这弓拉如满月，箭走似流星，八三一箭就过去了。他这箭特制的，三棱透甲锥呀、啊，怎么那么准？这一箭哦。正射中老虎的左眼。这老虎啊平常净欺负人了，眼瞅个大个子正美呢，瞪大眼睛，这回比平时大两号，这一箭啪正给卯上。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华丰。

0: 登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登世批发零售基地，集登世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登世界。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2: 祝您用餐愉快。
3: 28岁的小北终于听清，那些被麻辣烫烫伤的食道刺痛。
4: 北哥，冒菜店满30减15。
3: 晨起时带着酸腐味的打嗝。
5: 北呀，别老熬夜。哎，对了，按时吃早饭啊。
3: 抽屉里越囤越多的胃药，原来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6: 肋部肿瘤直径4.8厘米，病理报告显示是晚期隐介细胞癌。
3: 当化疗泵开始输送紫杉醇时，小北突然想起毕业体检报告上的浅表性胃炎。
7: 你这项得注意啊。
3: 如果当时停下赶 PPT 的手，接起那杯小米粥。
4: 北哥，别干了，先吃饭吧。
3: 如果周末没有用自热火锅应付48顿饭中的35顿。
8: 特辣的牛油锅，多加2份午餐肉。
3: 胃癌已悄然成为30岁以下增速最快的癌症。那些用保温袋封存的热辣，或许正在封印你的人生。从今晚开始，让被红油浸泡的胃尝尝妈妈熬着的那碗粥。
1: 北呀，粥好了。
9: 眼是心之苗啊，老虎啊喂一嗓子，噌的一声就过来。周楚知道老虎就三下，躲开这三下老虎就没有本事了。老虎哗扑过来了，周楚上不闪身，啊，这一下老虎扑空了，把旁边的一棵小树就给扑折了。紧接着老虎一甩尾巴，这尾巴要甩上跟钢鞭一样，非打个骨断筋折不可。周楚来了个旱地拔葱，啊，噌的一下又躲开了。老虎转过来又扑周楚。咱这么说吧，三下五除二，周楚嘁啦咔嚓骑到老虎后背上了，轮拳便打，啊，棒棒棒棒棒。刚开始这老虎还动着，打到最后这老虎都不动了。周楚浑身是汗的，身上也说不清是老虎的血还是自己的血，最后把这老虎给宰了。那怎么证明啊？末了他把虎尾巴给切下来了。第二天来到这城门口，又看见这老头了。周楚把这老虎尾巴一晃，哎，老头，看见没有？看见没有？这是什么？老虎，南山猛虎的尾巴，怎么样？哎呀，没看出来，你还真有本事。老头，别废那话，告诉我第二害是什么？二一害啊，长桥蛟龙，在长桥底下有一条蛟龙。那位说，什么叫蛟啊？有人说啊，这蛟是神话当中的动物，它是龙和蟒的结合物，就龙跟蟒生下来的，这叫蛟。其实什么是蛟啊？就是现代的鳄鱼，这叫蛟。周楚这回拎着口刀来到长桥之上，一看长桥底下水搁这翻花啊，水浪滔天，水花四溅。周楚就知道这蛟龙要出来了，俩眼儿不错的搁这盯着。这蛟龙刚一露头，周楚纵身一跃，砰，正骑到蛟龙这脖根这地方，双手抓住那蛟的独角。据说这蛟龙只有一只脚，抓住这脚，右手拿刀就搁那砍。可是您别忘了，这蛟啊，他身上这鳞是又厚又硬，坚强如铁，就跟穿了一身铠甲一样。周楚那刀砍上去没事儿，刀砍一条白印，哎呀，他着急，这蛟龙可不干了。蛟龙心说

0: 纸呀，翻了几番也没把周楚给掀下去。这蛟龙可真来脾气了，心说这水里面我的天下，往下一沉底，带着周楚就进水里了。眨眼之间踪迹皆无，两旁有看热闹的，刚开始离着多远，现在有那胆儿大的敢过来了，趴着桥头往下一看没影了，就发现这水里面往上冒血呀，淹出来那血越来越大。有那好信儿的搁这连等了三天，周楚也没上来，这蛟龙也没上来，大伙儿一看好嘞，这俩人都完了。那个说这俩人都完了，他乐什么？我们说了，周楚除三害，当时宜兴有三害，南山猛虎、长桥蛟龙、宜兴周楚，大伙儿这高兴，撒脚如飞到城里送信儿。城里人一听三害都除了，高兴，所有的百姓都出来了，在城中的街道摆流水席，大吃的大喝呀，您就可想而知这三害大伙儿多么痛恨。别人不说，单说这老头事急，老头儿一听周楚也死了，心里面特过意不去。老头的本意呀，是想跟大伙讲，你看周楚不是祸害，他能除掉那两害，这个人还有救。没想到自己反倒把周楚的性命给搭来了。老头来到长桥这儿，一个人搁这儿往桥栏这儿一靠，低着头瞅着水，吧嗒吧嗒眼泪掉下来。正这时候，身后有一人拍着老头，老头心说谁这么讨厌你，刚想问你是谁，回头一看，我的个娘，谁呀？周楚，一手拿刀，一手拎着那蛟龙的脑袋。老头，我，你没死。废话，死了谁跟你说话啊？哎呦我的天儿，老头高兴了，原来周楚把那鳄鱼就那蛟龙给杀了。这周楚还没结没完，还问呢，老头你跟我说那第三害是什么呀？第三害你也想知道，来来随我来进城，进城我告诉你。周楚跟着老头进城，到城里一看，哇，排摆酒宴呢，大街小巷大伙搁这儿吃流水席呢。周楚还挺高兴啊，这是给我庆功的，我杀了猛虎，斩了蛟龙，这提前为我庆功的呢，那我得过去。紧走几步，刚想跟人说话，他背对着人家那个酒席桌，有俩人正唠嗑呢。这回周楚也完了，该，活该。我们这儿有三害，南山猛虎、长桥蛟龙、宜兴周楚，那两个畜生都不值一提，唯独这周楚那才叫祸害人呢，天天的跟净街王一样，哈家伙见着他脑仁都疼。这回好，哎，同归于尽，你说都多好，咱连吃三天三夜就为庆祝这事儿。来来来来，哥哥我敬你一杯，为周楚之死干一杯。他俩不知道周楚就在身后站着呢。周楚一听，闹了半天这三害是我呀，回头瞅了瞅老头事急，老头点了点头，那意思这回你看见没有，大伙多恨你。哎，周楚啊伤心至极呀，人都有自尊心，周楚也不例外，耷了这个脑袋溜溜达达没脸进城了，怎么再好意思跟人说话，让人烦成这样，有心想死。这时候有人呢就劝他说，周楚啊你别死，哎，干嘛呀，知错必改，善莫大焉，你还可以改正，不见得非得死，怎么办呢？有人推荐他到吴郡 去找陆基和陆云这哥俩。这哥俩呀、是当时的学者。等到了吴郡之后，见到了陆云，把这情况跟陆云一讲，说我现在要改正错误，我要重新做人，我要做个好人。但是我担心我现在年岁太大了，这到头来这好人没做成，坏人还浪荡着，这可怎么办呢？陆云就说了，哎，古人呐、珍惜道义，古人云，朝闻道，夕死可矣。你早上明白了这个道理，你晚上死你也能够甘心，况且啊，你的前途还是有希望的。你只要能够立志，又何愁没有好的名声？周楚一想，对呀，那我知错我改不就结了吗？人家这一点拨他，他明白了，打这儿开始改过自新。在晋惠帝的时候，周楚担任御史中丞，公正严明，从来不回避权贵朝臣。梁王司马荣触犯法律，周楚啊照旧按照法律制裁。可是他没想到，就此他可跟这个司马荣结下梁子了。后来周楚领兵带队，这司马荣是征西大将军。结果呢，周楚先锋官他先出去了，司马荣怀恨周楚，前面有那个欠茬，心说周楚这回你翻到我手里好，你等着。结果周楚领兵带队，司马荣啊不去支援，害得周楚命丧而亡。这就是周
1: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有人说，私人财富管理是富人的专利。有人说，我只有固定工资，哪里还用得着财富管理？还有人说，我都80多岁了，有退休金足矣。财富管理无关年龄，无关资产多少，只重视你的目标、意愿、风险容忍度及投资约束力。哪怕你是刚明白压岁钱概念的孩童，或是已然退休处于养老状态的长者，想要让生活达到最优性价比，私人财富管理就像贯穿你的整个生命周期。梳理淘金，主持人文慧与资深理财规划师陈彤带您品读新书《私人财富管理》，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引经据典，未雨绸缪，为您定制最适合的解决方案，享受财富规划的红利。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里淘金，我是主持人文慧。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会打开一本全新的书籍，书名叫《私人财富管理》，这是由美国的斯蒂芬 M 霍兰所编著。为什么选择这样一本书呢？首先想跟大家来分享几个数据。10年来，中国私人财富市场的总量增长了5倍，中国高净值人士翻了3番。2017年每940个中国人当中就有一个千万富豪，每5天就可以产生一位亿万富翁。中国家庭所掌控的财富总量在世界上排名第2，而且在可预期的未来，这个数据将会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那也就意味着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普通投资者成长为净值人群。在大家财富不断积累的过程当中呢，通常会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普通投资者如何做到财富的保值增值。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高净值人士、家族财富管理者们如何做到财富的传承，打破富不过3代的魔咒。我们说财富管理无关你的年龄，也无关你的资产多少，看的是你的目标、愿景、风险容忍度以及你的投资约束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我们选择了《私人财富管理》这本书。无论是对于普通的投资者还是高净值投资者，都有着很强的实用性和指导性意义。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不多说了，马上开启咱们的阅读之路。老规矩，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嘉宾。
3: 陈彤，资深理财规划师，财富传承规划专家。

0: 平安保险金信托设计者，从业15年，在保险领域已提供个体寿险保额4.4亿。除理财专业设计之外，经常从事理财规划的教学工作，并担任中国人民大学财经学院 EMBA 外勤讲师，擅长实用型理财思维讲解，是一位非常接地气的实战型财富规划专家。
1: 你好，陈彤。
2: 大家好，我是陈彤。
1: 其实我们说到个人理财的时候，拿到这本书，我看到开篇的章节啊，他就提到了对资金投资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懂得生命周期理论。
2: 对，
1: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来了，什么是生命周期理论？
2: 什么是生命周期理论？之所以选这本书来分享给大家，就是因为这本书它一共23章，前9章都被归纳为生命周期理论的理财形式，后面的是涉及到美国的税务问题，咱们就不分享了。那生命周期理论在这本书的作者中，他认为是完全可以指导你全部的理财行为的。而我在看完之后，我感觉到生命周期理论很重要，如果没有它，我们所有的投资人或者是从业人士都是在盲目的选择各种各样的金融工具，他并不能明确的知道我选择一个股票，我对我来讲有什么意义。很多人的意义就是那能挣更多钱呗。其实有了生命周期理论，可以很清晰的指导你，你应该在什么人生阶段去做什么样的风险比例的产品，跟你其他的金融工具以什么样的比例关系存在，你应该哪个做得多，你应该哪个做得少，你应该针对什么阶段多存钱，你应该针对什么阶段可以多花点提高你的生活质量，它是有非常强的指导意义的。像文慧你刚才说的，它对刚有工作的人，刚组建家庭的人，甚至有一定财富积累的人，甚至退休的人都有指导意义，所以才把这本书来推荐给大家。
1: 嗯，就是说实用性非常强的一本书。
2: 非常强。
1: 我有点点觉得生命周期理论像是一个战略地图的一个这样的概念哈。
2: 为什么我把它这个放到咱们就是资金投资前最重要的事情放到这儿讲呢？就是我认为大多数人在资金出手之前是没做好准备的。
1: 嗯，
2: 你问一个人你现在手里有钱吗，他说有。你说你打算投资理财吗，他说打算。你说你打算做多高比那个收益的，
1: 越多越好啊。
2: 对，99%越多越好。这做好准备了吗？那太可笑了。我把你所有手里的钱都做成越高越好的，对你是好事吗？我们心里都很清楚，只要是高收益不太可能是低风险，它一般都是高风险。只要是低风险的反倒不一定是低收益，它可能赶巧偶尔就挣到一笔钱。那么高风险的低风险的这些东西你应该按什么比例做啊？哪个做多哪个做的少，
1: 好像没有这个概念。
2: 也没有概念啊。好不容易挣到钱了，该不该花呀？花多少留多少，
1: 没有规划。
2: 对，如果没有生命周期理论去指导你把哪些钱留到你该用的时候，把哪些钱必须以高风险高收益的模式去上升，那么你的所有投资理财行为都是无序化的。
1: 是这样
2: 对吧？好像做了
1: 很多。我就是这样。
2: 不光是你，大多数人都这样。
1: 嗯。
2: 那么你问他做理财了吗？做了，做了好多。
1: 嗯。
2: 然后你问他有安全感了吗？
1: 没有。
2: 其实是没有的。
1: 对，就是大家就是很多人现在说你有保险吗？有。你有投资股票吗？有。我还有基金。
2: 嗯。
1: 但是事实上
2: 好像都有。
1: 对，事实上都有的情况下，还是觉得自己不知道要干嘛。那种感觉。
2: 最常见的问题就是。要么不知道这个哪些多做哪些少做，就开始跟着别人跑。今天有人说，哎呀，那个有挣钱呐，特别好，呼噜呼噜跟着去买。啊，明天听说别去买，都是骗人的，呼噜呼噜就赶紧退。
1: 嗯，
2: 对吧？然后平时花钱也心里没谱，多花了吧，到月底一看还信用卡的时候就骂自己又多花钱，对吧？不花吧又觉得特难过，我挣了钱又不能花，多可怜这日子过
1: 的。我觉得你每句话都在戳中我的生活痛点。
2: 其实我猜大多数听众都是这样的。
3: 书中这样写道，我们从生命周期方法中提取了3个法则。法则一，生命周期理论关注的并不是理财计划本身，而是理财计划所隐含的消费轨迹。法则二，金融资产是将消费从生命周期的一个时期转移到另一个时期的载体。法则三，

0: 对于投资者来说，一美元在低消费的情况下比在高消费的情况下更有价值。
1: 说一个自己的感受啊，你在讲述这个生命周期理论给我们举例子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你真的好像在说我们的父辈。
2: 说得特别好，其实咱们上一代人是比咱们这代人懂生命周期理论的。其实小的时候你一定会经常听，就你还特小的时候你都已经能听到父母但是算账说呀这点钱得留着，等这孩子大了结婚的时候得用，
1: 对对对，
2: 他至少得用多少多少多少，那将来生着孙生孙子的时候又得用多少多少多少，然后他上大学用多少多少，其实这些都是生命周期理论的一个体现，就是他很清晰的知道我未来在某个阶段大概要花多少钱，是不是直接反射回来就知道今天存多少钱，
1: 嗯，
2: 我存的够了，剩下的钱是不是就可以大胆的花？这个就是生命周期理论非常明确的一个概念。你的金融资产其实是将消费从生命周期中的一个时期转移到另外一个时期的载体。其实你不是简单的买这个东西为升值，你买它升值的背后目的是什么？是让它到某一个阶段给你用。你这一生的消费轨迹哪段花什么，你把这个轨迹心里捕捉好了，你在每个阶段该做什么样的投资理财也就清楚了。
1: 对，我突然间对我的父母的那种敬意油然而生，
2: 所以你看看
1: 他们好厉害，
2: 咱们的父母辈挣的比咱们少，
1: 财富很有限，但是规划的非常合理。
2: 但人家从来没有着急过。
1: 对，而且你看我小学的时候，什么声乐啊、美术啊，
2: 该上的课全上了，
1: 舞蹈都上了。
2: 对，其实今天回过头来，你挣的比他多，我让你把你的孩子所有课都报一遍，你都觉得消费是有压力的。这时候我突然问你，他上大学如果出国，你钱准备好了吗？
1: 没有，
2: 你直接就慌了。没有。对吧？那么我觉得当然我们这个时代跟上一时代比有它不同的这个生活压力啊，消费不一样，但是确确实实我们这一代人在这个思考上是非常少的，我们不太会为安排未来某个阶段花钱，没有这个生命周期理论，反射回来第一不知道存多少钱，要么月光，要么舍不得花，第二一个问题在投资上我们也是混乱的，总是考虑升值越高越好，要么也很多人说就是越安全越好，这都不对。为什么说是投资前的最重要准备？你拥有了这些概念，你再去看是保险还是股票还是证券，你都很释然了。它是什么不重要，它能不能满足你的生命周期消费阶段的规划才重要。
1: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里，我是文慧，下期再会。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书里淘金，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创造财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里淘金，我是主持人文慧。今天呢，继续带大家阅读的是《私人财富管理》这本书。在上集的节目当中呢，咱们谈到了生命周期理论这样一个概念，哦，原来财富的管理是要考虑到生命的全过程。当然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最关心的是雪中送炭的计划，比方说什么样的计划能让我更加的心安，那些锦上添花我们可以后来再选择，但是雪中送炭必须要先确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固定收益养老金计划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啊，你拥有了更好的投资收益的话，你可能感受不到固定收益养老金计划的魅力啊，或者说你会觉得它太平庸了，不能让你感受到刺激和兴奋。但如果此时你无处获利的话，那么固定收益养老金计划就会体现出它的价值。所以今天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请出嘉宾陈彤一起来探讨财富管理中雪中送炭的计划。最近一段时间有一点点小焦虑啊，就是说我就觉得哎呦，我开始在慢慢的变老，然后呢我发现我手头的钱越来越少，有一种小恐慌小焦虑，就在想哎我老了怎么办。而我在上集的节目当中也听到陈彤说到了一点啊，说养老规划啊的比例应该是在个人财富管理当中占比最大的一个项目。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不妨来谈一下这一块。
1: 是的，就首先咱们上期讲了那个生命投资理论了，那么讲了这个生命周期理论之后，大家其实就会意识到，就是你区分自己的金融资产，你不是在意说这部分是基金，这部分是房产，你不应该这么分，你应该按照你生命周期的理论去分。这部分是给孩子上学用的，这部分是我养老用的，你要这么分，你就会刚才得到我前面说的咱们那个结论。实际上一个人一生中大部分资产按比例来讲，其实很多是用来给养老准备的，
0: 因为在老了之后你不具备再挣钱的那种
1: 能
0: 力了，但是你花销变大了。
1: 重点是你不知道花多少，你并不知道你会每年花多少以及花多少年。
0: 对，这个健康程度与否都会是一个可变因素
1: 啊，是可变。你看啊，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很多人对这事儿想的是还是少，然后我要说一说，我都怕吓着大家。举个例子，一般人是多少岁挣钱？你多少岁挣钱？
0: 20几岁。
1: 20几岁，对吧？你打算多少岁退休啊？
0: 我其实当然想早点退休。
1: 你想55退休？
0: 但估计就是我们这段可能要延长到60，是不是？
1: 你20几岁挣钱，55岁退休，那是30年，
0: 差不多啊。
1: 然后60岁退休就是30几年，也就是你一辈子就挣了30到30几年的钱，对吗？
0: 对。
1: 然后60岁之后活到90岁，你觉得有可能吗？
0: 应该可以。
1: 现在平均寿命是男的81，女的84。
0: 对，
1: 差不多每十几年长10岁。所以我说90岁是最低保守线
0: 啊。你还是一个保守估计哈。
1: 保守估计。那你会发现问题，你挣30多年钱，你后面退休后还得不挣钱再花30多年。
0: 哇，这个压力好大。
1: 而你前面30多年前挣的钱还得好多买房买车，养孩子，给孩子结婚，
0: 还有养父母。
1: 你这时候突然意识到，问你剩多少给自己，
0: 几乎没有了，所以我很焦虑。
1: 所以从道理上讲，很多人连房产都是为养老准备的。你老听这话吧，以房养老，对吧？所以实际上一个人的一生的金融资产中相当大一个比例就是给养老做准备的。那么这个养老的，我们以生命周期为论，它是一个很长期的投资，跨度几十年的那么一个操作的理财行为。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呢？我发现很多人正因为他没有这种长期规划啊，他判断不好我这笔钱是为以后准备的，大家还是停留在产品对比。
0: 对对对，我投资股票，对哪个更挣钱，
1: 买基金好还是买银行理财好。你会发现每个行业的人都说自己是专家，那做证券的那贼拉看不起卖保险的，对吧？卖保险的贼拉看不起做银行理财的，那做信托的谁都看不起，就是这种情况还是比较普遍。其实这种情况是很有问题，它引导了消费者投资人是也偏向于有这种分类。哎，我做基金就是比做银行理财好，做什么就是，那我
0: 他都是孤立的去对比了。
1: 对，他这个比较背后没有生命周期概念支持他。他没有讨论说这钱给谁用的，他都不讨，他就是很刻苦，我就是要比这俩哪好。其实我们现在现实中给客户做理财，你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你给他推一个高收益产品，他说这不好，这有风险。你给他推一个低风险产品，他说这不好，这收益低。你给他推一个保险，他说这不好，这不挣钱。
0: 我觉得就是那种脱离场景的去单纯对比是没有意义的。
1: 他推脱离场景了。
0: 书中这样写道，如果目标函数是期望退休后有一个合理的生活水准，那么养老金计划应该是一个综合考虑健康支出、住房支出和一般消费支出，并能够抵抗通货膨胀的系统性规划。养老金计划还应当具有可移植性，确保能够抵御所有的信用风险，至少能抵御来自雇主的信用风险。养老金计划还需要有一定程度的稳健性，且稳健性适用该计划的所有用户。
1: 这个养老的场景有一个很重要的体现，你知道在长期养老收益中有一类产品我们称之为叫年金啊，年金的含义呢，实际上说白了就是按年给你钱，就是养老金的概念嘛。
0: 对，
1: 年金的固定的版本就是能确保肯定给你的，肯定是保险类的，这个国内外都有，然后很多单位也有团体年金，你自己有时候做，包括给小朋友做，什么交多少钱，将来每年返多少钱，这个都称之为年金产品。年金产品实际上你要算账，你会发现它收益是很低的。那很多人就说了，这种产品就是保险公司骗人的，那收益低嘛，对吧？其实在这本书中的第三页头就讲到这问题，美国的固定年金他们算了一下，对吧，实际上收益是非常低的，很多金融投资机构对美国的这个固定养老年金是非常之看不起的。结果后来到2001年、2002年全球市场利率下跌的时候，哎，他们突然发现那个固定收益的养老年金还是按约定的利率给。
0: 哦，这个时候起大作用了。
1: 这时候你发现它利率合适了吧？
0: 嗯，
1: 哎，你突然觉得它好了。这个我就特别想咱们上一期没有重点分享的一句话。
0: 对，对于投资者来说，一美元在低消费的情况下，比在高消费的情况下更有价值。
1: 对，就同样是一块钱，那跟你不同评价的时期是有关系的。你现在挥金如土的时候，那就不值钱。
0: 嗯，
1: 你将来特别稀缺钱的时候，这就是很重要。这个金融工具产品也是这样的，你评价它不是简单的就眼前这么评，它在不同时期评价它也不一样。当证券市场啊各个大环境都不好的时候，你突然发现那个固定收益的前几年特低那个就显得特别好。
0: 嗯。
1: 对，所以它是不一样的。那么真正给大家建议是什么呢？如果你是一个很大跨度的长期投资，那养老就是这种哈，
0: 嗯，
1: 几十年的过程中你要做的并不是只偏向于一个方向，因为你无法判断不同时期到底你选择的那个方向是高是低。
0: 嗯，
1: 而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产品能够固定给你约定收益，比如说年金，它其实在某些特定时间可能对你帮助非常大的。所以在你的投资理财的这个产品的结合中去做一些固定收益的产品是很重要的。更上一个级别，如果这个固定收益类的产品能跟你其他这种相对可高收益的产品中比例可调整，那是最好了。
0: 哦，对对对，
1: 我现在大牛市
0: 动态调整，
1: 我多弄出去一些做股票做基金，
0: 做股票做基金都是可以的啊。那时间的关系必须要在这里做一个打断了哈，在下集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延续这样一个话题。我是文慧，下期再会。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1番，中国福利彩票。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

0: 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0: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创造财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文慧。今天呢，继续带大家阅读的是私人财富管理这本书。那提到私人财富管理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整个财富管理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资产增值的同时也享受到人生的快乐。但现实生活当中，想要选择一些投资的门类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困惑出现。比方说，我到底选择股票还是选择保险，还是选择基金呢？还是选择一些信托啊，或者是风险比较大的期货？很多的所谓的专业人士就开始向你做推荐了啊，说这个产品特别特别好，是我们新上市的一款产品，非常符合您的这个气质啊，然后就五花八门的说了一大堆的特征，让你觉得好像真的是非买不可。而且呢，还有一点呢，你会看到网络上也有类似产品的诸多的这种详细的介绍，私人定制啊买了之后就会达到一种什么样的财富的这种增值比例，同时呢还有可以让你衣食无忧等等等等这类说辞。其实我今天特别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通过阅读私人财富管理这本书籍来了解一下产品设计方面的一些问题，到底我们该不该听所谓的这些专业人士的这种最新产品的推荐，应该本着一种什么样的宗旨。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老规矩，请出我们的嘉宾陈彤。陈彤你好。
4: 大家好。在这本私人财富管理中啊，第五页第六页啊，作者都讲到了产品设计中的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3: 对，而且我知道陈彤本身在保险这个产品领域呢，
4: 我也是参与设计，
3: 对，也设计了很多啊。
4: 对对对，是，其实这里呢就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们暂且不谈产品设计需要注意什么哈，我们直接看到市场有一什么现象呢，你会发现啊，大量的金融机构最喜欢向你推销新产品，
3: 对，有卖点，
4: 大量的有卖点，大量的这个消费者投资者呢也最喜欢买新产品，这人有个潜意识啊，好像新产品就是好，
3: 对，感觉是与时俱进的，是最能体现
4: 那我
3: 新时代特点的。
4: 我把这个事儿呢换一个比喻来讲，
3: 嗯，
4: 就是大家现在有时候早上出门叫个什么滴滴专车哈，滴滴顺风车就出门了，
3: 嗯，
4: 假设有一天你站在门口拿着手机夸叫了个什么车，夸来司机特别认真跟您说，哎，你体验一下我们最新的车，哎，这车跑得快舒适，哎呀怎么怎么好，说了半天，然后您说哦 OK 我到湖对面去，那时候哟我们这过不了水，我问你这新车好吗，
3: 不符合我需求的车，再好也没用。
4: 但事实上呢，因为你坐车这个很明显，我过水就是过水，你会跟对方明确的说到，因为你不说他到那水边他也过不去了，所以你能看到这个工具选择的错误。但是金融工具可并不一样，毕竟大家对这个是不太懂的，里头的风险啊各方面你也不太了解，一个人给你讲这里头最新的涉及到什么样的设计结构啊，选择了最新的一些项目投资的特点啊，一些新的对赌协议啊怎么的，说天花乱坠，忘了问你去哪儿啊，你过不过水啊，
3: 就是其实他的目的只是为了销售这款产品，而不
4: 是
3: 基于你需求
4: 的。所以现在就有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出现了，就是在金融销售机构啊，你会很容易的发现，就最近几个月他们卖一新产品，卖一飞机，哇、哦！所有人都卖飞机，我不管那个投资者要去哪儿，反正我都卖飞机。最近卖船，哇、哦！所有人都卖船，
3: 哪怕你是从你家的主卧去到了次卧，他这种卖飞机，
4: 对，坐船去。那个投资者也是，他有时候会犯糊涂。那个单位同事买了一个什么产品，哟，特别好。那就实际上说白了，他买个船你也买个船，他买个飞机你也买个飞机，
3: 对，
4: 他买个什么房车你也买个房车，其实你到底去哪儿你跟他一样吗？在产品设计中，作者讲到一定要符合客户的需求，符合客户以往的习惯，确保这个工具给到对方的时候他用起来也称心如意，他也能适应它。而我们目前这个市场呢，确确实实为了销售，为了达到这

0: 空，
1: 嗯，
0: 你到底去哪儿？其实这个环节比那个产品构成环节更重要。
1: 嗯，
0: 而我们很多投资者、消费者呢，忽略这个环节，直接直奔产品。
1: 哎，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有点，就是说我们常会举的一个例子，被路上的风景所迷惑，而忘记了自己的目的地。
0: 是这样，就是我不止一次听到别人向我这个探讨说，哎，这个老陈啊，我这看着一个什么理财计划，我看着一个什么保险，哟，这也特别好。然后我听了一会儿就忍不住问，你原本是要干嘛？
1: 书中这样写道。人们学习简单始终如一的事物，要比学习复杂多变的事物容易得多。革新的内容不能违背使用者的经验。为养老做规划本身就是一件复杂的事情，我们不能还提供难以使用的工具，使之变得更为复杂。
0: 举一个例子啊，我一个很好的朋友，那高材生，那水平很高的。然后跟我吃饭，特别兴致勃勃讲，他看中了一个怀孕生孩子的保险，啊，国外的，那挺贵，好几万块钱，什么这那的。我说他是干嘛的？这谁啊？这个你嫂子很快要生了，这个他生孩子，这不就能替代花钱吗？我说所以你拿他替代花钱，对吧？他说对啊。我说这个管花钱吗？他说这个不管，这个主要是管他生孩子过程中得病啊什么之类的。我说等会儿等会儿，你刚才刚说的你要管他生孩子，怎么你自己就转到？他说问题是人家保险是管这个的，哎，人不光管这个，后面得什么什么病啊也管什么的，这一辈子都管。我说等会儿等会儿啊，你开始越走越远了，你到底要干什么？你要想管你们家你老婆生孩子的费用，我就好好跟你谈谈这一块怎么解决，到底保险公司能不能给你付？以及他能付什么，你还要不要？完事儿了，你又跟我聊到后面大病啊，后面什么？你聊，我没说那没用，那咱就重新问问，你要不要管将来的大病？你要管，咱就从那个点管。你先把生孩子的事搁一边，那是两码事儿。理财计划也是，很多人到旁边找的什么？哎，老陈，你给我看这特别好，升值特别特别高。其实我能给他分析。
1: 对，我觉得很多人都是孤立于需求本身来谈产品
0: 对，
1: 了。
0: 咱们前面几讲都讲过了。如果你不能按生命周期理论确认这笔钱是干什么的，你都不能确认那个升值那个风险你该不该承担。如果你的目标跟你10年后要用钱，咱说了，10年后教育金150万，我10年存100万，你5、6个点的升值就能达到这个目标，你何苦呢？对吧？你就算嘛，要达到7咱就做到7，要达到8咱就做到8。你非找一20%几的，不是不可以，因为有可能你需要他把它搁到你的这100万的比例中，对吧？你需要它升值，但是比例是多少啊？到了这个比例，我们就不再做了，没有必要承担更大风险了，因为你的需求已经被满足了，并不是我设计一个好产品，哟，就高收益就一定符合你，它要配合你的需求。
1: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涉及到，就是很多的投资人或者是消费者一个想要以一概全的想法或者心态，因为很多人都是想我一劳永逸买一份保险解决所有的问题，或者我做一份投资解决我余生接下来所有的问题。设计者也是好像明白了这一点，他就故意让这个设计的高大全。
0: 你说的特别对，你说的特别对，所以那个作者在第5页、第6页，他也是在强调设计要简单才能持久。他的意思是，你干脆就设计一个专门给教育金用的，你干脆就设计一个高风险高收益的，你干脆就设计一个什么，然后去调配给对方。
1: 所以说，并不是新产品就一定是好产品。我是文慧，咱们下期再会。
2: 造财富，
3: 造财富，
2: 造财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文慧。今天呢，继续带大家阅读的是《私人财富管理》这本书。在上集的节目当中呢，咱们谈到了产品设计创新的这个方面，也有提到并非新的产品就是好的产品，那些所谓的创新一定要站在自身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之上，就是我买这样的产品配置这样的产品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要了解自己的初衷非常的重要。然后呢，再找专业的理财师帮你去做一个投资组合，针对你某一时期特定的目标做出一个合理的规划，一步到位的这样的事情想都别想，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厘清一个概念啊，就是什么是专业的理财。

0: 排湿，什么是产品推销员，别被推销迷了眼。好，老规矩，让我们请出嘉宾陈彤。开始今天节目之前呢，我想先小八卦一下，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因为我知道陈彤是参与过很多保险产品的这个设计，就是你们作为设计者在设计产品的时候，真正会考虑用户需求的这个比例会有多大？
1: 我觉得是这样，大家不用担心利润，我们在精算每一个条款的时候自然会考虑到利润，但是我们确实会有对需求的真正的选择。我说一个案例啊，就是前几年保险业啊有一类重大疾病啊，它有一个发展的趋势，比如说保50种病、70种病、80种病、100种病，它把这病种啊分成了三组，跟恶性肿瘤有关的，跟心脑血管有关的，跟神经系统有关的。然后呢，你得其中一组呢，我能赔你，你保了50万，赔你50万。
0: 嗯，
1: 后面那两组再得，我还能再赔你50万。这个大概已经有3-4年的这个流行趋势了，然后很多人纷纷效仿，以至于我看到有的这个保险的消费者上来就问，哎，有那个分组赔付多次赔付的产品吗？你说他了解吗？他就是被保险公司新产品吸引的人。保险公司说我们这有新的跟以前不一样，都买50万，我那能赔3次，但你放心啊，他肯定比原来赔一次的贵，是这样吧。那么在这个设计过程中，我们也曾经考虑过要不要分组，我的个人建议就是不分。
0: 为什么？
1: 我认为这不符合消费者的需求。恶性肿瘤系列的占一组，心脑血管系列的占一组，神经系统占一组，你知道吗？恶性肿瘤这一项风险赔付率就占到所有几十项大病的60%-70%，它占比非常高。那要这么说，你后面两组加一起才30%+的发病率，然后心脑血管又占比很高，也就是心脑血管再发生，那后面那就不占多少比例了。但是我让你分三组，一定是要加钱的，你一定比原来赔一组赔一次要贵，你多花了钱买来的这种小概率事件，你主要是其中一组出事儿，你再得第二组第三组的概率是低的，这钱花的值吗？什么是客户的需求？我们就回到头上来说，是分三组多赔几次吗？客户的需求就是我不想得病，我病了又得花钱又没人挣钱，我们家日子不好过，这是他的需求。那好吧，我这样做，我宁可这几十种大病中我不分组，但是得到发病率最高的那个恶性肿瘤心脑血管，我直接50万赔100万，我直接给你加倍吧。我觉得这更直接，因为你需求是怕得病，那我就把你最怕的最容易发生的最高概率直接给你赔到够你用最好，这比那个强多了。所以在设计角度上讲，不如往这个方向去更能满足客户的需求。
0: 但是消费者怎么能拨开推销员的话术的角度去找到，哦，这个东西是我要的。
1: 第一呢，我们每一个消费者确实要下功夫寻找真正专业的站在你立场的那个，咱叫营销人员也好，叫理财专家也好。这第二一个
0: 呢，你得找对人。
1: 第二一个呢，你要牢记你的需求。你不能像我刚才说的那个例子，我们那个朋友明明是给老婆买一个生孩子保险，最后又买成大病保险，然后又最，然后说了很多，然后我就特无语，就他已经忘了他需求了，
0: 就要的太多反而忘记了曾经你想走的那条路。
1: 出门本来想买辆车，然后被人推销了，最后开一船回家了，这个是有可能发生的，实际上
0: 对
1: 吧，
0: 一定会有。
1: 而且金融产品不像车跟船这么明显，经常是拿着一份单子就回来了，家里人也不知道你买怎么样。我不止一次听别人说，我买个理财，我拿过来一看是张保险单，我觉得特奇怪，你给我讲讲这怎么理财，他也说不明白。然后他说我买了个保险，我拿回来一看，天呀，哪是保险啊，那真的是一个投资理财计划。你说我们消费者能糊涂到这种程度的原因是什么？被别人新产品的推销所打倒，记不住自己的需求。你去之前一定要牢记，我今天要把这钱交出去了，这个钱是用来干什么的？我不管你给我保险，给我投资理财计划，给我什么计划，你得告诉我这个东西能不能实现我那个目标，不能实现它就不是好产品，能实现我不管它是不是新产品，它对于我来讲都是好产品。
0: 书中这样写道，我们不仅展示了个人应该如何进行资产配置，还讲述了应该如何做出终身理财决定。这个过程的关键在于意识到，人不仅有人力资本，也有金融资本。这种人力资本在生命周期的积累阶段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收益，而在退休阶段，来自人力资本的收入

0: 需要由退休金、社会保险资金以及金融资产的收益和本金来取代。
1: 第三页说了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他说其实在未来几数十年中，你要确定投资的额度和投资范围是很困难的事情，你是做不到的。它就类似于你有个目标，我身上有个伤口，让外科医生把它给我缝好，对吧？这是目标，是要把它缝好。但是缝几针，打什么样的结儿，这你哪懂啊？但是我们现在很多投资者是自己真的来这事儿，他说我认为我应该买多少多少股票，我认为我应该买多少多少基金，我应该多少钱搁在房产上，我觉得那保险可以买多少多少。其实你弄错了，这个是个很专业的事情，你确定不了，而且它在变。
0: 总想干预外科医生怎么缝这个针，
1: 你是教外科医生来，你给我打一这么结儿，那外科医生
0: 自己玩就行了，
1: 那肯定给你翻白眼，心说你知道什么呀？对不对？打结儿方法上百种，对吧？那是不一样的。你应该跟外科医生，就是你的理财那个专业人士，不断的沟通，至少每年沟通一次。
0: 对，沟通的点必须要清楚，
1: 就是
0: 你的目的是什么？
1: 双方要达到一致的观点。目前市场是什么状态？我之前是按照我的生命投资周期确定这笔钱干什么的。那这个目标是不是发生变化了？变多了，变少了，还是投资环境变得不好了？那我们中间是不是要调整比例，提高我们固定收益类的比例，这样安全提高，还是提高我们又最近市场好了，我们提高投资盈利更大的高风险的比例？你是要不断的调配的。这样才能在几十年后形成一个好的结果。
0: 这让我想起了之前咱们节目说到的固定收益年金的这样的产品，如果你了解了之后，在其中做一下这样的配比，实时的做调整，那其实还是一个不错的这样一个组合。
1: 这方面也确实在成长，过去几年中固定收益类的年金增长是非常非常快的，而且会出现一些非常大的单件这个规模。我们见到过年交数千万接近上亿的年金产品给自己个人家庭做的。我相信啊，他不会永远持有这个比例的，对吧？他一定会在环境好的那个投资市场的时候调配中间一部分比例去做投资，那么在市场环境不好的时候，他就把它全给收回到那个固定类的这个年金里来保证他的最低收益。
0: 好，感谢陈彤，今天就到这里，我是文慧，咱们下期再会。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梳理淘金，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创造财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梳理淘金，我是文慧。今天呢，继续和大家品读的是斯蒂芬 M 霍兰所著的私人财富管理。那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是第一天打开收音机或者是打开你的手机来收听梳理淘金私人财富管理，所以我想重申一下我们的观点啊，私人财富管理不是富人的专利，而是我们每一个投资者必须有的或者是必须准备好的一种投资逻辑和投资理念。那其实从理财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一般把人的一生当中分成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成长和受教育时期，第二个阶段是工作赚钱养家时期，最后一个阶段就是退休时期。今天的节目呢，要和大家来打开的是书本的第三章节，终身理财建议。在这个章节当中，其实重点讲解的就是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两个阶段，就是工作时期和退休时期，因为只有这两个时期，我们才是真正成为了经济体的一部分和投资者。那至于大家所关心的终身理财建议到底是什么呢？先来卖一个关子啊，我们来请出嘉宾陈彤，通过阅读来了解其中的奥秘。那提到财富管理呢，很多朋友就会想到啊，有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这种财富宗旨，让我只要记住一句话就可以解决所有的理财问题？哎，还真有啊。这个《私人财富管理》这本书的第18页就这么一句话说，生命周期理财的核心问题是将一个人在工作年限中创造的财富分摊到他的一生当中。如果您记住了这句话，可以说这个全书的这样一个核心精髓就已经被您吸收到体内了。但关键是怎么去理解这句话，我们在上学的时候也学过很多的原理啊，就那么一句话，但想要去真的去理解到这个原理，是需要无数个论证才能够 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0: 论来。那我们今天就开始这个论证的过程哈。
1: 这句话其实在我看来是可以成为所有理财从业人员的服务宗旨的。我们大多数理财的这个服务人员啊，我不管他叫理财师也好，理财专家也好，甚至销售顾问也好，有的时候他们自身也会就是局限于产品。我是卖证券业务的，卖基金的，讨论的就是增值，对吧？其实这个在我看来讲，他就不是一个标准的理财师。理财师的工作是什么？就是这句话，将一个人一生中工作年限里创造的全部财富分摊到他的一生中。那么我们应该把这句话理解的就是，你一辈子到底能赚多少钱吧？我要把这个数估出来的，这个钱我要合理的分配在你不同的生命周期里的消费阶段。你肯定每个阶段花的钱是不一样，那我让它合理的分配进去，甚至某个阶段要向某个阶段还要借钱，贷款买房子，借的谁的钱？你说我
0: 父母
1: 借
0: 的
1: 银，
0: 钱啃老。
1: 你说借父母的钱，有人说借的银行的钱啊。
0: 刚才开了个玩笑，而且借父母的钱，的确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很多初入职场的人可能积蓄并不多，需要父母来支援一下。但是更多的像陈彤刚才提到的，是要借银行的钱，而银行这部分钱呢，我觉得更多的是在花自己未来的钱。其实银行借给我们也是考虑到我们未来的可偿还能力。
1: 那么这就是一个在把你未来的财富向眼前现在搬。那什么叫养老呢？养老就是把你现在攒的钱搬到你养老时候花，所以你把这些都理解了，像这个叫理财行为，在理财活动，
0: 这个逻辑，
1: 你的一切金融投资，其实买房也算金融投资啊，买房、出租房，然后买保险、买什么基金，你最终目的是干这些事儿。
0: 对，就把一生当中的钱通过各种腾挪来实现
1: 我的资
0: 产。
1: 我现在不够，从将来拿。我现在多了，往将来放。
0: 对对对，
1: 然后逐步产生了不同金融产品和金融需求。那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细节的点，作者也指出来了，那你一生中所有的财富其实它是分两部分的。
0: 我也看到了这部分，它主要提到了人力资本和金融资产这个概念。
1: 很多人在这个上面是非常忽略的。我们一说一个人有多少钱，有多少财富，他怎么说？说他名下有没有房，有没有车，有没有存款，有没有股票，有没有股权。其实你看他说的全是他拥有的资产，他没说这人有挣钱的能力，他没说。其实挣钱的能力是这人的财富啊，他只是还没体现出来，他未来会慢慢体现出来。那么他也要被算到你一生的财富中的账里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要提示大家，你的理财行为其实对这两部分都要有所去实施。
0: 书中这样写道，一个人的总财富由两部分构成，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认识到总财富的构成，会极大地拓宽我们分析理财活动的思路。我们希望在恰当的风险水平上构建一个分散投资组合，因为人力资本的风险相对较小，而且在我们职业生涯的早期，金融资本在总财富中所占的比例也相对较小，所以在这一时期，我们就可以在金融投资组合中持有大量股票。纵观我们的一生，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比例一直处于变化之中。随着年龄的增长，金融资本在总财富中变得越来越举足轻重，而低风险的人力资本越来越无足轻重。在这种情况下，进行金融投资时，我们就要越来越重视风险，因为此时高风险的金融资本占据了总财富的大部分。
1: 刚才我们说了，房屋贷款是向将来的我借钱，其实你借的是人力资本的钱，对吗？
0: 当然，
1: 因为你将来挣出来这些钱。
0: 而且银行它不是随随便便会贷款给你的，它一定会看你的资质，看你月收入是多少，年收入可以达到多少，你的工作岗位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未来带来多少的收入，它是会做一个预期的。未来
1: 可以，说的特别好，银行贷款也好，现在很多机构给你贷款也好，它是想看你收入水平的。它实际上就在看你的人力资本能力嘛。他一看，哇塞，这人一年是不少挣钱，那我敢借给你，你今年还不上还有后年呢，后年就
0: 还
1: 有大后年呢，大后年这些人死了怎么办？
0: 不可预估的风险是存在的。
1: 对，所以我们在做房贷的时候，其实人家有时候也会提醒你，你要不要做一个。

0: 房屋贷款保险。
1: 嗯，
0: 万一你作为房主，你嘎嘣一下没了，后面20年没还呢，你让办公室还我吧。你们家也有房子住了，我银行要把钱收回来，因为你的人力资本突然一下中断了。所以对我们全部财富的管理过程中，除了刚才咱们说的闪转腾挪哈，
1: 嗯，
0: 今天挪到明天，明天挪到今天，除了这些以外，你还需要保护这些财富。对现有资产投资过程中，你要注意安全比例，对吧？不能什么都做，高风险都给弄没了。那么在你未来的人力资本中，你要保护它，就一个很简单手段，什么呀？
1: 嗯，我知道了，你想说保险的这样一个方式。
0: 说得特别对，在这本私人财富管理中，我们看到了大量的跟风险保险有关的内容。
1: 哎，其实我觉得说到这里倒让我有一种感触，就是尤其就是这种30多岁的人啊，刚好是在夹心层的位置上，上有老下有小啊，就小孩子还特别的小，需要未来支出啊，上学啊，他未来结婚啊。但老人呢，现在是挺健康的，那未来不可预估的，就是说如果父母突然生病或者遇到了其他的事情，那么你这个压力就会非常的大。那特别大，我如果真的不能去上班，我要顾及老人顾及孩子，我就必须在家里待着。那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可能更适合用保险的方式来平摊风险，反而高净值人群可能保险的这个重要性的比例只是其中的一份子，它可以用另外的方式来解决啊。
0: 其实我们现实中啊，就有一个特别大的误区，当我们告诉一个投资者说你来咨询理财没问题啊，我们给你相应的理财产品的过程中，我提示你们家的这个状态，就像您说的上老下小，
1: 嗯，
0: 你唯一的收入来源，你最好上点保险。
1: 对，我是经济支柱的。
0: 你不上保险，
1: 嗯，
0: 其实要咱今天用这个书里的话说，你未来的人力资本就没有人承诺你拿得到。
1: 这其实就是说到了，当我们的风险极小的人力资本在总财富当中的这个比例开始变小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通过其他的金融手段来破解这样的困局。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聊到这里了，先卖一个关子，其他关于接下来夹心层421的这种家庭该怎么样去做一个理财规划，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为您一一展开。好，感谢陈彤，我是文慧，我们下期再会。
2: 创造财富，
3: 创造财富，
2: 创造财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梳理淘金，我是文慧。今天呢，继续和大家品读的是斯蒂芬 M 霍兰所著的私人财富管理。在上集的节目当中呢，咱们谈到了一个概念，说人生总财富呢分为两个部分，人力资本、金融资本。了解了这样一个构成之后呢，会极大的拓宽我们分析理财活动的思路。当然纵观我们的人生阶段，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这样的比例是在不断变化当中的。不光是对刚入职场的小白，还是对421家庭正处在经济支柱地位的这样一个青年人群来说啊，人力资本的这种重要性或者说比例还是相当高。但是有一个风险我们无法规避，就是死亡这一最坏的这种风险，可能对人力资本来说是最大的一个打击。那为了平摊这样的风险，大部分的人呢会通过人寿保险来抵御。因此呢，你会发现积累阶段呢，我们的投资组合当中通常会包括股票、债券和人寿保险。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会通过案例来解读一下如何通过金融的手段来平摊人力资本可能会遭遇的一些风险。好的，老规矩，让我们请出嘉宾陈彤。好，欢迎陈彤，我们继续上期的节目。421家庭作为经济支柱，人力资本在整个总财富当中的比例现在是非常的高，但是也必须要考虑到其中的这个风险，所以要配比人寿保险抵御风险。陈彤来说一下具体在这一阶段我们该怎么样做投资组合。
0: 我们普通人怎么说，就你不上保险你打下谁挣钱呢？但是你往往能听到这种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关键时刻，这个人说最近都是花钱的地方，房贷也在还，孩子也在花，对吧？爸妈那儿也得花，没有钱上保险。
1: 而且还有一种现象，就给孩子上了那么高的保险，自己不上。
0: 给孩子上，然后给自己呢？等等，等我钱多了再上。
1: 对，
0: 保险不是有钱人上的吗？这个想法是非常之错误的。在这个环节中，这些保险是针对的重大疾病和意外的风险，对吧？死亡的风险，它瞄着就是保护你人力资本去的。那当然是你人力资本多的时候，有价值的时候，这个保的多。等到你将来了，都退休了，人力资本趋向于零了，对吧？我们后面会有一个章节专门详细的讲这部分。

0: 分。那那个时候实际上你要的即便是保险也不是这种保险了。所以这个是大家一定要理解，在这本私人财富管理中大量的讲解了保险和风险。其实我特别想跟各位听众说，如果你找到这本书，你会意识到原来专业的理财的这个范畴中，风险这个词出现的频率之高是你想象不到的。你不要把保险想成个保险产品，保险就是瞄着某些风险去的。而在理财中实际上大量讨论的也不是保险，是风险。他讨论到疾病风险，但是他最好的金融工具是疾病保险。讨论到长寿风险，他最好的金融工具不一定是保险啊，有年金保险，也有其他的一些能够长期给你带来回报的一些投资手段。
1: 嗯，所以你会发现在真正的理财当中，风险是一个核心词汇。
0: 实际上呢，我们如果直接讨论投资也是可以这样讲的，只不过我不得不要讲到各种期权呀、期货呀，甚至要讲一些可以对冲的金融的这个品类啊。但这些其实很多听众也是不明白的，听不懂。他讲保险反而他能听懂，他并不是说你的一个理财计划中大量都是保险，他的意思是说你的整个理财规范中你要有大量的风险规避手段。
1: 对，
0: 这个是很重要的。他这个开篇这句话，对吧，这个生命周期理财的核心就是把一个人一生中工作年限里所有挣到的财富分摊到他一生中，对吧。下一句话是什么，在这漫漫几十年中他有产生大量的风险波动，你就得让这些波动不产生，或者产生了把这坑想办法填上。
1: 嗯，
0: 你只要解决这问题了，你的财富就合理分摊了，合理分摊了，你每个消费阶段就有钱花了，你每个阶段有钱花了，你人生就幸福了，你人生幸福了，这个理财行为就正确了。
1: 这一条龙啊，哪个环节都不能断掉。
0: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风险意识是很重要的。那风险意识产生了，你用什么手段针对它，对吧。因为普通人理解的相对简单，那我病了用大病保险，我意外用意外保险，我死亡了有寿险，对吧。再往下，长寿了有长寿年金保险，对吗？那么在投资中也有很多手段，只买股票你不买期货期权吗？
1: 其实我们就是要提供一种逻辑，
0: 对，风险对冲的逻辑。你要有意识的把它们都互补起来。你所谓鸡蛋不放一个篮子里，它也不简单的是放十个不同篮子，这些篮子要有一些风险对冲的手段。
1: 嗯，
0: 这个篮子就是生鸡蛋用的，
1: 嗯，
0: 那个篮子就是怕这个鸡蛋，这篮子鸡蛋打碎了给它补的，就是填坑的。
1: 嗯，
0: 对吧。那有这些东西，就十个篮子到最后分摊到你的不同的吃鸡蛋的那个消费阶段才是好事。
2: 书中这样写道，由于人力资本一般是投资者所拥有的最大资产，所以保护人力资本使其免受潜在风险的威胁，也是整体投资建议的一部分。投资者的人力资本所面临的一种独特风险是死亡风险。人寿保险长期被用于对冲死亡风险。在通常情况下，一个家庭的人力资本越大，他所需要的人寿保险就越多。直观地看，人力资本不仅影响最优人寿保险需求，还会影响最优资产配置。
1: 其实我们在做很多理财节目的过程当中，哎，之前我也收到很多的听众朋友有这样的一些留言啊，他跟我说，哎，主持人，我现在是处在大学阶段啊，我每个月可能有特别少的一些奖学金，我基本上算是没有收入的这样的人群，那我没有钱，根本也谈不上是理财呀。哦，那可能有人说，哦，我终于大学毕业了，可是我是职场小白啊，每个月那点工资付了房费，我似乎也剩不下什么钱了，好像这个理财跟我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当中的这部分内容啊，就是告诉大家，不同的人生阶段互相补充的投资选择是可以让大家在财富管理方面有所作为的，不单纯是只针对高净值人群，对于我们正在用自己的人力资本积累财富的朋友们同样适用哈。
0: 我们想说呢，就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很多理财机构接到你一笔钱决定怎么做理财， 是完全没有考虑到你在第二阶段还是第三阶段。
1: 来补充一下，陈彤说到这个第二和第三阶段，就是书本当中的第十九页提到的，也是我们上期节目特别谈到的一点，就是人生要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成
3: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
3: 方便是啥呀？直接给他补血。
4: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5: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6: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7: 在紫禁城内乾清宫的东边呢，斋宫与奉仙殿之间有一座宫殿，它不是最气派的，也不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它却是最神秘的，有小迷宫之称，这就是玉庆宫。有人说玉庆宫曾经是给太子住的，也有人说呀，玉庆宫是专门给皇子们读书用的。那么历史上的玉庆宫究竟做什么用的？又为何会被人称为小迷宫呢？
8: 康熙13年的一天，坤宁宫内的宫女们都在匆匆忙忙准备着什么事情，全宫上下陷入一片紧张的状态中，甚至连康熙皇帝也是无心上朝，匆匆处理了政务后便来到了坤宁宫门前，焦急地走来走去，不停询问着里边情况怎么样了。原来今天是皇后赫舍里氏生产的日子，其实这已经是皇后第二次生产了，但由于康熙皇帝与皇后的第一个孩子早年夭折，使康熙皇帝对皇后的这一次生产倍加重视。太监们怕康熙皇帝太过疲惫，几番劝他先回宫休息，但都被康熙皇帝拒绝了。终于一阵婴儿的啼哭声从屋里传了出来，一位宫女高兴地喊道，生了，生了，是个阿哥，是个阿哥。康熙皇帝终于舒了一口气，但正在康熙皇帝放松下来准备回宫休息时，一个噩耗传来，皇后因产后出血不幸离世。康熙皇帝与皇后的感情一直很好，因此皇后的去世对康熙打击很大。皇后去世后，康熙皇帝将对皇后所有的爱全部转移到了皇后留下的这个孩子身上，这个孩子就是胤禛。胤禛刚刚1岁时，康熙就将他立为皇太子。胤禛5岁时，康熙又给他修建了一个单独的居所，供他生活和学习，这就是玉庆宫。
9: 玉庆这个名字是有含义的，庆呢就是庆贺，玉呢有养育之意，玉庆的含义呢就是希望自己的皇子能够健康成长。康熙皇帝起这个名字是因为在胤禛出生之前，前6个皇子都夭折了，康熙皇帝起这个名字就是为了吉祥。
8: 玉庆宫由一组长方形院落组成，前后共分4进，从外边看上去，这所宫殿与其他宫殿没什么两样，但它的内部装修却非常考究。主殿玉庆宫的房间内采用隔断的形式，分为一个个精致的小空间，房间或大或小，门窗或真或假，就像一所小迷宫一样。
7: 玉庆宫建好后啊，成了皇太子胤禛的住所，也就是太子宫。大家都知道啊，最终登上皇位的并不是胤禛，是皇四子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为什么 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胤禛没有登上皇位，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8: 康熙皇帝对皇子们的

0: 学习极其重视，对印仍更是寄予着极高的期望，经常亲自来玉庆宫教印仍读书识字。自幼失去生母的印仍也非常争气，聪慧好学，文武兼备。康熙皇帝不管是出行狩猎还是批阅奏书，总喜欢印仍伴随左右。与其他皇子相比，印仍拥有着太多特殊的权利，这对一位年幼的孩子来说其实并非是一件好事。渐渐的，恃宠而骄的胤禛变得贪婪残暴，目空一切。身为太子，胤禛在宫廷内对其他皇子们排挤欺压，对宫女侍卫稍有不满就进行体罚殴打。在宫外，胤禛更是仗势欺人，敲诈勒索，朝廷上下对胤禛的意见越来越大。康熙皇帝虽然经常听到对胤禛的各种控告，但他仍然最大限度地包容着胤禛。这时，一件事情的发生彻底伤透了康熙皇帝的心。康熙47年9月的一天，康熙皇帝当着随行文武百官的面，隶属胤禛多年来的罪状。胤禛不听教诲，目无法度，朕包容20多年，他不但不改悔，反而愈演愈烈，实难成祖宗的宏业。下令立即废除胤禛的太子之位。康熙皇帝命人宣布完诏书后，痛哭流泪，一气之下竟倒在了地上。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 康熙呢，塞外出巡，几个受宠爱的皇子呢，都一同随行。在出巡的途中啊，由于气候多变，再加上他们风餐露宿，皇十八子胤谢病倒了。胤谢呢，是康熙皇帝最小的皇子，平日里呢，非常受这个康熙皇帝的宠爱。他的生病呢，使康熙皇帝呢非常的焦急，日夜守候在这个胤谢身边，但最终呢，这个胤谢呢还是病故了。康熙皇帝呢非常的难过，但一同出行的皇太子胤禛呢，却对弟弟的死呢并不在意，平日里呢还有说有笑，这彻底的激怒了康熙皇帝。
0: 回京后，胤禛被软禁在了玉庆宫。年老体弱的康熙皇帝虽然对胤禛的种种劣行十分痛心，但转而想到胤禛出生后便失去了母亲，又是自己和结发妻子唯一的儿子时，便心头一软。不久后，康熙皇帝又将胤禛复立为了皇太子。可惜胤禛复位后仍不知悔改，最终彻底被废。太子胤禛被废后，其他皇子对太子之位有了觊觎之心，一时间皇子们明争暗斗，相互陷害，满汉大臣中受牵连者更是不计其数。年仅6旬的康熙皇帝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气之下竟病倒了。眼看康熙皇帝的病越来越重，很多皇子开始暗中结党营私，做着随时夺取皇位的准备。只有平时与世无争的皇四子胤禛终日陪伴在父皇身边，悉心照料，还亲自以身试药，这彻底感动了康熙皇帝。渐渐的，康熙皇帝发现胤禛办事麻利，果敢坚决，凡是交办给他的政务，他都竭尽所能去办好，而且每次总能让康熙满意，因此康熙皇帝对胤禛也越来越重视。
2: 最终，皇四子胤禛顺利登上了皇位，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雍正登基以后啊，宣布了不再公开御立太子，而改为秘密立储的制度。 玉庆宫也不再专门给太子居住，成了皇子们居住和读书的地方。乾隆、嘉庆、道光皇帝就曾在此生活过。但要说起与玉庆宫渊源最深的，可能还要数清朝的第十一位皇帝光绪了。
0: 光绪二年，刚满六岁的光绪皇帝已经到了上学的年纪。经过两宫皇太后的仔细挑选，翁同龢等人成为了光绪的老师，上学地点就在玉庆宫。开学第一课，翁同龢先让小皇帝跟随他朗诵了几遍“帝德”二字，接着翁同龢又以墨染笔，挥笔写下了“天下太平，光明正大”八个大字。光绪皇帝看翁同龢写完后，也兴致勃勃地拿起了毛笔，临摹老师的字迹。对于临摹的结果，翁同龢在日记中说：“上韵万稍涩。”然而，首次书写的生涩，并未阻止光绪皇帝展露过人的书法天分。这份光绪帝贺西太后表文，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是光绪皇帝为慈禧太后写的贺表。这份贺表书法精美，书朗有致，从头到尾每个字都雄浑有力，足以看出光绪皇帝的书法功力。小皇帝起初虽不喜欢读书，但十分喜欢翁同龢这位老师。从小就离开父母的光绪皇帝在宫内无依无靠，时时都得看着两宫皇太后的脸色，十分没有安全感。每当下雨天打雷，胆小的光绪皇帝都会习惯性地往翁同龢怀里钻。每当心情不好时，也总喜欢同翁同龢念叨念叨。渐渐的，翁同龢成了光绪皇帝心目中不可或缺的角色。1878年2月，翁同龢因为过度操劳一下子病倒了，连续几天没有到玉庆宫。已经对翁同龢产生依赖的光绪皇帝突然觉得无依无靠。在这几天里，光绪皇帝反复追问翁同龢回没回来，什么时候回来，对读书的兴趣锐减，玉庆宫里好几天没有传出读书声。翁同龢病愈回宫后，光绪皇帝看到翁同龢后的第一句话便是：“朕想你很久了。”自此，玉庆宫里又传出了久违的读书声。在翁同龢担任光绪皇帝老师的22年里，光绪与翁同龢也似乎早已超越了普通的君臣与师生关系，更像一对相依相偎的父子，而玉庆宫则更像这两人的另一个家。
2: 在中国清代宫廷的历史上啊，曾经发生过很多谜案，有些谜案是至今都无从知晓，比如雍正皇帝的母亲乌雅氏的死亡之谜，就发生在紫禁城里的永和宫。有人说呀，他是被雍正皇帝气死或是逼死的，也有人说他是正常生病去世的。那么这桩发生在永和宫里的历史悬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永和宫，去探寻乌雅氏的死亡之谜。
0: 公元1723年5月22日，皇太后乌雅氏突然病倒了。在她居住的永和宫里，宫女太监们忙作一团，雍正皇帝也放下政务，心急火燎地赶到永和宫前来探视母亲的病情。史书记载，这天晚上，雍正皇帝见皇太后病情不妙，衣不解带地整夜守在病榻前，亲自为母亲侍奉汤药。可惜天不假年，次日凌晨，永和宫里传来哭声一片，皇太后去世了。不久，坊间盛传 皇太后乌雅氏是被雍正皇帝气死的，更有甚者竟然说是逼死的。传闻后来被写入野史小说，流传至今。照理说母子情深，雍正皇帝怎么会逼死自己的母亲呢？然而野史说的头头是道，似乎确有其事。那么真相到底如何？现在就让我们回到永和宫去探寻传言背后的秘密。永和宫是紫禁城东六宫之一，原名永安宫。明代时这里是妃嫔居所，到了清代建筑格局基本未变。公元1723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这里的主人是乌雅氏。乌雅氏是康熙皇帝的德妃，康熙皇帝驾崩后，他的儿子雍正皇帝登基，乌雅氏晋升为紫禁城里至尊至贵的皇太后。然而乌雅氏似乎并不乐意享受这份殊荣。清史宗实录记载，乌雅氏得知雍正即位后说道：亲命五子继承大统，实非吾梦想所期。很多人觉得他这话里大有文章，儿子做了皇帝，换了别的母亲不定高兴成什么样呢。可他却说，让我儿子当皇帝并不是我真心期待的。嘴上说说也就罢了，可乌雅氏接下来的行为却更让人捉摸不透了。他似乎故意要跟儿子闹别扭，处处表现出不配合的态度。公元1722年11月20日是雍正皇帝登基的喜庆日子。按照惯例，皇帝登基前应该先向母亲行礼。这天，礼部官员遵照雍正的旨意，将登基的程序启奏乌雅氏。可乌雅氏却说，皇帝登基理应受贺，向我行礼有什么必要啊？行礼一概免去。乌雅氏不肯受礼，让雍正皇帝非常尴尬，他只好派礼部、内务府总管等官员一趟趟跑到永和宫去劝说乌雅氏。可乌雅氏非常执拗，谁的话也不听。无奈之下，雍正只得亲自出马来到永和宫。再三恳求之下，乌雅氏这才不情愿地说，既然先帝有这样的先例，那我也无可奈何，只好受礼了。听到这话，雍正皇帝长出一口气。可是好不容易把登基大典搞定了，在册封皇太后的事情上，乌雅氏又跟雍正较上劲儿了。按照惯例，雍正皇帝得给乌雅氏册封皇太后的尊号，并将她安置到宁寿宫去奉养。当时内阁已将仁寿皇太后的尊号拟好，册封皇太后的金册、金宝和仪仗程序也都准备好了。钦天监也挑了个黄道吉日，万事俱备，可是乌雅氏就是不同意。乌雅氏既不肯从居住多年的永和宫搬出来，又不肯接受皇太后的尊号，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她说了，我丈夫康熙皇帝刚刚去世，丧事还没办完，我心里实在悲痛，哪有心情顾及这些呢？你们若是体察先帝的心思，把国家治理好，比给我尊号强多了。
2: 乌雅氏的话听上去句句在理，但治理国家跟册封皇太后这两件事并不矛盾呢。他为什么要放着皇太后不做，非要跟着儿子过不去呢？母亲的不配合让雍正皇帝心里憋气，却又无可奈何，他只好硬着头皮一再跑到永和宫，诚惶诚恐地向母亲再三叩请。可是这一次乌雅氏不再妥协， 他和皇帝打起了太极拳，给皇帝捎话说：“

0: 诸位大臣援引旧典，陈词恳切，皇帝屡次叩请，我也无可如何。知道了。那么什么叫知道了？他到底是答应了还是没有答应呢？
1: 事实上，乌雅氏的知道了不过是缓兵之计，以此勉强搪塞过去。实际上他还是不愿意接受封号，也不想搬出永和宫到皇太后该住的宁寿宫去。雍正皇帝拿他没办法，只好把册封的事情暂时拖延下来。没多久，这一年的三月正好赶上乌雅氏过生日。按理这是雍正皇帝登基后为母亲过的第一个生日，应该好好庆贺一番。不料乌雅氏还是不给面子，让人给皇帝捎话说，奉懿旨免行礼。作为一个母亲，乌雅氏这样对待亲生儿子似乎有点不近人情，但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据说乌雅氏对待雍正皇帝如此不近人情，是因为偏爱小儿子允提，可偏偏大儿子坐上了皇位，所以心里不痛快。这话听来有些夸张，却并非空穴来风。从史书上可以大略看出雍正皇帝和母亲乌雅氏的关系。雍正皇帝胤禛出生时，乌雅氏还不能亲自抚养自己的儿子，因为清宫规定，只有嫔以上的后宫主位才有资格抚养皇子，所以胤禛从小由皇贵妃佟佳氏抚养长大，由此与养母感情深厚。相比于生母乌雅氏，成年后的胤禛可能更多的是出于礼节上的尊重。他曾经说过，生恩不及养恩大。从他即位后，对养母佟佳氏家族的封赏远胜于生母乌雅氏家族，就可以看出雍正皇帝与生母乌雅氏的感情不像跟养母那么深厚。小儿子允提出生时，乌雅氏已具备了抚养皇子的资格，所以允提是跟着乌雅氏在永和宫长大的。相比于大儿子胤禛，乌雅氏更偏爱在自己身边长大的小儿子，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然而仔细推敲，乌雅氏的反常之举可能并非是出于对小儿子的偏爱，因为不论哪个儿子当了皇帝，作为母亲她都会被尊为皇太后。乌雅氏能够得到康熙皇帝的宠爱，说明她很聪明，而且识大局。聪明的乌雅氏怎么会为了心里那点偏爱做出如此不近人情之事呢？有人分析，乌雅氏反常之举的背后，很可能与胤禛和允提这兄弟俩的关系有关。胤禛和允提相差10岁，按说一母同胞，哥俩应该很亲近，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兄弟俩因为从小分开居住，感情并不深厚。在皇位之争中，胤禛和允提因为不同的政治理念，站在了截然相反的立场，由此使得兄弟俩势如水火。雍正即位后，带着王公大臣、皇太后及后宫的妃嫔，亲送康熙皇帝的子宫到遵化东陵。葬礼结束后，雍正却做了一项重大而无情的决定，将允提留在遵化为父亲守灵。后来他又找借口把允提俸禄中的粟米革去。就在允提被革去粟米的第10天，乌雅氏突然病倒了，而且从发病到死亡中间不过短短的10几个小时。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很多人由此展开联想，衍生了一系列的野史和传说。

0: 野史毕竟是野史，虽然能够自圆其说，却终归没有根据。乌雅氏暴病而亡，虽然出乎人们的意料，但史书记载，乌雅氏原本就有气管炎和哮喘之类的疾病，加上康熙皇帝驾崩，对他打击很大。雍正皇帝登基后，他凭借多年的人生经验，内心里并不希望自己的任何一个儿子当上皇帝，所以才会说出天命无子，继承大统，实非无梦想所期，这样看似不近情理的话。作为一位普通的母亲，手心手背都是肉，她只希望两个儿子平安地活着，不愿意看到他们中的任何一方受到伤害。可是雍正皇帝登基后，眼看着自己一手养大的小儿子遭遇到无情打击，他伤心欲绝，肝肠寸断，自己却无能为力，只好不配合，不合作，精神抑郁导致身体的衰弱和疾病，终于在永和宫一病不起。
1: 北京紫禁城内的永寿宫啊，是东西六宫中离养心殿最近的一座宫院，位置呢非常重要。明成化时期啊，这里被安排住进来一位身份特殊的妃嫔，可是这位妃嫔住进来仅仅一个月后就突然暴亡于永寿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公元1475年的春天，成化皇帝将一大群宫女太监们派到永寿宫，命他们将这里装饰一新，准备迎接这座宫院的新主人淑妃。在成化皇帝的后宫，淑妃几世算是个传奇。她原本是某个偏僻山区土司的女儿，因为部族叛乱被俘虏入宫，成为一名宫女。几世在宫中受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因为美丽聪慧又识文断字，被派去看守内廷书库。有一天，成化皇帝闲来无事，信步走到内廷书库，邂逅了美丽聪慧的几世。简单的交谈之后，皇帝发现几世不仅漂亮，而且言语清晰，神态可爱，不禁心下喜欢。于是心血来潮，临幸了几世。不久，几世怀孕了。按理说这是喜事，在母以子贵的后宫，几世一旦生下皇子或皇女，就会由宫女变为主子，很可能被晋封为妃或是嫔。可是当时万贵妃宠冠后宫，宫中女子凡有怀孕的都难逃她的残害。听说几世怀孕的事，又气又恨，立即派人给几世送去了堕胎药。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几世被迫喝下药后并未打下胎儿。负责送药的宫女心生怜悯，不忍心再加害于胎儿，回去向万贵妃复命时谎报说几世腹中并无胎儿，医生说是得了腹胀之病。按照明代宫廷制度，得病的宫女或太监会被赶到内安乐堂居住。几世谎称有病后被送往内安乐堂居住，数月后他在那里生下一名男婴。万贵妃在宫廷内外遍布耳目，孩子诞生的消息自然瞒不过他。这次他特意派自己的心腹太监张敏前来执行溺死婴儿的任务。张敏算是个有良知的太监，他看到新生婴儿稚嫩可爱，将他抱到怀里，不禁内心纠结，想到成化皇帝还没有儿子，叹息道：“尚未有子，奈何弃之？”心生善意的张敏不忍心将这个婴孩害死，思前想后，他决定将这个孩子偷偷藏到一间密室，秘密抚养。

0: 亲自往来喂养。后来司礼监掌印太监怀恩也加入其中，并起到了决定性的保护作用。正是在宦官首领怀恩的帮助下，哺育几世婴儿的事情才得以一直保密下来，万贵妃和成化皇帝丝毫不知。
1: 在太监怀恩、张敏的保护下，在吴皇后和几世的哺育下，这个孩子一天天长大。为了安全起见，几世从未让孩子离开过密室一步，就连出生时的胎发都没敢剪掉。可是纸终究包不住火，眼看孩子虚岁都已经6岁了，不能总是这么当个隐形人养着吧？该怎么让成化皇帝与这个孩子父子相认呢？
0: 时光飞逝，一眨眼成化皇帝29岁了。在中国古代，这个年纪早就该儿女成群了。可是自从万贵妃和贤妃百氏的皇子夭折后，皇宫中再也没有降生过皇子，皇帝无嗣，朝廷内外都非常忧虑。公元1475年，也许是窗外明媚的阳光触动了皇帝的心弦，他拿起镜子审视着自己，发现了一根早生的华发，不禁悲从中来，叹息道：“老将至而无子。”意思是说，眼看就将老去，可是儿子还没影呢。正在为皇帝梳头的太监张敏愣了一下，立刻想到这不正是让他们父子相认的机会吗？于是连忙跪倒在地说：“奴才死罪，万岁已经有儿子了。”成化皇帝大吃一惊，连忙追问究竟，张敏这才一五一十道出实情。面对这样一个天大的秘密，皇帝如坠云雾之中，他将信将疑地望向站在一旁的太监怀恩。怀恩赶紧顿首奏道：“张敏所言极是，为了安全起见，皇子一直被我们秘密地抚养在内安乐堂中，现在已经6岁了。因为恐惧，一直不敢告诉万岁，更不敢让别人知道。”听怀恩如此说，成化皇帝才确信为真，惊喜交加的连忙命人去迎接皇子。面对皇帝派来的太监，几世先是惊喜，继而掩面痛哭。几世流着眼泪给小皇子穿上粉红色的小袍子，为他梳好长长的胎发，第一次领他走出了生活了近6年的密室，第一次在阳光下抱着他泣不成声。儿去无不得生，儿见黄袍有虚者，即儿父也。这个长期在幽禁中生活的孩子面色苍白，瘦弱无力，因为胎发未剪，头发一直拖到地上。他坐在一顶小轿里来到深宫，见到了黄袍有虚的父亲，怯生生地向他慢慢走过去，一直走到他怀里。皇帝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眼前这个孩子，既悲又喜，泪流满面。他把孩子抱到膝上，抚摸着他的头发，一遍又一遍盯着他看，喜极而泣道：“我的儿啊，像我啊。”为了让一直为皇嗣担忧的朝臣们分享这个好消息，皇帝擦擦眼泪，赶紧命太监怀恩赶赴内阁，将喜讯转告大臣们。群臣听了莫不欢喜，次日纷纷入朝道贺。皇帝为这个幸运的皇子取名为朱佑称，将他立为皇太子，并命人将此事传告天下。

0: 密室中长大的朱佑樘，作为明代宫廷最大的秘密，终于大白于天下，朝廷内外莫不为之欣喜，唯独万贵妃例外。她得知真情后日夜哭泣，一边哭一边骂，这群小子骗我呀。成化皇帝感念几世抚育皇子有功，刻封他为淑妃，并赐居永寿宫。永寿宫就这样在一片喜气洋洋中迎来了颇具传奇色彩的淑妃几世。几世从一名边远山区的俘虏成为宫女，从宫女变成淑妃，继而又成为皇太子的母亲，这一切来得太过突然。他神情恍惚地迈进永寿宫的正门永寿门，绕过一块大石影壁，来到面阔五间的前殿，打量着这座红墙金瓦的华丽宫殿，仍然不能够相信自己已经成为了这座宫院的主人。住在永寿宫里的几世虽然摆脱了不明不白的身份，却再也无法找到内心的平静。他隐隐感到一份潜伏的危机，仿佛暗中有一双眼睛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他。挥之不去的不安与恐惧让他彻夜难眠，却又无人诉说。每天夜里他辗转难眠，倾听着永寿宫里的风吹草动，稍有动静他就警觉地坐起身来。他惊惧地生活在永寿宫里，巡视着这里的每一间屋子，像一只不安而警觉的猫。只有在皇太子过来探望他的时候，他才稍稍安心，紧紧地把儿子抱在怀里，不肯放他离去。对于几世，成化皇帝怀着一腔善意，想要抚慰。他常常召见几世，两个人一起聊天饮酒，很是愉快。可是几世一旦回到永寿宫，就立刻感觉到无处不在的危机。一个月后，几世暴亡于永寿宫。至于死因，史书上没有记载，有人猜测是万贵妃用毒酒毒死的，也有人说几世因为精神压力自缢而死。和他一起抚育皇太子的太监张敏也吞金自杀。那个用许多人的性命保护下来的皇太子朱佑樘，后来如愿登基，成为明代历史上非常有作为的弘治皇帝，开创了著名的弘治中兴。
1: 在北京紫禁城的东六宫中啊，景阳宫是一座非常特殊的宫院，其他宫院的前殿呢是五间，景阳宫却是三间。更奇怪的是，景阳宫还是东西六宫中最冷清的一座宫院。景阳宫的冷僻和特殊到底有着怎样的秘密呢？今天就让我们到景阳宫去一探究竟。
0: 景阳宫位于东六宫的东北部，现在这里游人如织，常年展示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精美珐琅器。而在过去，景阳宫清冷至极，有人说这里地处偏僻所以冷清，也有人说这里风水不好。明代时万历皇帝的王宫妃就是在这里被幽禁了近30年。公元1611年9月13日，一向冷清的景阳宫突然传出一阵骚乱声，住在这里的王宫妃病入膏肓，已经进入弥留之际。此时她反复地念叨，我要见儿子，我要见儿子。她的儿子就是当时的太子朱常洛。按理说作为太子的亲生母亲，临终前想见儿子一面，这有什么难的？然而服侍他的宫女们却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因为皇帝有令，禁止王宫妃与太

0: 子见面，母子情深，万历皇帝为何要阻止他们母子相见呢？说起各种原因，还得从王宫妃的一次奇遇说起。王宫妃王氏原本是一名普通宫女，她幼年进宫，在慈宁宫侍候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有一天傍晚，李太后亲手制作了一道燕窝小菜，让王氏给皇帝送去。万历皇帝看到王氏长得体态苗条，颇有姿容，于是私下里临幸了王氏。几个月后，王氏的肚子渐渐大了起来，李太后私下里追问，王氏这才跪在榻前哭诉了被皇帝临幸的经过。李太后心下明白，于是伺机试探万历皇帝的态度。一天，万历皇帝到慈宁宫来陪李太后吃饭，闲聊中太后提及此事，皇帝却一声不吭。原来万历皇帝觉得与一名宫女发生关系很不光彩，所以秘而不宣。可是按照明代宫廷制度规定，宫中凡有此事，随侍的文书房宦官必定要将事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记载于内起居住上，以便作为将来验证血脉的依据。李太后命人取出内起居住，让万历皇帝自己看。看到记录，皇帝羞得面红耳赤，不得不承认了这件事，解释道，她毕竟只是个宫女。李太后说，宫女怎么了？母以子贵，将来你可以加封她呀。接着又叹道，我老了，还没有孙子呢，如果生个男孩也是宗社之福啊。公元1582年6月，有孕在身的王氏受封为宫妃。两个月后，王宫妃就生下了皇长子朱常洛，母子二人被安排住进了景阳宫。王氏是幸运的，因为一次偶然的奇遇，她从一名普通宫女升级为王宫妃，并拥有了一座华美的宫苑。然而王氏也是不幸的，这次奇遇为她的后半生带来了无尽的痛苦。王宫妃始终没有得到过皇帝的关爱。当时万历皇帝专宠郑贵妃，郑贵妃在宫中作威作福，把生了皇长子的王宫妃视为眼中钉。她把王宫妃母子打发到冷僻的景阳宫居住。景阳宫位于东六宫最偏僻的东北角，在中国古老的易经学中，这个位置是八卦中的艮位。古代迷信的风水学认为这个位置很不吉利。从建筑格局来看，景阳宫也非常特殊，别的宫院前殿都是五间，景阳宫却只有三间。有人说这里可能留给那些品级较低的妃嫔居住。种种鲜为人知的细微之处，都令景阳宫蒙上了一层令人不安的神秘色彩。王宫妃孤身带着儿子生活在这里，无人问津，日子如同景阳宫里的黄昏一样阴暗苍凉。对王宫妃而言，看似华丽的景阳宫是冷宫，更是牢笼。王宫妃不仅享受不到皇妃的待遇，其生活条件也颇令人感叹。她墓中的随葬品除了为数不多的丝织品外，仅有银锭数枚和一些银制器物，金锭一枚也没有放。这件边缘已经破损的银盘，便是王宫妃生前一直使用的生活用品。
1: 可怜的王宫妃就在这牢笼一样的景阳宫里和儿子相依为命，熬过一个又一个长夜。她一天天盼着儿子长大，可命运偏偏不作美。

等到儿子朱常洛终于长大了，他们母子之间却被无情的禁令隔绝起来，再也不能相见。王宫妃母子不能相见，源于令人头疼的立储问题。公元1586年正月，万历皇帝宠爱的郑贵妃生下皇三子朱常洵。皇帝爱屋及乌，对这个皇子非常疼爱。按照明朝祖制，皇长子朱常洛应该被立为太子，但万历皇帝不喜欢朱常洛，更不喜欢他的母亲王宫妃，于是在立储问题上迟疑不决。日子一天天过去，满朝文武呼吁尽快立储，以告天下百姓。慈宁宫里的李太后也十分着急，有一次质问儿子说，满朝文武屡屡上表请求立皇长子为太子，你为何老拖着？万历皇帝道，他是宫女的儿子，不便册立。闻听此言，李太后龙头拐杖往地上一倒，说道，别忘了，你也是宫女的儿子。经李太后提醒，万历皇帝猛然想到了自己的身世，不觉得满面羞愧。原来李太后原本也是一名宫女，偶然一次被隆庆皇帝临幸，后来才生下了万历皇帝。看到皇帝不言语，李太后开导儿子说，王宫妃为朱家帝业留下了根苗，他的儿子难道不是你的儿子？在李太后的劝说和群臣的劝谏下，公元1601年10月15日，万历皇帝迫不得已册立以20岁的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然而与此同时，万历皇帝也宣布了一条禁令，隔绝皇太子与母亲王宫妃的联系，如无特别允许，母子之间不得相见。王宫妃因为见不到儿子，终日在景阳宫里以泪洗面，日子久了竟哭瞎双眼。如今她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心里放不下的只有儿子朱常洛，他想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再见儿子最后一面。面对王宫妃的请求，宫女们左右为难，他们明知禁令，却无法拒绝一个将死之人的请求，于是决定冒死去面见皇太子。太子闻讯后一路小跑着去求见父皇，心里忐忑着，不知该如何跟父皇开口。关于他的生母，一直以来都是忌讳的话题，不可以说，不可以问。现在母亲将死，父皇会网开一面吗？幸运的是，朱常洛得到了准许，当他带着10岁的儿子朱由校匆匆赶到景阳宫，看到宫门紧锁，禁不住泪流满面。他无法想象母亲在这冷宫里如何度日如年。朱常洛命人找来钥匙，打开宫门，急急踏进景阳宫。母子相见，生死诀别。双目失明的王宫妃已经看不见儿子和孙子，只能以手代眼，抚摸着儿子的衣服，拉着儿子放声哭泣。哭到最后，她欣慰地说了一句，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说罢，年仅47岁的王宫妃咽下最后一口气，离开了人世。王宫妃以她悲惨的身世为景阳宫染上了一层抹不去的悲剧色彩。在她去世8年后，她的儿子朱常洛如愿做了皇帝，然而他在位仅1个月就暴病身亡，还没有来得及为他可怜的母亲操办一场追念的礼仪。倒是王宫妃的孙子朱由校继

0: 皇位后，想起自己的老祖母，无限感慨，追谥她为孝敬皇太后，把她迁葬到定陵，并补充了一些像样的随葬品，把她与万历皇帝合葬。万历皇帝临死之前曾特意留下遗诏，命人将郑贵妃晋封为皇后，以便日后与自己一起葬入定陵。然而事与愿违，郑贵妃后来未能晋封皇后，死后也未能葬入定陵。相反，一生饱受摧残和迫害的王宫妃最终以皇后的身份葬入定陵地宫。王宫妃去世33年后，明朝灭亡，清代皇帝不再把景阳宫用作嫔妃的寝宫，而把它作为储藏书画的地方。乾隆皇帝收藏的书画名品，如宋代马和之的《诗经图》以及12幅《宫训图》等名画，都曾经收藏在这里。
1: 北京紫禁城东西六宫的建筑格局都差不多，唯独延禧宫与众不同。走进大门看到的不是中式宫殿，而是像这样的一座没有完工的西洋建筑，俗称西洋烂尾楼。延禧宫为何如此的另类？西洋烂尾楼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隐秘之事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延禧宫，从发生在这里的一场大火讲起。
0: 公元1845年5月22日夜里9点多钟，紫禁城各处都熄灭了灯光，多数人已经进入了梦乡。勤勉的道光皇帝也放下手中的奏折，准备安寝了。突然只听得外面人声嘈杂，慌乱的跑动声从远处传来，很快有人向皇帝奏报，延禧宫走水了。中国古人敬畏火，失火时往往说走水。道光皇帝一边命人赶紧灭火，一边气恼地斥责道：“怎么又是延禧宫走水？”延禧宫是紫禁城内东六宫之一，位于东二长街的东侧，建于公元1420年，初名长寿宫，清朝更名为延禧宫。在道光皇帝的印象里，这已经不是延禧宫第一次失火。仅他登基后，延禧宫就发生了大大小小好几次火灾。失火这种事毕竟不光彩，不便过多记录史册。道光皇帝只命人把公元1832年发生的一场较大的火灾记录了下来，其余都秘而不宣。这次延禧宫再度失火，让道光皇帝忧心忡忡，他焦虑地遥望着延禧宫方向，希望大火快点扑灭。然而让道光皇帝想不到的是，这将是延禧宫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毁灭性火灾。只见延禧宫浓烟滚滚，火光照天。刚开始太监和宫女们还忙乱地奔跑着灭火，后来火势大到一定程度，人们再也无法靠近大火，只得远远地看着，无奈地跺脚叹息。这场大火因为灭火措施不力，烧毁了延禧宫的正殿、后殿以及东西配殿等建筑共25间。大火熄灭后，延禧宫化为一片焦黑的瓦砾，仅剩下宫门一座。看着烧剩下的仅存的一座宫门，道光皇帝悲愤之情不可抑制，他大发雷霆，斥责管事太监，并决定彻查此事。数天之后，负责追查起火原因的人前来奏报，大火由延禧宫厨房的炉灶引起，进而延烧至正殿、东西配殿、后殿等处，又因为没能及时扑灭，以致烧毁了整个延禧宫。道光皇帝斥责道：“ 这次是因为厨房的炉灶，那以前又都是什么原因？为何延禧宫屡屡走水？你们有没有查出火灾背后的根本原因？奏报的人迟疑了一下，小心地回道：延禧宫走水屡有发生，并非从我大清朝开始，自明朝起就多次走水。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工人粗心，但关键问题可能与延禧宫的位置有关。延禧宫离仓镇门很近，出了仓镇门便是东筒子长街，而仓镇门是宫女、太监和勤杂人等出入后宫的唯一门户。因为出入人员复杂，官房难以严密，所以延禧宫经常发生火灾等事故。这个听上去很有道理的解释，让道光皇帝稍稍宽慰了一些。他刚要拿起奏折来看，忽然有太监来报说，延禧宫的甜嫔在火灾中受伤后，伤势一直不见好转，现在病情严重，恐怕是不行了。可能是因为屡屡失火的缘故，延禧宫从未住过特别受宠的妃嫔。在道光皇帝的后宫中，甜嫔富察氏很不起眼，她在道光登基前就成了侧福晋，道光登基后将她封为甜嫔，并赐居延禧宫。在此后的25年中，她再未获得晋封，始终在嫔的位子上。所幸甜嫔未升也未降，这在道光一朝也算是好事了。道光皇帝喜怒无常，经常无缘无故承降后妃。在他的20位后妃中，竟有一半人受到了降级的惩�罚。比如甄嫔，19岁时被封为贵人，后晋为嫔，继而晋为妃。忽然有一天，不知道什么原因得罪了皇帝，被降为嫔，并命令他把金印金册交回造办处融化。有些妃嫔即便生了皇子，也难逃降级的厄运。比如祥妃，初为贵人，生下皇女后晋为妃，又生下皇子后却不知道什么原因被降为了贵人。与这些妃嫔的跌宕命运相比，甜嫔25年中未生也未降，生活倒也无风无浪，非常安稳。从他的人生经历可以看出，甜嫔的性子非常和顺，安分守己，他与世无争地在延禧宫过着安静的日子。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让这种平静戛然而止。就在发生大火的那个夜晚，甜嫔像往常一样早早安歇了。当他突然被屋外太监尖利的喊声惊醒，在宫女的帮助下匆忙穿好衣服准备往外逃时，却发现屋外已是一片火海。大火过后不到2个月，甜嫔富察氏就离开了人世。具体死因史书上没有记载，专家推断甜嫔可能是在大火之中受了重伤，不治而亡。
1: 延禧宫的这场大火让道光皇帝失去了一位妃嫔，更让他大伤脑筋的是重建延禧宫的事儿。当时的朝廷内忧外患，又赶上北方大旱，国库拮据，实在是拿不出银子来了，他只好把重修延禧宫的事情呢拖延下来。后来啊，好不容易把延禧宫修好了，可到他儿子咸丰皇帝的时候啊，又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 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

0: 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博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2: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今天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1: 第七十集。
2: 一列北上的火车在华北平原疾驶，车厢里解放军们欢声笑语，一个解放军排长正在指挥战士们唱歌。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齐长鹏站在车厢连接处，望着车厢外掠过的广袤的原野。崔丽走到齐长鹏身后，看着窗外的景致，有感而发。
3: 我们就要到北平了，我已经嗅到了和平的空气。怎么？我不敢相信呢，像是在做梦。
2: 齐长鹏回过头来看着崔丽，我也是像是在做梦。远离北平整整八年了，我还清楚地记得离开北平的那个夜晚，游击队的同志护送我穿越日军的防线，其中一个小战士中弹牺牲了，至今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回到北平，你打算干点什么呢？
3: 保卫和平，我要跟你在一起。
2: 齐长鹏一笑，那要听从组织上的安排呀。我不要再穿旗袍，我就想穿上军装。只有生活在军队这个大家庭里，我才觉得心里有底。崔丽充满憧憬地说：“
3: 军装，
2: 啊。”我已经很久没穿军装了。齐长鹏有些怅然。
3: 嘿，你穿军装一定很帅气。
2: 齐长鹏一笑，呵呵，小崔啊，回到北京的工作也不轻松啊，你要有思想准备。
3: 只要跟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
2: 崔丽轻轻地说。齐长鹏揽过崔丽的肩，重新把目光投向窗外的原野。另一节车厢里，乘客们大多都是平民百姓，乔装打扮的陈寒三混迹其中。他坐在角落的座位上，将帽子压得很低，装着打瞌睡。一名乘务员来查票，
4: 哎，查票了，查票了啊！请大家把票拿在手上。
2: 乘务员走到陈寒三跟前，同志，请出示您的车票。陈寒三假装惊醒，从兜里掏出火车票递上去。
3: 哦，
2: 到北平，南京上的车。
3: 好，
2: 谢谢你啊，请你保管好你的车票。这时候，肖啸天从旁边经过，陈寒三赶紧把帽檐拉得更低，又拉起领子。缩着脖子继续打瞌睡。肖啸天走到车厢连接处，看见齐长鹏和崔丽。
3: 老齐啊，我到处找你呢，刚才列车长跟我说，接到北平的电报，要我们回到北平立刻去政协筹备处报道，接受新任务。
2: 齐长鹏放开揽着崔丽的手，我正在跟小崔说呢，接下来的工作是保卫新政协的顺利召开，并不比在香港的任务轻松啊。肖啸天说，
3: 是啊，只是换了一个位置，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一切还要从头学起。
5: 老肖，

0: 你是南方人吧？崔丽问道。萧啸天说，我出生在广东，也在广东长大，家里人都被国民党杀害了，14岁参加湘江游击队，20岁就去了香港，一直从事地下工作。啊，看来你还是老革命嘛。萧啸天笑了笑，老革命谈不上，不过我还算是个中国革命的见证人和亲历者。来到解放区，这感觉真不一样啊，到处都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北平香山脚下，一排整洁的小平房，这里是新政协筹备处。办公室里，两个来自中央军委情报部门的首长正在谈话。年龄稍长的那人叫徐佑民，另一位叫赵延森。徐佑民对赵延森说，今天下午3点左右，有一架国民党飞机出现在北平西南上空，据初步估计是侦察机，在地面特务的引导下，对北平西南方向的军事设施实施了侦察任务。赵延森点了点头，前几天驻青岛的国民党空军出动了6架美制 B-24 轰炸机，在地面特务的引导下，对北平南苑机场实施了空袭，共投弹30枚，我方伤亡惨重。为确保即将召开的新政协和开国大典能够顺利进行，中央军委要求政协筹备处成立保卫部门，打击潜伏在北平的国民党特务，专门负责安全保卫工作。这几天我正在考虑这个事儿呢，这个政协安全部门的部长人选我已经找到了。徐佑民介绍说，赵延森就问，哎，他是谁呀？徐佑民一笑，不要急，您马上就能见到。这时候一个战士跑进来报告，
1: 报告，南方来的同志已经到达。
0: 徐佑民拉着赵延森往外走，走去迎接我们的英雄。两人刚出去，一辆吉普车就开了过来。吉普车停下，齐长鹏和崔丽、萧啸天跳下吉普车，徐佑民和赵延森快步走过去。徐佑民热情地说，
1: 欢迎你们凯旋。
0: 齐长鹏向二位首长敬礼，
1: 报告首长，齐长鹏奉命报道。
0: 徐佑民笑着说，好了好了，跟我不必拘礼，香港的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出色，得到了周副主席的高度赞扬。赵延森看着齐长鹏对徐佑民说，哦，你说的这个保卫部长就是他吧，好好好，由他来负责这个工作最合适不过了。徐佑民点了点头，然后看着齐长鹏三人，你们知道为什么中央军委情报部门紧急调你们来北平吗？有新的更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们。邵延森说，长鹏啊，你们在香港立了大功，但是现在不是庆功的时候，你们必须人不卸甲，马不停蹄地投入新的工作，坚决服从中央军委的指示。齐长鹏严肃地说，那好，我们现在就开始投入工作。徐佑民说着转身进了办公室，齐长鹏几人也跟了进去。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 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徐又民把一沓文件和照片在桌子上摊开。目前呢，北平的情况很严峻。解放军进城前，北平和谈期间，国民党敌特组织加紧实施了潜伏计划，给我们的新生政权留下了很大隐患。肃清潜伏的敌特人员，捍卫新生的人民政权，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据我情报部门掌握的情况，北平有八大特务系统，110多个特务单位，敌特人员人数多达万人。崔丽吃惊地睁大眼睛，有这么多特务啊？赵延森说，这可不是危言耸听，是根据我们抓获的特务的供词统计出来的数据。当前敌特组织的任务就是破坏新政协和开国大典的召开。徐又民说，目前呢，我们已经组建了北平市公安局，负责社会公共秩序，中央情报部门另外成立了专门的政协筹备处安全保卫部，由齐长鹏同志担任这个部长，在中央社会部的统一领导下，会同北平市公安局联合承担保卫民主人士的安全，保证政协会议如期召开，保卫开国大典顺利举行的任务。齐长鹏眉头紧锁，没有立刻回答。徐又民看着他，
3: 怎么，长鹏，有什么疑虑，有什么困难，可以说出来啊。
0: 齐长鹏说，
3: 不，没有疑虑，
0: 我是在想啊，我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很熟悉国民党特务的行动方法和流程。敌特组织虽然多，人数也不少，但这并不可怕。10000多特务，大多都是乌合之众，他们存在的真正意义是吸引我们的注意，分散我们的力量，达到掩护敌特核心组织的目的。而这个核心组织才真正对我们构成威胁，他们都是保密局系统训练有素的特务，有着非常丰富的特工经验。
1: 说得好，抓住了要害，一语中的。
0: 赵延森点点头，
1: 继续说下去，长鹏。
0: 齐长鹏分析道，
1: 我想啊，我们的工作应该从3个方面入手。第一，对北平全市人口来一个大普查，发动群众做到群策群防，这个工作量巨大，恐怕要辛苦北平市公安局的同志们了。
0: 第二呢，就是要对运输物流系统进行监控，切断敌特组织的补给线，只要他们没有后续财力支持，这10000多敌特人员自然瓦解大半。第三，我提议由我和崔丽、肖孝天两位同志组成一个特别行动小组，专门负责新政协会议的安全保卫工作。徐又民不断点头，全力支持，我们也正是这个意思。你们三人在香港磨合这么长时间，相互了解，相信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会更加出色。这样，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我们，我们为你们的工作一路开绿灯。他把桌上的一摞档案文件和照片递给齐长鹏，这是近半年的工作情况汇总，你仔细的看一看。还有，这些照片上的人呢，都是我们逮捕的敌特成员，现在全部移交给你们政协安全保卫部门特别行动小组。赵延森补充道，哦，对了，长鹏，在西柏坡出现了几次刺杀毛主席的未遂事件，可以断定我们内部有潜伏的特务，此人埋藏得很深，你们要加大侦破力度啊。齐长鹏坚定地点头，
1: 是，坚决完成任务。
0: 这是一座一楼一底的小楼，吴云飞居住在此。 趁着夜色，程寒三出现在小楼附近。

0: 他左右看看，确定安全后，走过去，扣响了小楼门上的铜环。门开了，陈寒三闪身进入。坐定后，吴云飞看着陈寒三讥笑地说：程兄，天津一别已有大半年了吧，听说你在香港建功立业，连蒋总裁都亲自过问你啊。陈寒三并不计较，吴兄取笑了，汗颜汗颜，兄弟在香港毫无建树，只好来北京投靠你了。吴云飞冷笑一声，投靠我，恐怕我这小庙容不下你这尊大神吧。陈寒三讪讪地笑着，兄弟受毛局长之命来北平协助老兄开展工作，必当鼎力相助。吴云飞懒洋洋地说，北平可不比香港啊，目前北平可是共产党的天下，共产党讲究发动群众，群策群防，人心都在他们那边，到处都是眼睛啊。哎呀，我们可谓举步维艰呐。时局如此，我们也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吴云飞突然正色道，不，我跟共产党有深仇大恨，当年共产党在江西打土豪分田地，杀了我全家十几口人，我发誓今生要报此深仇大恨，做一番大事，哪怕鱼死网破，在所不惜。陈寒三眼睛一亮，哦，那吴兄有什么计划呀？我忍辱负重潜伏下来，自然胸有成竹，只要你老弟全力协助，必定能够建功立业，到时候去台湾也好向毛局长有个交代呀。啊，一定一定一定，香港失利，毛老板宽宏大量，再次给我机会，我这次到北平是戴罪立功，不成功则不惜杀生成人。在共军进入北平之前，我们已经有了周密安排，很快就会启动西山行动计划。哎，不过啊，我的老对头齐长鹏也来北京了，这个人可不好对付。陈寒三提醒着，吴云飞冷笑道，你怕他，我可不怕，共产党个个都难对付。齐长鹏、萧啸天和崔丽走进北京看守所审讯室，被羁押在此的特务陆红来贼眉鼠眼地偷眼观察齐长鹏。齐长鹏和萧啸天在桌子后面坐下，崔丽担任记录。
1: 你是陆红来吧？
0: 齐长鹏问。陆红来点头不迭，是是是，同志，我是清白的，我是好人呐。
1: 我们不会无缘无故的把你带到这里来。
0: 陆红来显得有些激动，是是是是，新政府英明伟大，我坚决拥护。同志，哎，首长啊，我是北平圣约翰医院的大夫，今年41岁，老实本分，从来不反对共产党，从来不反对新政府。我们圣约翰医院是一所教会医院，常常为没钱的平民免费诊治，广结善缘，口碑很好的。北平解放后审查合格，仍然继续经营啊。哎，你们不信可以去调查了解情况啊。
1: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调查呀？
0: 齐长鹏冷冷地盯着他，
1: 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个人材料，我们的政策想必你是了解的。
0: 啊，了解了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新政府给每一个人留一条出路。
1: 既然这样，那好，你就老老实实交代你加入反动会道门的经过。
0: 陆红来一脸的苦相，长官呐，哎哎不。

0: 首长同志，我是上当受骗呐、啊，我冤枉啊！那是去年年底大冬天的，我们医院来了一个病人，大概50多岁，是个跑江湖卖艺的，得了急性肺炎，身上又没有多少钱，是我接诊，我向院方汇报了这个情况，院方批准免费为他治疗。我用盘尼西林给他治疗了一个疗程，就把他给治好了。他给我介绍会道门，说是一个民间互助组织邀请我加入。我想嘛，既然是积德行善的民间团体，那就加入吧，说不定还能为人民、为新社会做一点事情呢。这也是我们医院行医的原则。事情经过就是这样。后来我才听说，这是一个国民党特务的反动组织。哎呀呀，他们太坏了，骗人坑人，拉人下水呀！我怕得要死，几次想向政府说清楚，向政府交心，又担心政府会误会，把我当狗特务抓起来，所以就一直，一直拖下去了，以为时间长了也就没人说这事儿了。这是我不对呀，我想蒙混过关，我有罪，我该死。后来还是被英明的政府查出来了，人民政府就把我带到这里来了。陆红来啊，你不要避重就轻，你老实交代，加入反动会道门组织以后，你参加了几次行动？
1: 陆红来一听，立马从凳子上站起来，
0: 萧啸天厉声道，坐下。
1: 陆红来重新坐下。首长，政府上有天下有地，我也是爹生娘养的，我赌咒发誓，自从我加入以后，我从来没有执行过什么任务。
2: 第71集。
0: 齐长鹏、萧啸天和崔丽走进北京看守所审讯室，被羁押在此的特务陆红来贼眉鼠眼地偷眼观察齐长鹏。齐长鹏和萧啸天在桌子后面坐下，崔丽担任记录。
3: 你是陆红来吧？
0: 齐长鹏问。陆红来点头不迭，是是是、同志，我是清白的，我是好人呐。
3: 我们不会无缘无故地把你带到这里来。
0: 陆红来显得有些激动，是是是是，新政府英明伟大，我坚决拥护。同志，哎，首长啊，我是北平圣约翰医院的大夫，今年41岁，老实本分，从来不反对共产党，从来不反对新政府。我们圣约翰医院是一所教会医院，常常为没钱的平民免费诊治，广结善缘，口碑很好的。北平解放后审查合格，仍然继续经营啊。哎，你们不信可以去调查了解情况啊。
3: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调查呀？
0: 齐长鹏冷冷地盯着他，
3: 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个人材料，我们的政策想必你是了解的。
0: 啊，了解了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新政府给每一个人留一条出路。
3: 既然这样，那好，你就老老实实交代你加入反动会道门的经过。
0: 陆红来一脸的苦相，长官呐、啊，首长同志，我是上当受骗呐、啊，我冤枉啊。那是去年年底大冬天的，我们医院来了一个病人，大概50多岁，是个跑江湖卖艺的，得了急性肺炎，身上又没有多少钱，是我接诊，我向院方汇报了这个情况，院方批准免费为他治疗，我用盘尼西林给他治疗了一个疗程，就把他给治好了。他给我介绍会道门，说是一个民间互助组织邀请我加入。我想嘛，既然是积德行善的民间团体，那就加入吧，说不定还能为人民、为新社会做一点事情呢。这也是我们医院。

0: 行医的原则，事情经过就是这样。后来我才听说这是一个国民党特务的反动组织，哎呀呀，他们太坏了，骗人坑人拉人下水呀，我怕得要死，几次想向政府说清楚，向政府交心，又担心政府会误会把我当狗特务抓起来，所以就一直拖下去了，以为时间长了也就没人说这事儿了。这是我不对呀，我想蒙混过关，我有罪，我该死。后来还是被英明的政府查出来了，人民政府就把我带到这里来了。陆红来啊，你不要避重就轻，你老实交代，加入反动会道门组织以后，你参加了几次行动？
1: 陆红来一听，立马从凳子上站起来，
0: 萧啸天厉声道：“坐下。”
1: 陆红来重新坐下，首长，政府上有天下有地，我也是爹生娘养的，我赌咒发誓，自从我加入以后，我从来没有执行过什么任务，我完全是上了他们的当，被他们蒙在鼓里。那个跑江湖的人说以后会有人来找我联系的，结果他一去不回，再也没有音信。首长啊，我是一时受骗上当，自己又无知，又没有防范意识，导致了误入歧途，请政府宽大处理。从今以后啊，我积极向政府靠拢，听政府的话，绝不和任何组织发生关系。请政府相信我，我若做了一件有害政府的事情，立马不得好死。齐长鹏和萧啸天对视一眼，知道再这么审下去也审不出什么问题了，于是便结束了审讯。陆红来被带走后，齐长鹏看着萧啸天和崔丽，你们两个对这个陆红来有什么看法呀？
2: 崔丽说，我觉得这个人看起来还是比较老实的啊，基本还算是合作的，把自己知道的事情都交代了。
0: 萧啸天一笑，呵呵，那可不见得啊，他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无辜的，但是供词中有很多细节都经不起推敲。我觉得这个陆红来问题比较严重。
1: 齐长鹏点点头，
0: 老萧说的对，我们不能轻易相信他。崔丽啊，这一点你的经验还不够，要多向老萧学习。至于这个陆红来，我们先不管他，冷处理，不忙于下结论。要他摸不清楚我们的动向，瓦解他的意志。下面我们继续审讯在押的其他嫌疑犯，由老萧负责。
3: 好的。
1: 萧啸天答应道。崔丽想了想，不解地问，这个圣约翰医院的院长是个爱国人士，医院里怎么会有潜伏的特务呢？
0: 萧啸天说，这也不能怪医院呢，敌特人员无孔不入，他们潜伏在各个行业。
3: 是啊。
0: 齐长鹏说，这也是我们工作的难点之一，我们必须要睁大眼睛，提高警惕，把隐藏着的特务们一个个揪出来。
1: 北平六国饭店会议室里，明阁正在召开会议，酝酿新政协筹备会议代表人员。柳亚子对自己未能成为明阁代表表示不满。
4: 我想不通，我满怀希望来到北平，反倒不能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1948年明阁组建的时候，我柳亚子被公推为秘书长，如今连个明阁代表啊都当不上啊。
5: 朱运山发言劝慰道，早些时候中共与到达解放区的各党派领导人商定，新政协筹备会每个党派推荐六人参加，在柳亚子先生来北平之前，民革中央举行联席会议，推举李济深、李德全和我等六人为代表。
0: 柳亚子很激动，
2: 我柳亚子大半辈子都在为

0: 兼监察委员会主席、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常务理事、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呢。可如今呢，我连个政协筹备委员会成员啊都当不上啊。李德全说，刘公啊，这个问题可以协商吗？您老不要着急上火。刘亚子还是愤愤不平，无论从年龄还是声望，除了我刘亚子小区区之外，不客气地说，任潮当首屈一指，从资历和贡献来看，任潮担任民革主席啊还是合适的。李济深淡然地说，刘公，我会把你的意见转告给中共，希望能为民革增补一些名额，但是我们内部现在就为这样的得失争论不休，哎呀，恐怕会遭天下人笑话呀。
1: 嘿嘿，我不是为个人地位啊，我的要求也不算高，只是希望能继续为中国的民主建国做一份贡献。
0: 柳亚子像个小孩一样的深情引起了大家的笑声，会议气氛一下松弛了下来。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会议结束后，刘亚子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继续对着秘书发了一通牢骚，继而吟诵自己不久前写的诗：开天辟地君真见，说相一流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路，无居谈家愿逢冠，头颅早毁平身见，肝胆宁望一寸丹。秘书笑着说，呵呵，刘公，当时毛主席收到你这首诗以后还给您回了一首是吧？刘亚子点点头，呵呵，润之也是诗才横溢，他的诗写道，饮茶月海未能忘，所据渔舟夜正黄，31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房长断，风物长溢放眼量，莫到昆明池水浅，关于胜过富春江啊。好诗，除却毛公及柳公，纷云雨子虎龙从，一代文豪应属我，千秋历史定称翁啊。刘亚子说到兴奋之处，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唉，当年民革秘书长当得不顺心，可以辞职组织诗社呀，如今新政协筹备代表落选了，还可以参加文艺工作，可是北京文代会筹委会没有我的位置，全国文联领导机构也没有我的位置，难道如今还要取消我的文人资格吗？真是越想越窝火。来来来，把孙总理遗像给我挂起来，我要让大家都知道我才是真正继承孙中山遗志的人。秘书赶紧把孙中山先生的像挂起来，刘亚子又大手一挥，叫人安排车，我要去香山碧云寺瞻拜孙中山的衣冠冢。

0: 皇帝，秘书又颠颠的去安排了。李济深房间里，朱运山在跟李济深讨论新政协筹备的事情。
1: 任超啊，刘老对落选民革代表一事颇有微词啊。
2: 是啊，
1: 我也正在为刘老的牢骚苦恼呢。从内心来说，我是尊重刘老的，可是从大局着眼，我不希望看到民革内部出现纷争啊。实在不行，我就让出这个位子给他。哎，你是民革主席，哪有不担任筹委会委员的说法呢？要不我让给他。
0: 朱运山商量着说。此刻秘书走进柳亚子的房间。
1: 刘老啊，
0: 统战部的同志都说现在车辆太紧张，需要找朱副主席批示，下面又说周恩来太忙，不好为这事儿去打扰他。柳亚子一拍桌子，托辞。谁都能看出来这是托辞
3: 啊。我明白了，我老了，我这把老骨头没用了，我该退休了，我该退出历史舞台了。
0: 柳亚子越想越窝火，怒不可遏地说道。秘书一看柳亚子气得不轻，赶紧劝道，
1: 刘老，我看他们确实有困难，您老就体谅体谅。柳亚子一哼，哼，我体谅，我就是爬，我也要爬到香山去拜爷孙总理的衣冠冢。
0: 北平香山脚下，齐长鹏在检查岗哨，政协警卫部队的徐世勇跟在齐长鹏身后。
1: 齐部长，您看这里的安全保卫工作还有什么问题啊？
0: 徐世勇看见文绉绉的齐长鹏，颇有些不服气。
4: 岗哨安排很恰当嘛。
1: 那当然，我们一直沿用延安时期的工作方法，长征后期我就保卫毛主席的安全，一直到延安，再到西柏坡，再到北平。
4: 齐部长，您参加过长征吗？
0: 齐长鹏听出徐世勇话中有话，却不动声色。
1: 呵呵，很遗憾呢，我没有参加过长征，我一直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
4: 从事白区工作
1: 啊？也是革命工作嘛。不过从事地下工作和警卫中央首长的工作可不一样啊。
4: 但是也有相同之处啊，都是和隐蔽在周围的看不见的敌人做斗争。我认为啊，你还应该在民岗之外再增加暗哨和流动哨。
1: 齐部长，你是读书人吧？我认为啊，保卫工作是我们当兵的干的事情，真刀真枪和敌人干，那才是真正的斗争。
4: 这是你的想法呀，和敌人斗争需要用脑袋，懂吗？
1: 走，我们上山去看看。
0: 齐长鹏头也不回地往山上走去，徐世勇只好带着几个警卫战士跟上。杨再彪和一帮后勤部的战士进城采购物资回来，齐长鹏停下来让他们先过去。齐长鹏望着后勤部门的人走远，对徐世勇说，这里的部门太多，人员太杂，要尽可能的把一些部门迁出去。
5: 难道你连自己的同志都怀疑？
0: 齐长鹏严肃地说，
1: 不是怀疑，这是安全保卫工作必须遵守的制度。以后警卫部门的战士要能够辨认每一个出入者的相貌，光凭证件是不行的。
0: 徐世勇不说话，但内心很不服气。齐长鹏来到山上一个制高点，俯瞰周围地形，指着远处的营房问，
6: 那是什么地方啊？
0: 那是傅作义起义部队的营房，目前呢，这里边还有等待收编的起义士兵啊，不过已经收缴了他们的武器装备。
6: 嗯，这可不好啊，这里边的人员太杂，不利于管理，很可能成为特务的据点，要让他们搬离此处。哎，先在这里设一个岗哨，安排一个班的兵力，这件事立刻就办。 是。
0: 徐世勇转身走了。后勤部营房里，杨在彪和采购物资的战士回到营房，战士们好不容易进了一趟城，大家都兴高采烈地谈论着城里的所见所闻。北京城可真大，人也多热闹，我还是第一次进北京城呢。
2: 哎呀，北京城的城墙真高啊，房子也多，不像我们乡下那么荒凉。
0: 那可不是啊，北京城是皇帝住的地方吗？
2: 哎，那现在可没有皇帝了，是人民当家做主了。
0: 那你说我也可以进紫禁城逛一逛了？
2: 嘿嘿嘿，那可不一定，以后毛主席党中央要住在里边。
0: 那你的意思是毛主席要当皇帝？
6: 杨在彪听到这里呵斥道，
2: 你们别胡说，
6: 毛主席才不想当皇帝呢。
2: 毛主席是咱们无产阶级的领袖，领导我们推翻剥削阶级。
6: 干活吧大伙儿啊，别贫嘴了。
0: 一个战士憋不住又嘟囔了一句，听说最近长安大剧院有演出，名角梅兰芳出演，毛主席和中央首长以及民主人士都要去看演出呢。
6: 这句话被杨在彪听得真切，他心下一动，心里已经起了波澜。
0: 中央有关部门为了欢迎民主党派人士来北平，特意安排了一场京剧演出，地点定在长安大剧院。剧院的工作人员正在剧院门口挂横幅，欢迎各民主党派代表莅临，旁边还挂了很多梅兰芳的海报。齐长鹏来到长安大戏院布置警卫工作，徐世勇陪同着。
6: 齐长鹏查看剧院周围的建筑，这剧院周围有很多高大的建筑物啊，为敌特的狙击手提供了有力的藏身所在，必须加大安保力度，加派警卫战士守卫剧院附近的所有制高点。
2: 徐世勇点点头，好，我这就安排人手，我们到里面去看看。
0: 齐长鹏和徐世勇走进剧院。
7: 开国前夜，今天就先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8: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9: 博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0: 10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11: 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1: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1: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河南豫剧院副院长、河南豫剧院三团团长、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贾文龙。1965年，贾文龙出生在临县一个热爱文艺的教师家庭，父亲见儿子爱戏爱到痴迷的程度，就蹬着自行车远行15公里。

公里的山路到县豫剧团拜访老师。然而团里嫌贾文龙个子小，将他拒之门外。瓢泼大雨当中，怀揣着梨园梦的少年痴痴地站在雨里。剧团的一位领导看到了贾文龙，说了一句话：明天来剧团参加考试。贾文龙终于推开了心目中那座神圣的大门，那年他才9岁。经过在团里的学习和历练，16岁那年首次登台，当时演出的是《南阳关》。据贾文龙老师自己这样评价自己的处女作：演砸了，是真的演砸了，有观众用东西砸我，没人愿意听光张嘴不出声的戏。从这些话当中能够感受到贾文龙老师的心情是多么的难过，可是难以割舍的梨园梦给了贾文龙不愿放弃的勇气。台上演武戏，台下练唱腔，渐渐的他成了团里每个人的学员。然而练功过度导致贾文龙右腿扭伤，难以恢复。不等完全的康复，贾文龙还要求回到团里负责打字幕。这些日子让贾文龙学会了静心观察别人的得失与成败。他做了许多工作，比如说一些大戏倒背如流。不久剧团接到演出任务，剧中两个人物由一个人扮演。演出那天扮演者突然病倒，贾文龙临危受命，演出非常成功。只是他的首次成功，距离圆梦在心中萌发用了整整10年。我们从荧屏上看到的是贾老师身上的光芒，却不知身后付出了多少努力。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啊。9岁的贾文龙虽然进了临县的豫剧团，直到19岁，1984年，贾文龙离开了剧团，报考了濮阳戏校，也就是原来的安阳地区戏校。3年的系统培训使贾文龙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村官李天成成为了他的成名剧，同时在2002年，他主演的村官李天成位列第20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榜首。接下来我们共同欣赏他在村官李天成当中的精彩演唱。

今日是一桩庄，此。

盼盼，声音音细恨。

边拉扯喊，盼生下见拉多沉重的生活，住在他的坡路难深深折，他生来如肉也正如

听众朋友你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贾文龙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村官李天成》。记得在当年，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中宣部、文化部在全国数以千计的优秀剧目中精选出了11台优。

优秀剧目进京展演。豫剧现代戏《焦裕禄》是河南唯一入选的剧目，河南豫剧院三团从2011年正式排练，由团长贾文龙主演。《焦裕禄》已经成为一台接近成熟的豫剧现代戏，整个剧目呢一开场就把观众拉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兰考火车站北风怒号，大雪纷飞，兰考的灾民肩扛铺盖卷，手拿讨饭篮，蜷缩在冰天雪地当中，民兵按照上级的指示分布在四周，随时阻拦灾民扒车逃荒。焦裕禄劝阻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饿死人才是最大的错，然而他满含热泪转向灾民，深情地说，乡亲们，我是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啊，站在这里我不知道对你们怎么说才好，我是代表兰考县委向乡亲们道歉。接下来我们共同欣赏贾文龙老师在焦裕禄当中的精彩演唱。

多少话也难表达。

门难考的事，相亲相依，有急难要你帮衬，但夫妻不离。三九天一旦过，难避寒气，到夜晚北风抽起，上夜机随讨饭，咱也要遵法守。

0: 蒋书记，
1: 蒋书记，
2: 为救济逃荒之余，权宜之计

只在

口气不待，有知觉下母子胎，幸福不会从天降，要知桃子把树栽，后等三年把

好不慎犯错误，哎呀呀口难伸，这奉献很现实，不是虚论，怎不叫我心纠结，纷乱如云烟。

数借令金，饥荒惹刀人，国家救济利用尽，干柴爱宰时已无存。若不是啊。

罪人，卖两分两几十银，几口多两，怎忍心？

一根狂风

看到这场龙相亲。当看我烂套占点人，为群众就在道佛是身份，既然是有机只有这一条路。

0: 好手翻，
1: 这是借来办纸张，这是天天就一两，九点也有保证，春秋天天长，天大错天有好案，一人成大。
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我们一同聆听到的是河南豫剧院副院长、河南豫剧院三团团长、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贾文龙老师的唱腔。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豫剧《焦裕禄》。《焦裕禄》的结尾呢，没有采用英雄式的剧中模式，也没有用豪言壮志来煽情，而是通过郁郁葱葱的万亩山林来寓意大自然生命的力量和人类改造自然的不竭动力，用紫色的泡桐花开来颂扬焦裕禄为后人留下的万亩焦桐，蕴含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深刻含义。伴随着贾文荣老师带来的《焦裕禄》，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你一身啊

Wait.

他用了十几年，十几年，写下不欢的，写下过生离，写下过奋斗的。

leave the anchor， 留下来，无限遗憾。

嗯。

0: 先回的情。
1: 老舅，老舅，
0: 对亲人几句话，
1: 老舅，老舅，
0: 要记

眼前的翠娃我变成良田，我要看抛头苗成大树花开灿烂，我要看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6: 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秦叔宝把五魁五亮手下的头一名战将陈平打下马去了。陈平爬起来跑回本队，五魁五亮手下第二员勇将杨望气坏了，催缩下马冲着秦琼高声喊嚷：秦琼丘头，少要猖狂，待我取你项上人头。他催马奔了秦琼，秦琼一瞧这员战将跳下马来，身高在9尺5，头上戴着赤金盔，身上披着赤金红云甲，往脸上一看，一张绿色的脸，大平脸。呵，这脸是又青又绿，长得凶眉恶目，脸边络腮短钢髯，在腮边扎里扎沙，胯下马掌中一口锯齿飞镰大砍刀。他催马到了秦琼马头喽了。秦琼、秦叔宝在马上一合双锏：杨将军，你不要出口伤人。来来来，

你我分一胜负，见个输赢。秦琼的话刚说到这儿，杨往人到马到，这刀就到了，唰，使尽全身之力，这口大刀搂头盖顶往下就劈。二爷秦琼心叔宝不慌不忙，那双锏往上招架。二爷秦琼心叔宝脚底下踹凳，他拿眼睛一看，我得看你这口大刀是真砍还是假砍。双锏往上一磕，这就看把持将打仗的经验了。这个杨王打刀往下一落，他一看秦琼拿双锏接，心说小子你真接，我就砍了，唰，这大刀就下来了。眼看着锯齿飞镰大砍刀离着二爷这双锏也就有这么半寸远了，这大刀再想撤招都来不及了。二爷这双锏明着往上搭，一看大刀真下来了，唰，往下一落，往下一泄劲儿，这叫一巧破千斤。这一下这大刀可就劈空了。杨往再想抽回刀来，变招他就慢了。等他往回一撤，这刀横刀敢要招，秦琼这剪快呀。双锏一反腕的唰，双龙搅海，这一对袜面金装锏直接奔着杨望的望的面门扎来了。这时候二马正搓蹬，两匹马跑得急呀。杨望再想躲都躲不开了，就听双锏扎到杨望的两只眼睛之上，哎呀，可把杨望疼死了。秦琼往回一撤，这双锏，杨望的死尸坠马，这匹马就放了慌了。气得蒋英是怪叫如雷，一举手中宾铁盘龙棍往前撒马。贼徒秦琼，你敢伤我们杨将军，我岂能跟你善罢甘休？他催马往前，秦琼顺声音一看，这员战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过丈啊，好大的身领，冰铁荷叶盔，冰铁大印甲，掌中一条冰铁盘龙棍。看这棍的长，看这棍的粗细，就知道这个人履历太大了。二爷秦琼眼睛可不揉沙子，这员大将身量高大，体格魁梧，力大无穷，可是二爷也发现他此人心浮气躁。两军疆场打仗，这是战将最忌讳的事情。秦琼心说，你心浮气躁，我呢给你平心静气。说时迟真是快，两个人催马马打对头了。蒋英高声喊嚷，贼丘秦徒，你伤了我家杨将军，来来来，尝尝我铁棍的厉害，我要你项上人头。秦琼在马上晃身形，擦啷啷甲印声音响，二爷秦琼一阵冷笑，你少要夸口，你也不过是个送命的匹夫。说着话双锏往上一抡，抢了个先手，搂头盖顶就奔着铁棍将蒋英砸下来了。蒋英心说，你这双锏能有多大的力量，双手一合冰铁盘龙棍往上一使劲开，他要把这双锏崩出去。秦琼的剪法非常巧妙，这剪往下一打是个虚招，一看铁棍往上扛了，二爷秦琼立刻抽锏换势，马上使了一个双龙入洞，唰，这双锏就奔着这蒋英的肚子来了。蒋英立刻立冰铁盘龙棍往出这么一磕，没想到双锏没了，这棍又磕空了。二爷秦琼这第二招仍然是个虚招，双锏往回一抽，两人二马搓蹬，秦琼的马快就抢了个上风头，马刚要错过蹬去，这个蒋英还没变过招数来，秦琼的双锏一分，
往外手里一掌腰，然后一探身，使了一个白毫亮翅，左手锏护住自己的胸口，右手锏就奔着蒋英的后脑海打。大家看得真而切真呐、剪打在铁棍匠蒋英的脑子之上，脑筋崩裂，死尸扑通坠马，这匹马落了荒了。北平府的将小儿郎齐声喝彩，哈！北平王罗毅不由得捻长髯，是哈哈大笑。五魁五亮哥俩吓得捏呆呆发愣，可把贾尚气疯了。气杀我也哇呀呀呀呀呀呀！催马就直奔秦琼，贼配军你哪里走？长城爷的双戟。二爷秦琼一看，这员战将比刚才那铁棍将还高，身高足够丈一开外，好大个脑袋了，头如麦斗，膀阔三挺，腰大十围，看面貌蓝哇哇一张脸，脸上一脸的红痣黑痣，整个一大花脸，头上戴着乌油盔，身上披着乌油龟背甲，内衬一件皂征袍，呵，这人长得天生的凶猛，胯下一匹枣牛驹，掌中一对短把戟。这双戟可不好使啊。二爷秦琼心说，这员战将好威风，不亚如三国年间的典韦复生，我呀更得留点神。两个人二马对头了，贾尚高声喊嚷，贼囚徒你拿命来，双戟搂头盖顶唰往下就打。秦琼使巧妙的办法，往里手一裹凳，躲开一只戟，双剪搭成十字架，往上一颗另一只戟，贾尚立刻把戟换回来，二马一错荡，二爷秦琼双剪就奔着贾尚的面门扎来了。贾尚拿双戟往出一颗，两个人二马盘桓就冲杀一处。张公瑾、白显道这十二名棋牌官一看，这个贾尚确实比刚才那几个人的武艺高啊，那几个一照面就输了。这个贾尚掌中双戟抡动如飞，两个人打了十几个回合，二爷秦琼秦若宝没占了上风，大家伙就替秦琼担心呐。五魁五亮跟手下众战将都替贾尚暗中使劲儿，其中只有三个人非常清楚，一个是北平王罗毅，一个就是陈平，还有一个就是少保罗成。这三个人武艺高，看得出来二爷秦琼不会输在贾尚的手里。为什么？贾尚现在好像占着上风，仗着什么呀？仗着他戟沉力猛，是拼命的恶斗。而秦琼呢，他使的招数是连绵沾闪，风言不漏，他跟贾尚耐战熬战，我给你熬趴下了。贾尚是越打越有气，恨不得一击把秦琼砸塌下，或者一击把秦琼扎透了，好给自己的战将报仇。他呢是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招招进逼秦琼，可是哪一招也扎不着。他更生气了，气得他哇呀怪叫，暴跳如雷。二爷秦琼秦叔宝是沉着应战，两个人打了二三十个回合，没分出输赢胜败了。秦琼偷眼观瞧贾尚，一看贾尚火旺出冒，两只眼睛旺出喷火，二爷秦琼心说够实话了。贾尚这时候二马错蹬，由东往西，双戟往下合而为一，用尽平生之力往下砸。秦琼呢是由西往东迎，一看这剑砸下来了，他斜着身拿双戟往出一挂，好像没使多大力气，就听擦，秦琼突然间被砸着了，哎呦，
转码头，哎呀呀呀呀呀，往西就迈。

贾尚先说，嘿嘿，这回不问可知我的戟是砸着他双肩之上，他这右胳膊受了伤了。既然他身上带着伤了，此时不追，等待何时啊？我追上去要他性命，我好给蒋英报仇啊！因为他跟蒋英两个人最有交情，他催坐下马，高声喊嚷：“秋桐，你哪里走？”大家一看秦琼，就好像丧家之犬往前飞奔。贾尚手持双戟往下催马紧追，眼看就要追上了。北平王洛邑这心是砰砰砰直跳啊，史达奈都喊出来了，中军官大鹏的肚叉这汗也下来了。突然间就看见秦琼的荒骠马前腿扑通往下一跪，二爷秦琼往下一贼时，贾尚就到了。贾尚可乐坏了，贼配军你跑不了了。贾尚的马头呢，离着秦二爷的马尾巴也就一丈远了。贾尚的双戟就照着秦琼的后脑海砸来了，一丈远他往前一砸，身子那么高，马往前一催，正合适啊。罗毅、张公瑾、北平府所有的人把眼睛一闭，心说完了。哎，唯独少保罗成眼睛睁着大大的，但是他心也到了嗓子眼这儿了。那么秦琼使的什么招数？其实秦琼马失前蹄并不是真的，因为秦琼看出来了，这个贾尚戟沉力猛，不用绝招是难以取胜啊。他一边动着手，一边想办法。突然间他想起家传的一手绝招是走马翻身绝命锏，他拿好了主意，这才诚心哎呀一声往下拜。贾尚在后边追，秦琼在前边跑，他觉得尺寸差不多了，拿耳朵听声音，用不着回头就知道贾尚到了，所以两只脚一碰这蹬秤。这匹马可是早就训练好的，就知道主人秦琼要使什么招数了，两条腿往下的一跪，好像马失前蹄，秦琼同时用双肩一拄着地，这时候贾尚双戟就砸下来了。秦琼捡一指地往上一提起，蹭，这马呢借着劲儿也站起来了，往里手一转，这人跟马立刻就躲开双戟，贾尚的双戟实拍拍的唰就砸下来了，没想到挤下来了，前面的人跟马都没了。贾尚吃惊，完了，再想抽戟没功夫了，这匹马就窜过去了。秦琼的马早已然起来，转过头来，秦琼抡开双肩，正好是贾尚的后脑海。贾尚死尸坠马，台上台下高声喊嚷：“好剑法！”哗，就连五魁五亮手下的人都喝起彩来了，没感觉过这么高明的把式。罗毅跟手下重战将士转忧为喜，五魁五亮心里这份恶心就甭提了。五魁五亮心说，连伤我三员战将，我的精锐全完了。这时候二爷催马回到台下，甩镫离鞍下了马，有人接过马去，秦琼撩于他为分两征询，迈步走到台上，见了罗毅，躬身一礼，禀报王爷，秦琼战胜了四将，前来交令。罗毅用手捋银髯，好啊秦琼啊，你的武艺果然出众，就点你做我手下一名偏将，谢过王家千岁。罗毅拿眼睛看了看五魁，看了看五亮，二位公爷你们还有什么说的吗？五魁能说什么？立下军令无悔状了，生死不负责任。可是五魁一看秦琼杀了自己三员爱将，不由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他就站起来了。且慢，秦琼力胜我手。

下四家，不但王爷爱他，就连我也佩服。怎么办吧，本宫也要跟他比试，如果说秦琼把我赢了，嘿嘿，我情愿退归林下，专门递折子进京，我保举秦琼带我这公爵之位。罗毅一听就明白这五魁是真急了。公爷，此话当真？嘿，我既然说出来，绝无反悔之理。罗毅看了看秦琼，秦琼，公爷的话你听见了没有？王家千岁，秦琼怎敢跟公爷比试？如果伤了公爷，秦琼我是担待不起。哎哎，五魁迈步就走到秦琼面前了。秦琼啊，我若当场命丧你手，与你无关。北平王罗毅罗彦超要的就是这句话呀。罗毅笑了笑，既然有言在先，秦琼啊，你就下去伺候公爷。尊王谕。二爷秦琼秦叔宝跟着五魁走下了帅台，两个人各自拢丝将任等班安上了马，催马到了教军场当中。大家一看，这位定国公五魁身高在九尺开外，长得很魁梧，头上戴着一顶三叉紫金帅子盔，身上披着紫金云片甲，内衬紫征袍，往脸上看，油粉似的一张脸，扫扫眉，大三角眼，大嘴叉，秤砣鼻子，一部黑髯胡须在胸前飘洒，胯下马掌中一口大刀。五魁往前一撒马，手中大刀往空中一举，斗丹田高声喝喊：带配军秦琼，今天你家公爷要试一试你的武艺。秦琼在马上一分双点。公爷，秦琼本来不敢冒犯公爷，既然公爷一定要比试，我秦琼可要斗胆了。说着话，秦琼双锏一涮，马往前一催，两个人马就碰了面了。五魁他把大刀一扳，扳刀头现刀转，迎门一点，他那这刀转是直奔秦琼，秦琼拿剪往出一挂，两个人就冲杀一处了。秦琼没敢当时就下手，走上几个回合，他想借这机会问一问这五魁的武艺。当打上三四个回合了，二爷秦琼心说这五魁是武艺平常啊，想我秦琼的本事，要把他打落在马下是易如反掌。可是他跟刚才那几员战将不一样，刚才几员战将是五魁手下战将在北平王面前立下无悔状，这个人不成，他是朝廷的国公爷，我怎么能把他打死呢？哎，二爷秦叔宝又一想，我不如把他弄死啊，我要不把他弄死，他将来是我姑父的一个心腹之患，弄死是弄死，我得想个绝妙的办法。他一边想一边动着手，打到七八个回合，猛然间二爷一计涌上心头，我用这个办法一定能够成功。叔宝打好了主意，两匹马二马对头了，五魁大刀仍然是扳刀头现刀转，迎了一点，唰，刀转就奔着秦琼点来了。秦琼右手剪望出一扣，这五魁呀，把这刀转抽回来，抡刀唰，这刀头就奔着秦琼的左肩膀劈来了。秦琼往里手一裹凳，一低头就由打这刀底下钻过去。秦琼啊，就不容这个五魁再抽刀换事了，马一搓凳，双锏一搭十字架，往上一举唰，正好插在了五魁的刀盘的底下。
他顺着道杆往里一推，使了一个招数叫顺水推舟，再加上马往前的冲力，这双锏顺着道杆就进来了。如果说五魁不撒手扔刀，右手的手指就得掉啊。呀，五魁啊了一声，一撒手，嘡啷啷，大刀掉到地下了。二爷秦琼紧跟着双锏左右一分，右手锏正好搁在五魁的肩头之上，下去。五魁一下就歪下马去了。五魁虽然落马，可是在歪着下去，他一只脚的蹬就没摘下来呢。这时候正好二马错蹬啊，好厉害的秦琼秦叔宝右手锏跟着使了一个盘花线肘，这只锏往里一转，锏尖儿就朝着五魁马的后胯砰一捅，这马受不了，挨了一锏，他疼得他撂蹶子，稀溜溜乱叫。他拉着五魁，哎呀，就跑啊！这匹马被这单锏给捅惊了。台上台下的人全都大吃一惊，北平王罗毅也是一愣啊。督察，赶紧解马救人，进来。督察往下一传令，北平府的兵丁一块解马，好容易才把这匹精马给圈住。再瞧五魁这脸呐，都被擦光了，连胯骨都给拉散了。教军场所有的人，不论是北平府的兵将，还是五魁手下的兵将，全都吓得面如土色。了得吗？这是国家的功业呀！罗毅坐在台上是目瞪口呆，武亮见此情景是放声大哭：“哥哥呀！”我不杀秦琼，誓不为人。到底武亮如何给哥哥报仇雪恨，咱们下回再说。上回说，说到武亮一看哥哥死在秦琼手下，他见秦琼走上帅台，武亮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止住了悲声，咬牙愤恨，攥宝剑把摁崩黄，擦啷啷，宝剑出鞘，走到秦琼面前，要跟秦琼玩命啊！北平王罗毅一看五魁一死，他也吃了一惊，但是罗毅立刻就镇静下来，看武亮亮宝剑要杀秦琼，北平王罗毅一递眼神，大胖子杜叉走过去就把安国公武亮给止住了。罗毅站起身形，走到安国公面前：“安国公不可粗鲁，你暂且回归本位坐下，待本王问明了此事，必给令兄报仇，也就是了。”武亮一听北平王罗毅答应替他哥哥报仇，也不敢过于鲁莽，这才回到原位坐下了，手按宝剑把是怒目横眉：“贼囚徒秦琼，你竟敢杀害朝廷的国公，王爷请您把他推下台去枭首示众，明正其罪，给我的兄长报仇雪恨。”公爷你放心，本王自然要给你兄长报仇。就在这时候，二爷秦琼走到北平王面前跪倒了：“启禀王爷，秦琼正在跟公爷比试武艺，一时失招误中公爷的右肩，公爷落马过猛了，所以造成战马惊窜，武公爷摘凳来不及了，被精马拖死，秦琼特来请罪，请王爷发落。”这个秦琼秦叔宝不但绝招使得好，秦琼会说话呀，那秦琼是办案的捕快班头啊。罗毅一听，用手一捋胡须：“督察听令。”督察赶紧转过身来伺候王家千岁：“督察，你去查一下，
秦琼所禀的情况是否是实情，速来回报。

尊王爷。中军官杜叉迈步走下帅台，查清了之后回到台上禀报：王家千岁，秦琼所禀事实，定国公身上没有兵刃的伤痕，不是死在秦琼剪下，而被精马拖死。好，秦琼啊，你先起锅一旁。安国公，你听清楚没有？令兄实在是因为他自己武艺不精，不小心摘凳不及，被精马拖死。何况比试之前有言在先，本王怎么能治秦琼的罪名呢？王爷，武亮急了。王家千岁，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如果说定国公不跟这个贼囚徒秦琼比武，怎么能这样惨死呢？难道我兄长就这样白白的死了不成吗？王爷，还请您把这个贼囚枭首示众，给我死去的兄长报仇。北平王罗隐微微点了点头，面带微笑。公爷，秦琼无罪呀，要是把他斩首，何以服众？公爷，跟你手下四员战将比武，是有军令无悔状在先，而秦琼跟令兄比武，是令兄站起来先要动手的，秦琼丑话已然说到头了，我这样把秦琼杀了，无法服众。这样吧，杜叉听令，在马上传本王的口谕，把精马削去马头，号令教场，给定国公偿命。什么？北平王！这个武亮心中早就气坏了，他刚要说话，罗毅把脸往下一沉，秦琼下台归队，谢过王爷。秦琼转身形走下帅台，罗毅又跟武亮说：安国公啊，你暂且把令兄跟三员战将的尸身长练起来，料理他们的后事，待本王修本进京，将此事奏明了朝廷，给令兄定国公请求续典也就是了。杜叉，传本王口谕，收兵回归王府。杜叉往下传令，三军归营。北平王罗毅带着罗成、杜叉下了帅台，陇司将任等班安上马，出教场回归王府走了。这时候陈平走到帅台之上，一看武亮在这趴着放声大哭，就过来劝吧：公爷，不要过于悲痛，咱们先料理善后吧。武亮好容易才止住悲声，让兵丁预备棺木，就把五魁跟三员战将成练好了，就在附近找了一座古庙暂时停灵。料理完了之后，率领众人回归自己的公爷府。等第二天再找这陈平啊，陈平没了，是踪迹不见了，也不知道陈平上哪儿了。那么陈平到底上哪儿了，咱们后文书必有交代，现在先把他放下。武亮一看哥哥已然死了，心腹的四员战将三死一逃，一个没剩啊，武亮心中难过，派人仔细一打听，武亮差点气死。原来这个沛君秦琼秦叔宝是北平王罗毅的内侄。武亮咬牙愤恨，我一定报这个仇。当天晚上他就改扮成一个军校，私自逃出了东门，连夜出了古北口，就投奔突厥大可汗了，借兵要兵发北平府，给哥哥五魁报仇雪恨。他这一跑，投奔突厥大可汗，北平王罗毅得报了。罗毅一听是喜上眉梢，立刻心生一计，

去了。罗毅拜发了表彰之后身走朝廷，就把50弟兄的义军人马收编在自己的手下了。北平王罗毅确实去了心腹之患。又过了几个月，转过年来了，二爷秦琼秦叔宝面见姑父姑母。二位老人家，我在您这儿住了小二年了，我惦惦我的母亲，我要告辞回家了。哎呀，北平王罗毅确实舍不得秦琼啊。秦琼啊，我舍不得你，本来的心思是想把你母亲接到北平府，我北平又缺少战将，你呀就在我手下当差算了。可是我看出来这些日子你是坐卧不安呐、既然不愿意离开山东，你呢回到山东济南也不要坐你的马快班头了。山东济南府镇台将军唐弼是我的一个徒弟啊，就算是一个门生吧。等你走了之后，我马上写封书信让人骑着快马给唐弼送去，让他给你一个相当的差事，你看怎么样啊？姑父啊，您说的确实不假，我要是由打山东搬到北平府就太麻烦了，还是回归山东当差吧。咱们书以简洁为妙，二爷秦琼跟姑母商量好了，就定好了长行的日期。又盘桓了几天，北平府这些人听说二爷秦琼要回山东，今天张公瑾请吃饭，明天史达奈给饯行，这样又耽误了几天。这天罗毅夫妻带着儿子罗成给秦琼饯行，罗夫人是二目落泪，亲侄子要走了，难舍难离呀。秦琼说，姑妈您别哭别难过，转过年来我再来看您。好吧，回去看见你娘替我问好，转过年来你也不用来了，我呀到山东去看看我这老嫂子。少保罗成也不忍心跟表哥分手，没办法，人家不能不回归山东啊。到了秦琼离开北平府这一天，北平王罗毅派人给秦琼备好了黄骠马，马上挂上了双锏。北平王罗毅给了黄金，给了白银，还给了穿资路费，当然北平府杜叉、张公瑾、白显道这帮人都送了不少北平府的土产，秦琼是一一拜谢，然后跪倒在姑父姑母面前洒泪分别。少保罗成跟中军官杜叉还有12名旗牌官史达奈就把秦琼秦叔宝送出了北平城外。秦琼再三拦住了众人，然后单人独骑离开北平府回归山东。秦琼走在半路上就想，我要直接回家，我秦琼可就错了。我必须先到八里二贤庄去看望我的兄弟单雄心。我这个兄弟为我秦琼是费尽了心血。想到这儿，二爷就岔路了，直接够奔山西大道走。这一天走到了八里二贤庄，甩灯离鞍下马，把马拴好了。二爷往单雄信门前一瞧，扇轴、扇面、扇骨、扇套，这哥四个坐在门洞里的懒凳上正聊天呢。秦琼心说，这哥四个眼睛好使，机灵着呢，怎么没看见我呀？秦琼满面春风，抱拳拱手，四位管家请了。本来这四位啊聊得挺热闹，一听秦二爷说话，嘿啪甩的真叫齐呀、这哥四个脸朝里，嘿嘿，二爷秦琼的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自己在单雄信家中住的日子虽然不短，没有得罪过这四个家人呢、今天这扇轴、扇面、扇骨、扇套怎

0: 怎么这么对待我秦二爷呀？秦琼可不敢多想，又把嗓门提高了。四位管家请了。这扇轴扇面扇骨扇套就跟没听见一样，把秦二爷就木在台阶底下了。秦琼往下压了压寒气儿，迈步上台阶。四位管家哥哥请了。这回还算不错，哥四个同时回头，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秦琼，扇轴一翻眼皮，请问你找谁呀？嘿嘿，秦叔宝强压怒火，我从远道而来，看望我的兄弟单二员外爷。哦，单周把嘴一撇，你来看望我们单二员外的，请问贵姓高明啊？嘿嘿，秦琼心说有你的，等一会儿我见了我兄弟单雄信再说。在下山东历城县姓秦名琼，字叔宝。哎呦，感情是秦二爷，您这意思是不是让我给您往里通禀一声吧？他不等秦琼说话，转身行，腾腾腾往里就跑。秦琼心说这扇桌不让我进去，这是怎么当的意思？怎么不表秦琼莫名其妙，单说扇轴跑到了大客厅，一看赤发灵官单雄信正在桌子旁边坐着呢，在桌子上放着一个绿缎子包袱。扇轴走到单雄信面前，伸出右手的食指跟中指，冲着单雄信一比划：“二员外爷，这位可来了。”那意思，秦二爷到了。你是怎么说的？单周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学说了一遍，单雄信气坏了，腾一下就站起来了。真是废物，这么长的时间你怎么就没练会呀？二员外，我们也是有点不忍心不是吗？哼，单雄信急得啪啪啪直跺脚，你们这几个没用的东西，拿包袱随我来。是了，单雄信披上英雄大氅，腾腾腾往外走，单轴赶紧抄起包袱在后边跟着，主仆二人就到了大门里了。单雄信站住了，单轴也不走了。单雄信一撕英雄大氅，右手一指：秦琼，你好匹夫！把二爷秦琼可吓坏了，秦琼就愣了。先帝，你为什么出口伤人？秦琼啊秦琼，我问你，你上我八里二贤庄干什么来了？兄弟呀，你为二哥我费尽心力花钱多少咱们不谈了，我在北平，你连派探马打探我的音信，二哥我实在过意不去，今天我是来特意看望看望兄弟，给你道法来了。秦琼啊，你给我听着，你跟我单雄信咱们两个人交朋友，论交我可交不着你。为什么？你也知道你我是冰火不同炉，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我为什么要交你呢？单雄信这话呢，是你是官人，我是绿林响马，咱们俩不是一条道上的。秦琼就愣了。单雄信接着又跟秦琼说，前者我把你请到八里二贤庄，我为什么教你，你明白吗？这个，请问贤弟，你为什么要教二哥我这个朋友？嘿嘿，就因为你有名望啊，传言你孝母赛专诸，你有孝子之名，我才要教你这个朋友。 要按今天来看呢，你秦琼不够朋友。兄弟啊，我做错了什么事情？我再问你一遍，姓秦的，你干什么来了？兄弟啊，我给你道法来了。单雄信把双眼一瞪，姓秦的，你给我道的什么法？你在北平府两年之久啊，老太太在山东每天想你望眼欲穿，两只眼睛都哭肿了，你不赶紧回家看望老娘，你给我道的是哪一门子法？冲着你这种行为，你还配有孝子之名吗？我呀不能交你这个朋友。二爷秦琼秦叔宝听说单雄信提到老娘，不由得目中落泪。秦琼刚要说话，单雄信砰由打单轴手里拿过这个绿缎子包裹往门外头一扔，啪，正好扔到二爷秦琼的脚跟底下。秦琼，你来观看，这个包袱里是我们绿林中的一本总账，天下各山各寨所有我手下的人都在上边记着呢，这本账今天我给了你了，你要是不按名不拿，按山搅拌，你可对不起我姓单的。哈哈哈哈，单雄信一阵狂笑，腾腾腾迈步走到门前，两手一推两扇门，咣当咣当就把大门关上了，把二爷秦琼关在门外呀。那么单雄信以前那么样的厚待秦琼，为什么今天这样不通情理呢？单雄信有他的用意，咱们以后再去交代，现在暂且不表。单说二爷秦琼心中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啪啪啪用手叫门，上杆地呀，你开门我有话说，你可要委屈死二哥了。可是秦琼推也推不动，叫也叫不开，这里边是一点声音都没有。秦琼没有办法，心说他这本绿林账我可得给捡起来呀，得给他存着呀，如果要让别人得去，就坏了单雄信的大事了。秦琼没有办法，下了台阶低头哈腰，就把这绿包袱捡起来，收到马鞍叉子里一跺脚，冲着大门叹完这口气，然后解下黄骠马，任等班恩催马离了八里二贤庄。没想到自己高兴而来，败兴而归。得了，我暂时先回归山东去看望老娘。秦琼秦叔宝上马穿城而过，离开天堂县几十里地，眼前呢就来到码头镇了。这个镇店做买做卖的商店铺户也挺热闹。秦琼进了镇店口，一看路北有个客店，秦琼就下了马了。伙计过来接马，给秦琼找了个跨院住下了。跨院清静啊。秦琼进了院子，到了屋中洗脸漱口喝茶，两只眼睛发直啊。单雄信到底为什么跟自己绝交呢？秦琼是百思不解。到了晚上，客店里静悄悄，一点声音都没有。二爷秦琼在灯底下就把单雄信的绿包袱打开了。秦二爷可愣了，这样的东西落在我秦琼之手，这可了得吗？到底单雄信为什么如此对待秦二爷，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那天晚上也是我最后一次。
1: 冬明，这个女人是谁？
2: 你要我们吗？我们不是来度蜜月的吗？你在干什么？你怎么都不爱我了呢？
1: 你出轨了是不是？你就是不爱我了。
0: 那一晚之后，陆明带着他的情人人间蒸发。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背叛我。难道这五年里，所有的承诺都只是谎言？

0: 这些年我始终没有放弃寻找他，甚至去黑市找了私家侦探，可这部关联他线索的手机却从来没有响起过。
1: 你很快就会见到他。
2: 三十一，什么意思？喂，
3: 江医生，你在哪儿啊？你赶紧来事故现场这儿吧。
2: 我今天休假。
3: 椰子岛山体滑坡，一辆旅游车出事故，死了好多人，警方怀疑不是意外。
4: 你赶紧来事故现场这儿吧，我们到了临时检报室，就等你了。
2: 椰子岛山体怎么这么熟悉？
5: 椰子岛，五道十元，五道十元。
2: 自陆明走后，我每天晚上都重复做一个奇怪的梦：车祸的大巴，车祸遇难的人，和一个椰子岛的名片。或许今天就是我离答案最近的一次。好，我过来。
6: 据气象台最新消息，本市将迎来极端磁场环境，
7: 我目前还没有
6: 专家更提醒部分
7: 看出来这个区它是一个哪种类型的，
6: 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
7: 我们不妨一起猜一猜吧，我们在这个评论区不妨一起猜一猜，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剧它算是一个什么类型的短剧。
8: 先生，因伤亡人数过多，死者身份还在调查中。
9: 为什么他看起来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0: 哦，那明明没死。
1: 陆宇是谁？
2: 妹子，把医生的流程为什么不记清楚？尸体送来的时候不做生命体征检查吗？
3: 江医生，31号已经死绝了。

0: 我一定是最近太累了，出现幻觉了。
1: 怎么死成这鬼样、啊、下次我得死好看点。
2: 感觉我已经猜到了，重生
0: 多多今晚加
2: 重生类型的，一定是重生类型的。
1: 哎，美女姐姐，
0: 该死，
3: 除了你，他们都看不到我吗？
0: 江直，冷静，人死不能复生，你看到的都是假的，先工作。
4: 根据肋软骨的骨化度情况，年龄应该在21岁左右。怎么会？你如今应该29岁了。
1: 法医平时工作这么残忍的吗？

0: 起来为大家揭晓一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好不好？
1: 我也想知道我是谁。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就是我只知道自己的名字，其他什么都不记得。
2: 那你叫什么呀？
1: 周凡。你能看见我应该是受薛日影响，我有未完成的心愿，所以细胞神经并没有完全死亡，让我以意志的形式继续支撑着。
3: 我真是疯了，但是你听他讲格林童话。
1: 至于你吗，应该是体质比较敏感。
3: 格林童话还走进科学，
1: 受到
0: 大家怎么找到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看剧的渠道啊？大家首先下载一下大象新闻 APP， 直接点击搜索大象剧场，找到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短剧，叫做《第七日蝉鸣上》，就可以点击进去了。同时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重磅的活动，
1: 就是
0: 我们今天呢，在我们官方的大象剧场在看短剧的过程当中呢，回答对主播的一个问题，且第一个答对的网友就可以获得主播的亲笔签名照了啊，朋友们。
2: 不能，我是法医，不是侦探。
1: 可是你能看到我，说明你也会被像我一样的其他云游者给看到纠缠。让我留在你身边吧，姐姐，这样我就可以好好的保护。
0: 这个男主确实太瘦了，
1: 我必须想办法留下他。
2: 不行不行，你要走。

0: 我们的脏器完整，健康。陆明明有个肺病，切除过部分，却不……
1: 我看有网友在这个评论区说，猜测这个是悬疑短剧，然后也有网友说是复仇类型的，还有网友说是穿越类型的。
2: 谢谢。
1: 那我猜一个吧，我猜是重生类型的，好不好？重生类型的。 我们到最后这个给大家揭秘一下，今天我们看到的是第七日谈云上，明天我们看下半部。

0: 天哪！
1: 姐姐，我现在这个造型是不是看起来亲和力多了？你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勇敢吧？
0: 刚刚那一下好帅呀，不得不说。
2: 他们还会一直跟着我吗？
1: 不好说。
2: 那么会伤害我吗？
1: 不好说。
2: 7天之后都会消散，对吧？
1: 不好说。
2: 什么？
1: 姐姐，姐姐，姐姐，你是后悔了吗？因为你是我睁开眼睛看到的第一个人，也是唯一一个能看到我的。我只在你的眼里存在，我能感受到你的心跳，你的温度。
3: 我爱你的心跳，爱你的温度，
1: 你的情绪，
3: 我爱你的喜怒哀。小江城，是你让池端幽谷挽留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心动的是什么感觉。从我见到你的第一眼起，我就喜欢上你了。
0: 我怎么觉得这个男主把这个头发梳起来好看呢？
1: 就是为你，就是为你。
4: 当命运再次牵引他走向我，同样的脸，明明是两个人，却给了我同一种感觉。
3: 你愿意嫁给我吗？
2: 我愿意，我愿意。
1: 感动了。
4: 或许这张脸就是我接近真相的唯一钥匙，所以为什么不赌一把？
2: 你跟我走。
1: 啊？
2: 不想睡冰柜就跟我走。
3: 来了，来了。
1: 姐姐，你平时睡一个人？
2: 嗯。
1: 那你现在去哪儿啊？
2: 做饭。你现在这种情况还需要吃饭吗？
1: 我也不知道，第一次，没什么经验。最近啊，你一个女孩子家里这么乱的吗？

0: 我想回去睡冰柜，就给我老实待着。哦，好。姐姐，我想吃杏仁鸡蛋饼。发型、封印的颜值，我也觉得是。天下最好吃的杏仁鸡蛋饼。我感觉他把头发梳起来好看。
1: 娜娜，先把话说清楚。什么话？哦，同居协议。姐姐，我在电视剧上看过。我同意。
2: 你什么？
1: 像这种同居协议，不就是男女共处一室，但是不能同床共枕，不能偷看对方洗澡，
2: 更不能对对方有非分之想。
1: 大家不要忘了那个投一投票啊！你之前说像你这样有未了心愿的人叫云游者，
2: 7天之后磁场能量就会消失。那你的心愿是什么？我要怎么帮你？我想找回之前的记忆。我没有记忆。
1: 关于我自己的任何事情，我都记不起来。但是我发现，只要有其他云游者靠近，我就会隐隐约约的回忆起之前那小段记忆。所以，我需要你替我帮那些云游者完成他们的心愿，这样我就可以找回我的记忆了。你看，
2: 他的记忆会不会跟陆明失踪有关？
3: 行，那没什么问题的话，按个手印就可以了。
2: 你稍等一下，我去找一鸣。
1: 不用。

0: 不累了吧？快，尝尝我做的番茄鸡蛋面。
1: 还是你贴心啊。
0: 好吃吗？
1: 好吃。这是我吃过全天下最好吃的西红柿鸡蛋面。
2: 我觉得这个男主把这个头发梳起来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有一种就那种上市公司总裁的那种感觉，
0: 就是我签个合同吧，
2: 是这种感觉，怎么形容呢？朋友们，就是很很有那个总裁范，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反正就是感觉把头发梳起来之后的感觉要比现在这个感觉好像是两种不一样的感觉。
1: 怎么了啊？你想反悔啊？
0: 啊，没有，我在想，去哪儿找拥有者啊？
1: 这个

0: 祖宗，你怎么了？别怕，跟我走。
1: 对不起，我吓到你们了吗？这是云游者，怎么是只猫？
0: 云游者的形态不太稳定，可以以任何的形式出现，变成动物，也许是跟他们心中的执念有关。

0: 仙，你可以帮帮我吗？
1: 啊，他在和我说话。
2: 作为云游者和现实世界连接的媒介，
3: 他们只有通过你的眼睛才能见到想见的。
1: 我能帮到你什么呢？
0: 我叫星乐，原本是江城大学的学生，虽然是个小透明，但我也有仰望的星星。
1: 下雨了，下雨了，快走快走，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眼镜呢？

0: 意，但还是想在临走前见他最后一面。
1: 我突然能看见云游者吗？
2: 按理说不能。
1: 那怎么办？
2: 只有双方都愿意，委托人才能通过你的眼睛和现实存在的人产生联系。
1: 一个男人而已，这应该不困难吧？
2: 不困难我还找你啊。
3: 我们现在是在看剧啊，朋友们。
4: 哎，不是不是，
5: 费心那么久，校草大人终于出现了，我今天一定要摸到他的衣角。
6: 有我在，校草大人怎么会让你摸到？校草大人只要看我一眼，我就很知足了。
2: 怪不得新乐说自己是单恋，恐怕这男的都不知道新乐是什么。
1: 他有什么愿意见他呢？
2: 那就让他愿意。
1: 走吧。
2: 哎，走反了，那男的在那儿。
1: 不去了，找下一个委托者。
2: 为什么呀？
1: 强扭的瓜不甜。这个男生如果不喜欢新乐，
3: 好直白的解释啊。
2: 所有云游者在弥赛之前只能提出了一个愿望，
7: 既然新乐将见他最后一面认定为是自己生前最大的遗憾，
2: 那说明他们二人身上肯定发生过让人难以忘怀的事情啊。我觉得这件事的意义不应该由你来决定。
1: 在位的故事如果只在一个人心里难以忘怀，那不是遗憾。任少，
2: 不试试怎么知道啊？
1: 你今年多大？
2: 21。
1: 你爱过人吗？那姐姐今天就教你一件事情：爱从来都是瞬息万变的，为抓不住的事情而努力是最没用的事儿。
8: 我们聊赌吧。
1: 赌什么？
2: 就赌爱能抓得住。如果你赌赢了，我不阻碍你去找下一个委托者，但是如果我赢了，
1: 你赢了要什么？
2: 我必须想办法留下。让我追你。
1: 我没事情的。
2: 没开玩笑，虽然我们刚认识。
3: 我为什么这么开心啊，朋友们？
2: 我总觉得我们应该是天生一对。对，
3: 好会讲哦，他好会讲。
1: 你输定了，证明给你看。你好，我叫江志。这人太多了，有空一起去喝咖啡吗？
9: 没问题。
1: 走，来来来。

0: 哪！
1: 我才不信！
0: 果然，你看看这个感情啊，通过这个事儿，我们这个得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结论？这个要勇敢的追求爱呀，朋友们，对不对？
2: 应该没有打扰到你吧？
1: 嗯，没有。
0: 这个有一句话说得好，叫什么？叫勇敢的人想先享受世界。你看看，这就是一个最最最最真实的一个例子啊，朋友们。
2: 啊，没什么。
3: 你在学校这么受欢迎，他们当中就没有你喜欢的女生吗？
1: 没有。
3: 没有喜欢的人，看来心乐的暗恋注定只是独角戏。
2: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
1: 江小姐。
4: 这小子冷看着你在干嘛？嘴上说着没有喜欢的女孩，我看明明心思可正。
1: 看江小姐的时候，我就有话想说。江小姐，我其实
4: 他不会想跟姐姐表白吧？
5: 小凡，
1: 不好意思，我是故意的。
2: 不好意思，
0: 这么直接吗？
1: 嗯，没事，我自己没注意。
3: 雷同学。
6: 手、
3: 啊、我有话要跟你说。
6: 干嘛呢？
1: 什么？
3: 如果我能实现一个你的愿望，你想要什么？
1: 我想你没错。啊？
0: 什么？
7: 喂，你真把联系方式给他了呀？
2: 啊，这很重要的。
0: 撒糖了。
1: 我都还没有你的
0: 撒糖了。
2: 你每天像狗皮膏药一样粘在我身上，想松开都没机会。还有必要用其他方式联系吗？刚才打的赌我赢了。这个世界上的男人大同小异，尤其像秦子夜这样帅而自知的男人，他身边的追求者每天络绎不绝，任何一个异性抛来的橄榄枝都会让他心花怒放，并且认为这就是理所当然的。更何况像星乐这样平平凡凡的姑娘，
3: 姐姐，你说的对。
2: 星乐，其实我们
3: 姐姐，谢谢你们。其实他的答案是什么不重要，我喜欢他，只是我自己的事。被那么多人喜欢的秦子夜同学，也会有不开心的事吗？
1: 耳机没动吗？
3: 借给你，听点开心的歌。
8: 我们擦身像烟火，一朵连接着一朵。
3: 他应该不想别人看见他难过的样子吧？我还是继续在这里躲着吧。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还有其他人能记得星乐喜欢秦海月，就足够了。在选择成为云游者的那一刻，我就接受了自己的结局。我知道，即便我多想见到他，但他不想见我，这样的相见都是没有意义的。谢谢你们。
7: 希望是云游者最后的心跳，希望破灭，
4: 心跳便会停止，便会永远消失。
6: 星乐。

0: 谢谢你的眼睛，让他们又相见了。为什么？不是说只有彼此都愿意才能看见吗？
1: 他是法医，心中出事之后了无音讯，说不定他知道星座的消息。
2: 啊，我叫晴子。
1: 如果我能实现一个你的愿望，你想要什么？我想你联系方式。我想你女儿突然消失不见了，警察联系过我。救命啊！这是干嘛？心理中心。刚才看你是法医，我想见了最后一面，所以我想问你能……
2: 我惊呆了。
3: 哎，你当时没给他。

0: 你的联系方式啊。
1: 他好幸灾乐祸呀，救命，给他乐坏了，你看看。
2: 真的喜欢新的？
0: 当然，有些人看起来很普通，但是在爱他的人眼里永远闪闪发光，永远会被看得到。
2: 爱是被看见。
0: 爱是被看见。
2: 没想到还能有和太子并肩的机会。
3: 比赛结束，请同学们有序回席。
4: 太棒了！
1: 天哪，我觉得就是在人生的这个阶段当中，真的，我觉得大学的恋爱是最美好的。就是我仅仅我个人而言啊，我一直觉得就是大学生的这种爱情的这种美好，我觉得就是它美好的点在于可能两个人还没有这种什么考虑物质啊，或者说考虑以后的生活呀，或者说等等的这样一个基础。但是我会觉得大学生的美好更多的会体现在两个人真的就是因为喜欢，因为爱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和彼此在一起。天哪，这也太美好了吧。
5: 怎么会有人这样的吗？
1: 是心动的感觉。
5: 他不激动吗？同学
1: 假装镇定。
5: 谢谢你上次借我耳机啊。
2: 原来你认识
1: 糖分真的超标了，朋友们。
5: 啊，我叫秦子叶，你呢？
1: 好，我们先让我们这个小编老师稍微暂停一下。刚刚看到了这个，我们这个已经来到了我们北京时间的晚上8:03了。刚刚说到，其实我们在这个8点钟的时候会有一个红包抽奖的一个环节，那我们也是再次和大家演示一下我们这个红包抽奖到底是怎么抽的啊。大家点开我们这样的一个直播界面之后呢，我们点击右上角的一个红色的红包，点击进去。点击进去之后呢，我们点击第一个链接就可以抽奖啦。这个抽奖也非常的简单，大家直接点击抽奖就可以了。我们看一看今天的手气怎么样啊。很遗憾，今天也是啊，这个还差那么一点点的一个小的运气啊。我们来看看我们很多的网友他们有没有抽到奖。我们来看一下啊，我刚刚看到很多的网友在我们的评论区也是积极的互动了起来。我们来看看大家都抽到了几元的红包啊。我看看，哦，有一个网友是说这个抽了零个，谢谢惠顾，说明今天我们两个的运气可能都差了那么一点点。我们后面这个蹲好我们的大象剧场，一定会有时间这个抽到88元的红包大奖的啊。我们再来看看，还有网友抽到了，也是很多的网友都说差了一点点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蹲一蹲其他的网友，我们蹲一下其他的网友，看看那个其他的网友有没有抽到我们这个有这个红包的这样一个。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网友，对，刚网友说亏我明天还来，我不信明天我还来抽。

0: 是最后一天，所以说每个人还有十票的一个机会，所以说大家可以为自己心仪的主播进行投票。那在这最后的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我还是为自己拉一拉票吧。我目前的票数是3519票，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最后的这四个小时当中可以为子怡再这个冲一冲票，再助力一下啊，朋友们。我们这个说完之后呢，还有一个重磅的消息，就是我手上拿到的这个主播的亲笔签名照，那今天和明天呢还是可以继续抽取的啊。这个参与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一会儿呢我会在看剧的过程当中随时提问一个问题，也会直接告知我们的小编老师，我们暂停一下，然后随机为大家问一个问题，是关于主播本身的啊。那回答对的第一个网友就可以获得主播的亲笔签名了，所以说心动不如行动啊，朋友们，我们这个一会儿我们在看剧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蹲好我们的主播，一定要蹲好我们的问题，第一个回答对的网友才有机会获得我们主播的亲笔签名啊。我可以看到刚刚很多网友都说这个已经给子怡投票了，谢谢屏幕前的各位小伙伴们为子怡助力啊。那我们这个我们今天也是希望子怡也可以就是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绩，当然也是很感谢屏幕前的各位小伙伴们可以一直陪伴着子怡，然后支持子怡。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这个希望大家今天一定要蹲守住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会儿就为大家进行我们的这样一个抽奖的环节了啊，朋友们。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我们的短剧。
1: 我叫星乐。
2: 你经常走这条路吗？
1: 每周上兴趣班的时候就会走这里。
2: 那我们以后还会再见吗？
1: 当然了。
3: 星乐，我们还会再见吗？

0: 第一个任务已经完成了，让他自己一个人见一下吧。走吧。
1: 姐姐，既然我赌赢了，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追你了？可以。耶！
2: 那你追不到。
1: 不是，姐姐。
0: 你是不相信爱情还是不相信一见钟情？我看到有网友说子怡的签名照也想要。我们这个先要主播，先要我想一想这个问题是什么啊？我们一定要蹲守住了。我会这个不定时什么时候就说出这个问题的啊。我们等一等。
3: 齐佳怡，齐佳怡，齐佳怡，齐佳怡，齐佳怡，齐佳怡，齐佳怡，齐佳怡，齐佳怡，齐佳怡，齐佳怡，齐佳怡，齐佳怡，齐佳怡，齐佳怡，齐佳怡，齐佳怡，齐佳怡，齐佳怡，齐佳怡，齐佳怡，齐佳怡，齐佳怡，齐佳怡，齐佳怡，齐佳怡，齐佳怡，齐佳怡，齐佳怡，齐佳怡，齐佳怡，齐佳怡，齐佳怡，齐佳怡，齐佳怡，齐佳怡，齐佳怡，齐佳怡，齐佳
0: 怎么走了？
1: 对呀、
2: 啊，你怎么走了呀？
3: 但我不相信你。
4: 为什么？
0: 哦，炸毛薯条今天换名字了呀！
3: 我不喜欢你这张脸。
4: 我这张脸怎么了呀？挺帅的呀。
3: 周凡，你要是想用这样的方式把我留在你身边，那你不用费劲了。
5: 为什么看他讨厌我的样子？
0: 你应该不是炸毛薯条吧？我记得刚刚我还看到炸毛薯条进行评论了，炸毛薯条还在吗？如果要是在的话，在那个评论区和主播互动一下。
3: 因为我比你更想知道是谁。
6: 刚问巧完没有啊？
5: 他不是人。

0: 喂，姐姐，咱又不是第一次遇见云游者了，这显得我们很不专业。
1: 显得我们很不专业。
2: 我那么吓人吗？人家可是叫蒙恬，人如其名啊。
3: 你们云游者出现都这么悄无声息的吗？你怎么不说一声啊？
2: 我刚说了好不好？你们两个在调情，没有听见。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们错了。嗯哼。
3: 为什么死不瞑目？我不是什么，你说清楚一点。
2: 哎呀，就是你的那样子，这样子那个啊，反正总是就是这样，你明白了吧？
3: 我该明白吗？
0: 到时候他是处女啊。
2: Bingo。
3: 好问你，所以这和你的遗憾有什么关系呢？
2: 当然有啊，我要和男人睡觉。
3: 可是你都已经怎么睡？
2: 有办法，你帮我。
3: 这酒吧看着还真不错。不好意思，请问这里有帅哥吗？真的？
4: 心存可惜还是？
3: 把你们这里最好的酒都拿出来，
5: 就说是蒙恬小姐请大家喝的。
6: 成为云游者还能想到这种福啊？
2: 有办法的，你帮我。
3: 怎么办？
0: 呀！你干嘛？
3: 没你的事情你少管啊！
0: 别跑，等等我。
7: 都出来玩的，坐这边坐坐，聊聊。
2: 我今天可不是出来玩的。
8: 那小姐，您初次光临，玩得开心哦。
3: 哇，这做得不错，蛮老实的。
0: 人呢？怎么不见？
3: 不过这个小奶狗嘛，看起来更年轻一些。
0: 蒙恬，
3: 你要干什么？
0: 今天有我在，你就别想到场。
3: 我知道你喜欢张志，现在我就是他，你想做的事情我都可以帮你实现，但是之后你就不可以再纠缠我了。我给过你机会了，是你自己不要，那你就别管我。是。经理，那边小的狗快点过来。
9: 原来还可以这样啊！
3: 今天可真是没白来。
0: 我放手。
10: 我去，见鬼了！
3: 我去，见鬼了！好好玩啊！
0: 我说，你赶紧从这上下来！
3: 不行，我好不容易顶到一个可以和云游者通感的身体，你不是应该帮我吗？再说了，我只要用他的身体勾引到男人，就可以心怀善念化解执念了，这不是你想要的？
0: 你要是非得找一个男人睡，
9: 主播在看剧啊，宝宝们，
0: 不如就找我。
3: 你放开我！
2: 阿柔，
3: 哎，你有病！
0: 姐姐，你就当我有病吧。
3: 你怎么在这儿？
0: 说呢？你要非得找一个男人，
9: 完了。
3: 你，我们哦，
9: 炸毛小薯条你在。
0: 姐姐啊，你会对人家负责任的吗？

0: 你恋爱我还没完啊？
1: 龙田，你怎么也在这儿？哎，昨天见到王腾之后的事情，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
2: 你让他自己说。
3: 你昨天问我要怎么帮我，那我唯一的方法就是上你的身啊。
0: 你不会怪我吧？
1: 云游者还能上我的身？嗯，你之前怎么没说？
2: 之前也不知道吗？对，昨天要不是我及时出现啊，把你从酒吧那个男的身上给扒下，差点就让你得逞。
0: 你多管闲事。
1: 那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
0: 那还用说？他昨天很凶的把你带走，流氓。
2: 你别乱说啊！我不是，我是正大光明的追你的。我的衣服。
4: 不要忘了，我们一会儿还有一个这个抽主播的这个签名照的一个问题啊，朋友们，蹲住了啊，蹲住了。
2: 好厉害！
4: 马上就要到这个环节啦，朋友们，马上就要到这个环节了。
1: 嗯，你像跟
4: 之前一样。
1: 你看着我。

0: 我想见你。
1: 这个房间的窗帘已经有五年没有拉开过了。这一刻阳光照在脸上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被另一个人打扰的生活好像也没那么讨厌。
2: 没什么，
1: 昨天吐脏的那件衣服洗好了还给你。
3: 不用，保持愧疚有利于你以后对我更好一点。
2: 江子，
1: 你又要干嘛？
4: 你能不能再
1: 不能
4: 哎，就一天，求你了。我这次换个愿望，我这次绝对不会再伤害你的身体了。难道你忍心看着我这么遗憾消散吗？这样的话你也没有办法获得通关奖励了，那昨天的罪不也白遭了？
3: 如果七天之内我的心愿不能完成的话，我就会彻底消失。
1: 你说话算话。
3: 不能。
4: 你说不能就不能啊，我偏要。
5: 怎么又买单去了？
4: 糟了，
6: 你给我出来！
4: 他怎么又来了？出来！
7: 不好意思啊，
1: 帅哥，你昨天是不是见过？
7: 你是昨天那位小姐？
1: 瘦瘦。
7: 王小姐。我
1: 嘘，整个酒吧除了这里没别处躲了。
3: 蒙恬，你给我从江志身上滚下来！
1: 阴魂不散。
7: 谁？
1: 讨厌的纯情男主啊！
3: 别跑！
5: 我们现在在看。

0: 看去，朋友们。
1: 我漂亮吗？
0: 好了，我们先让这个小编老师稍微暂停一下啊。
2: 漂亮。
0: 我要准备开始说我们这个提问的这个问题了，朋友们，准备好了吗？家人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我要提问这个问题了，朋友们。大家请听好，我这个问题是什么啊？我今天这个跟大家预热了很长时间，这个粉丝里面粉丝应该都知道了啊。这个我已经跟大家互动完了啊，因为今天下午在直播的时候，很多网友都已经问过了啊。OK，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准备好我就开始问了啊。我们再等大家五秒钟的时间，五、四、三、二。咦，好，那么问题来了啊，子怡的净身高是多少？子怡的净身高是多少啊？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位回答对的网友是谁。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的问题是子怡的净身高是多少？大家不要再啊，大家一定要去官方的这个账号，一定要去官方的这个账号去回答问题啊。大家一定要去官方的账号去，我们这个直接去大象剧场的官方账号回答啊。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回答对的网友是谁。哦，我们来看一看。好，我们先让这个，我们先看看剧啊，我们来先蹲一蹲。我们让这个小贝老师把我们的剧打开，然后我们来看看第一位这个第一位回答对的网友是谁啊。我们蹲一蹲，大家赶快。赶快回答一下，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1: 那你说，我穿婚纱样子会不会漂亮？
3: 好看吗？
2: 好看。
3: 你知道吗？这不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件婚纱。
0: 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第一个回答对的网友是谁？
4: 我们结婚的时候就穿这件了。
5: 说的话语是谁的其实？哎，
3: 之前觉得自己配不上，
5: 是谁的叹息？
3: 现在配得上
0: 了。好啦，那我现在就要公布我们的正确答案啦，朋友们，我们要公布我们的正确答案了。子怡的净身高是167，所以说我们要恭喜一下，恭喜一下我们这个笑这个网友，我们要恭喜笑这个网友回答对了啊！我们这个主播有三张签名照，主播有三张签名照，所以说在这个几天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联系大家的啊，会有工作人员联系大家的。我们到时候会有工作人员联系大家，然后我们也是再次我们感谢我们这个笑这个网友。
2: 你怎么
0: 这个尾号0033这个网友，我们的游戏规则是第一个回答对的网友是才有机会啊，才有机会这个获得主播的亲笔签名的。
3: 还没有问你叫什么名字，
0: 所以说这个0033这个网友就差了那么一点点，但是没关系，我们明天还有一天。我们明天还有最后一天，我们努一努力啊，我们努一努力，明天一定可以。我们明天一定可以的啊！太棒了，太棒！我们再次恭喜笑，再次恭喜笑，一定要抽到签名照。可以的，可以的，已经实现了，已经实现了。
2: 你跟我看见的样子不太一样。
3: 什么意思？你看不到东西？那你刚刚还说我漂亮，原来都是假的。
2: 不是假的。
3: 你骗人。
2: 蒙恬，我虽然看不见别人，但我能看见你。那个真正的

0: 请问这边有帅哥吗？
1: 是你，我们昨天是见过。
2: 或者说，不是我的眼睛看见了。

0: 蒙恬居然找到了能看到他的人了，谢谢你，沈医生，我要走了。蒙恬的遗憾在消失，可他不是没有，或许他真正的执念只是。
1: 我一直飘，只是想要被爱。
0: 你要去哪儿？秘密。但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走之前，我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吗？嗯。你问。我漂亮吗？我漂亮。
1: 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孩，你可以向我问1000次、10000次、10000000次。

0: 爱是可以随时跟他确认。你很漂亮。
1: 嗨，阿姨，看到了吗？你的小公主第一次穿婚纱的样子，
2: 马上就要成为我的大公主了。
3: 哎呀，太好看了，
2: 超级漂亮，对不对？
3: 我就没想到我女儿那么大了，都当新娘子了。
1: 阿姨，要是这个珍贵的时刻您能亲自在现场看到就好了。
4: 你小子啊，对她好一点啊，
5: 不要欺负她。你要欺负她，你等着啊，
4: 你等着。嗯，
1: 抱歉阿姨，我爱她还来不及呢。
5: 她不肯。
6: 这一刻的珍贵，我只是说的。我相信阿姨肯定比我更想看到你第一次穿婚纱的样子。小将至首先是妈妈的小公主，再其次才是我的大公主。谢谢啊，你真漂亮。
3: 你喜欢我什么？
6: 我爱你。
7: 关于你的一切我都喜欢，
6: 但是你的一切更能感受出我的自己。
3: 你了解我吗？知道关于我的一切？
6: 不好意思，终于。
7: 我总觉得应该知道。

0: 姐姐，
1: 姐姐，你昨天到底为什么生气啊？
2: 姐姐，姐姐，你已经一天没理我，你怎么了呀？下雨了，你干嘛呀？这样会感冒的。

0: 你们倒是先让我当牛做吧。
1: 我到底干了什么？
2: 行行行行行行，
1: 我先出门。
3: 姐姐，其实你也不讨厌我。

0: 新的委托人来了，这眼睛为什么是红色的？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河南经济广播
1: FM103.2 准确对时，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应该是云游者里边怨念比较深的吧，别害怕，有我在。你好，这位委托人，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3: 钟文涛。
2: 您是需要我们怎么帮助你呢？
3: 我老婆出轨了，我和我老婆结婚10多年了，感情一直都很好。
2: 结婚纪念日那天，我买了礼物，想要陪他去看音乐会，可没想到出了车祸。
4: 钟太太，这2个月来钟先生的状态一直没有改善，他的头部严重受损，你要做好他不会醒过来的准备。然后呢？
2: 带着一个男人来了，
3: 你过来陪陪我，好吗？我虽然没有醒来，但是感官意识还是在的。他们俩当着我的面，
2: 你们必须帮我，我杀了这个奸夫。
4: 周先生，杀人这绝对不行。你们不愿意吗？
2: 自己去，他让我放弃了生的欲望，我付出代价。我们必须赶在他之前找到钟太太，阻止他杀人。
5: 李总，你法医鉴定中心的名义向市医院提出申请，报告出一个叫钟文涛的全部信息。好的，等一声。
2: 他老婆果然出轨了，而且还把情人带回家。你怎么了？
5: 别碰我，这个女人不值得吧？她是婚姻的背叛者。哎，你看，钟先生，
2: 不如我们赶过去看看。请问小姐，您是？
5: 怎么了，说话。啊，你好，我是鉴定中心的法医代表江志，同时也是您丈夫钟文涛先生的朋友。
6: 老婆，你也真是，朋友来了，怎么也不吭一声啊？江小姐，我记得我们应该是3年前在一个医学论坛的讨论会上见的。

0: 你记性真好，怎么回事？
1: 拥有者存在的形态是不可逆转的，就像人死不能复生一个道理。哎，钟先生，我记得您是不是和钟太太的结婚纪念日快到了？
0: 已经过了，2个月前啊，我们还一起去听音乐会，庆祝一下。哎呦！
2: 2个月前的今天，我怎么记得那个时候从这儿到音乐厅的路上出了一场严重的交通事故？你没有看见吗？啊，这个我们真的不知道。啊，江小姐，不好意思，
3: 我突然想起来，我们晚上一会儿要去看一个音乐会，要不这样吧？ 下一次你早一点来，告诉我们一声，我和先生一定好好款待你。
0: 是我唐突了，先走了。
4: 怎么这一点没看懂呢？这个男的到底是谁呀？

0: 哎，你说钟太太的情人会不会和钟先生其实是双胞胎兄弟啊？哥哥死了，然后嫂嫂和弟弟在一起了？
1: 没可能，我看过钟文涛的资料，他没有兄弟姐妹。哦，
0: 哎，那倘若我说钟太太找了个男人整容成钟先生，
1: 现在的整容技术还做不到这么一模一样吧？
2: 你们就是这么帮我的，就没有杀了那个奸夫，才让他们跑了。
1: 周先生，你别激动，现在事情有一点复杂。请问你知不知道有一个长得和你一模一样的？
2: 我杀他，我自己来。

0: 小将军，
1: 你他妈是不是疯了？自己死了也不让别人活吗？
2: 我有什么错？
1: 背叛我的都别想好过。你以为只有你有自己在乎的人吗？只有你有自己在乎的人吗？
3: 救命啊！求求你们救救他，
4: 江小姐，我求求你想想办法，救救他！我真的不能再一次失去他了，
5: 再一次。
4: 快想想办法吧，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现在挺严重的。

0: 钟太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事情要从一个月前说起。
1: 钟先生的伤势比较严重，又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您还是提前做好准备。等于说，她做了一个跟她丈夫一模一样的机器人呢。
0: 如果觉得痛苦，就难免变变化。所以，您就一直把0389号 AI 机器人当做是您去世的丈夫。
2: 我不能失去他，这是能让他活下去的唯一办法。

0: 是你吗？
1: 检测到异常磁场，能量体数据还原加载中。

0: 那你还会再走吗？
1: 带我一起走，我不想自己一个人。
2: 好好活着。
3: 三八九不见，
4: 是不是 AI 系统出错，信息混乱，自己得看。
1: 糟了，一定是他们把他带走了。他在这儿。
5: 038-93那儿，
3: 他没有交给他，绝对不行。
1: 那是文涛的脸。
6: 林太太，你很清楚，他只是替代品，并不是钟先生。他只是替代品，并不是钟先生。

0: 科技陪伴机器人生命研究所的第一批
1: 试验品。
0: 0389因为遭到重创，导致内设系统出现未知问题，总部命令我将它带走销毁，要不然后果十分危险。
2: 我引开他们。
3: 你干什么？还给我！

0: 你带我去哪儿啊？好黑啊！
1: 小江纸，别害怕，我来做你的眼睛。来，慢慢吞下，慢慢的，小心。
0: 见不见，嘴角。

0: 你刚才是不是疯了？
1: 干嘛叫我什么？
2: 你知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
1: 刚才叫我什么？
2: 刚才如果不是我护着你，出了事情怎么办啊？
1: 我问你刚才叫我什么？

0: 我刚才叫你什么了？抱歉，可能是我听错了。所以，我只是他的替代品。
1: 没关系，我不怪你。你先把酒，你为什么会流泪？
2: 检测到异常磁场，能量体数据还原加载中。

0: AI 机器人从未有过与人类性感共同的心理，我必须把零三八交代周小慧。
1: 子远，你放心，没有人能把他从你的身边带走，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孤零零的活着。
2: 赵先生，
3: 你还没走啊？
1: 我舍不得他。
3: 七天时间马上就到了，你再不走就会彻底消失了。
4: 让我走吧。
1: 他爱的是你，从来都不是我。
2: 妈呀，
1: 他跟
2: 这是干什么？
1: 会真的快乐吗？

放他走吧，我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即便是一张一模一样的脸，可他终究不是文涛。我爱的是那个十八岁和我一起肩并肩的男人，是那个22岁一过就向我求婚，穷得省吃俭用，也要为我买花的男人。 是每次出门都要亲手帮我系上安全带的男人，如果不是他，宁可不要。

0: 我不应该自私的在你身上寄托我对另外一个人的爱。
1: 我没办法看着你双眼说那句话，
0: 如果你还有来生，我希望有一个人能真

0: 是不可替代。
1: 我们今天陪伴着大家看的是这个第七日蝉鸣的上半部。
2: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屏幕前的各位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在每天晚上的7:30可以准时收看我们的大象剧场。我是今天陪大家看剧的看剧搭子子怡，欢迎大家。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短剧啊，就是我们昨天看到的第七日蝉鸣的下半部。那这周呢，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从这一周开始，我们的这个短剧是围绕着顶流加红包周的一个活动来进行的。那同时呢，大家平时所熟知的，比如说我们的张弛、侯承岳、余音、王浩真，还有郭雨欣、马小雨六位王牌呢，也是一次性的集齐了。我们也为大家涵盖了很多不同类型的短剧内容，比如说从甜虐女王，从甜虐的女王这个风格到疯批霸总等等的一系列大家想看到的这些短剧风格。那从我们4月20号一直到26号，大象剧场可以说是星光璀璨，好剧连台，主持人呢也是会陪伴大家沉浸式的边看边聊的。那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介绍一下我们大象剧场的一个专门为我们粉丝朋友们准备的一个红包福利。那咱们的红包呢是主打的没有任何的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真实。那同时呢也就一个原则，我们的金额比较大，而且红包的数量也是非常多的，直接让咱们的粉丝朋友们一次性抢到爽。那每天呢我们会有一位天选之子，那必中88元的现金大奖，还有3位20元的锦鲤奖，然后同时呢还有比如说我们的8.8元呐、2元呐、1元、0.3元的红包鱼，也是陪伴着大家不停的在进行滚动。那抽中红包之后呢，我们的支付宝也可以是秒提现的。那说到这儿，很多网友就会好奇，那咱们的红包到底是怎么玩的呢？我们首先第一步啊，还是要下载大象新闻 APP， 然后直接点击搜索大象剧场。我们可以让我们这个小编老师为我们上屏一下啊。那找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第七日蝉鸣的下半部这样的一个直播间，我们直接点击进去，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红色的红包，我们点击进去就可以跳转到我们的这样一个抽奖一个环节了。那在每天看剧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在8:10的时候准时为大家进行抽奖的一个实时的操作分享，所以说那个时候呢，我们的红包中奖率也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心动不如行动啊，朋友们，我们蹲一蹲，我们今天这个88元的天选之子到底会花落谁家呢？那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间呢，我们都说是一个顶流加我们的一个红包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点击进去，我们会实时的根据大家这个每天抽中的一个不一样的概率，比如说有88元的，有20元的，有8.8元，有2元的，1元的，0.3元，所有的金额都有的。所以说大家一会儿在8:10的时候点击中间这个大大的按钮就可以开始抽奖了。同时呢，每天还有两个隐藏的 buff 加持，一个是新用户首抽88元的概率是乘3倍的，然后一个是在每天晚上的8:10到9点当中，这是一个黄金的时间段，那大奖的概率也是会直接翻倍的。那大家抽中这个红包以后呢，

像剧场实时看到我们每天为大家分享的不同类型的短剧。那我们先话不多说，我们首先来开启一下我们昨天没有看完的我们第七日蝉鸣的下半部，我们看看这下半部又会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惊喜。

0: 也可以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进行实时的互动啊。
1: 有感觉吗？
2: 啊？
1: 我没有。今天和那天晚上的吻都没感觉。他说的对，如果因为相同的脸而产生爱，的确对他不平。
3: 周凡，
1: 我努力过了，但我就是没办法喜欢上你。我们之间只是签了合约的合作关系，就这样。
2: 好，我知道了。
4: 姐姐，姐姐。

0: 老人家，请问您是？
1: 啊，吃吧，甜的。
0: 请问您认识我吗？
1: 你不认识我，我来看看你，一会儿就走。
0: 那您是有什么话跟我说吗？干净吗？你就吃。
2: 妈，你怎么来了？
3: 我怎么来了？一经在里晕倒了，宝宝。
4: 姐姐，
3: 还好你清醒的时候给我打的电话，咱们俩是清醒号，我找得到你的定位，否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0: 妈，没事儿。这个苹果是刚才……人呢？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
3: 是吧？在说胡话呢？
5: 我们在看剧啊，朋友们，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这个大象新闻客户端里面的大象剧场，我们也是一个实时滚动直播的一个直播间啊。
0: 没怎么着。你看见刚才那个老人了吗？
1: 没有。
0: 我昨天是怎么晕倒的？
1: 可能是太累了吧，你还掉进了泳池。
0: 那你就把我妈找来了。
1: 那还有别的联系？
5: 他妈妈有十万个为什么，就是一直在好奇他在跟谁说话。
3: 小智啊，当初真不该听你的，那性格越来越孤僻了，也不跟别人说话，也不跟家里人联系，就这样一个人在之前结婚住的那个破房子里面。你看你精神问题了呀。哎呀，这样好不好？等你出院了，妈妈搬过来陪你去住，好吧？
0: 妈，我真的没事，只是现在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
3: 你不用解释，我全部都知道。就我们隔壁邻居不是研究道法的吗？他跟我说了，你一个女孩子什么法医中心工作不适合。

0: 一天洗两次澡，已经扎上了。就是啊，你当初跟陆明结婚的时候，我同意吗？妈妈同意呀，没办法。你非要结呀？你现在看到结果了？妈妈当年跟你说的话，是不是有道理？是不是一片苦心？妈经常跟你说。
1: 也不知道姐姐到底下了个什么。
0: 你现在嫁的是什么汉子？你吃好了吗？你穿好了吗？你刚刚你自己，啊？你就到医院里面来了，你还吃那么大的苹果？ 脑子坏掉了，他妈妈好搞笑啊！脑子坏掉了啊！妈，妈，你干什么？妈，我就是你妈呀，我还不知道你呀，作孽啊你，这个作孽！
2: 不想回去睡冰柜，就给我老实待着。我不喜欢你这张脸。我们昨天还在跟大家讨论，就是我们这两天看的这个叫《第七日蝉鸣》，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类型的短剧？昨天有网友说，这个短剧可能是，比如说是重生的，是穿越的。然后我猜是就是那种。 重生系列的，然后昨天有很多网友都发表了自己的猜测，大家不妨再猜测一下，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短剧，或者这两天看到这个短剧，到底是一个什么题材、什么类型的这个短剧？我们也可以实时的在我们大象剧场的这个直播间当中，我们互动一下，我们到最后看一看这个结局，给大家反映出来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短剧。
0: 等一下，哎，怎么暂时不见了？你干嘛去啊？
3: 应该来不及了。冲你这个样子，妈以后要是不在了，你怎么办呢？
0: 妈，你怎么了？我要不来一次？
3: 这叫以后不在了。
4: 我这次回去时间有点长，可能要待一阵子才回来。
0: 出什么事儿了吗？
4: 参加葬礼。

0: 小智，你等我一会儿。
1: 有网友还猜是救赎类型的，
2: 你家里有人去世，
1: 我们来猜一猜吧。我们大家都把自己的想法都发在我们这个评论区互动一下啊。
2: 说过不是熟悉的人，阿姨怎么会专程跑一趟，而且还要守灵几天？
0: 所以我就想跟着过来看。那个云游者，
2: 那看来他应该是专程过来找你的。
0: 可是我从来没见过他呀。
3: 丫头，别哭了，多说说话，要不然他该躲得不安了。
0: 妈，我回来了。
2: 你连你外公都不认识？
0: 妈和我说，外公在我出生之前就去世了。
4: 那个云游者居然是我的外公，他离开了吗？
3: 怎么会这样？淑华，你把他揍得不安心呢。
0: 妈，你还是不肯原谅我是

0: 妈，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小智，
0: 跪下，跟您外公磕起头。
2: 我们在看短剧啊，朋友们，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这个大象新闻里面的大象剧场。
0: 妈，您跟我说，外公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去世了吗？
1: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0: 您不是和我说，外公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去世了吗？
3: 未来要过好日子的。
0: 我和少文是真心相爱的，我要跟他结婚，
4: 我相信我们未来也能过上好日子。
3: 我认识江少文那个坏小子，他连葫芦都没有读完，染着一头毛发，他能是什么好人？孩子怎么样？
0: 不要。
3: 我说孩子打掉，
4: 不要把他生下来。
3: 既然是和他在一起，把孩子生下，从今天起我就不是你爸。你别看我爸，滚，滚出去！滚出去以后你就别再回来。
0: 爸，以后好好照顾自己。所以，这就是您跟我说我没有外公的原因。
1: 是他先不要我们的。
0: 可是他昨天过来看过我了，还给我削了一个苹果。
5: 这苹果干净吗？你就吃？
1: 这不可能啊！
5: 他三天前才去世，
1: 我是因为去了医院。去医院照顾你，我才迟到了。昨天他是不可能出现在江城的。
0: 他可以。我原本也和您一样，觉得这是绝对不可能发事情。但是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我突然明白，只要心里还有牵挂，
1: 无论什么时间，无论多么困难，
0: 都可以来到想见的人身边。妈，如果我和你说，外公现在就在你身旁，你相信吗？

0: 怎么可能呢？
1: 我这20多年都没有回来看过他一眼，就算现在道歉都已经来不及了。你蜡烛都灭了，他肯定不会再原谅我。
2: 为什么妈妈看不见外公？
3: 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的吗？只有双方都愿意的情况下，他们才通过你的眼睛相见。
2: 所以是我妈妈在逃避。

0: 天妈，
1: 哎呦，这一幕看的人心里边暖暖的。
2: 外公这是有未了的心愿，灵魂才会继续留在人世间，只要你愿意，一切都来得及。
3: 爸爸，爸爸，其实一直想回来看你，我是想这个时候想，我跟尚文偷偷结婚的时候我想，小智一周岁拍全家福的时候我想，后来小智考大学我也想，后来他竟然恨我更想，但是我不敢。
0: 为什么？
3: 天，我看到你哭了。

0: 来都没有看到你哭。您这一生有再大的事儿，您没有掉过一滴眼泪。我知道是我把你伤得太深了，我没有听你的话，我怕你不原谅我。
1: 别哭，淑华，你现在过得幸福吗？
0: 我很好，少文对我很好，小芝也很乖。
1: 那是爸爸错了，你妈走得早，我一直想，只要我能把你养成大学生，毕业以后找一个好的工作才是好日子。可明明好日子有很多种，我说的不是唯一，爸爸也是第一次当爸爸。如果有来生，我一定比这一次更好。
0: 爸爸，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爸爸，对不起。
2: 常常的心愿也会在这一刻会灵。

0: 好了，
1: 走吧，然后一次一次敬一回。
0: 我回家，
1: 谢谢。你还好吗？嗯。
2: 周三。
3: 嗯。爸爸，我错了。
4: 我外公和妈妈因为一个误会彼此伤了这么久。有一件事情我想和你说清楚，不想留有遗憾。
1: 说，
4: 其实我之前有过一个爱人，他，
3: 我的儿啊！
1: 这每一家办事风格还真是不一样，走去看。
4: 人家办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1: 到家生而为人，活这一次嘛，我们路过，过去缅怀一下，有什么不好的？说不定他还有什么遗憾，能成为咱下一个委托人呢。你的事。今儿有时间说，走吧走吧。
4: 为了看热闹，给陌生人随了500，看个够。
3: 我就不过了，这让妈怎么活呀？你还那么年轻啊，怎么幸福就这么走了？
4: 哦，世界上居然真的有长得这么像的两个人！
5: 天哪！我惊呆了，
1: 看我干嘛？
4: 这些应该都是你家人吧？你还记得他们吗？
1: 不记得了。哎，干嘛？
4: 我们努力了这么久，是为了让你找回记忆吗？现在问问他们，就是最简单的方式。阿姨你好，我是周凡朋友，我带他过来是有事情想当面问清楚。
6: 小姑娘，阿白已经走了，你觉得你说这个话合适吗？
4: 阿姨，阿姨，你看不见他吗？
6: 小姑娘，谢谢你来送周凡，
7: 我们家已经收到你的心意了，请你离开。
4: 你妈为什么看你啊？
1: 我说过啊，只有双方都愿意的情况下，才能通过你的眼睛相见。
4: 所以，
1: 他不愿意见我呗。
4: 可是他刚才明明哭得那么伤心。
8: 虽然不知道凡和夏冬梅之间发生了什么，但亲人之间的隔阂，这是不会难过的。
1: 谢谢你。你就是唯一的家人，
4: 唯一。
1: 我只有你了。我妈病逝后，我瞒着妹妹改嫁过来，没过多久，我爸就出了意外去世了，还欠了一屁股债。其实后妈可以完全不用管我的，但是她还是一边怀着债，一边把我和妹妹拉扯大的。他们现在也有新的生活。虽然我会定期往账户里打钱，但再也没有回去过。他应该不想见我，毕竟我只是个邻居。
4: 陆明，以后我就是你的家人。

0: 他是个聪明人，以前我亲妈死了，说不定我也会像他一样高看他一眼。
1: 走，
0: 干嘛去？
1: 把500块钱要回来。
0: 不去了。
1: 听话。
0: 我们不是只是合作，为什么明明我的事你比我还要积极？
1: 我们的合作内容难道不就是帮你找到丢失的记忆吗？
0: 真的只是记忆吗？
1: 凤鸣，你没死。
2: 凤鸣应该29，
1: 凤鸣明明得过肺病。
3: 凤鸣，
0: 他是吗？你到底是想帮我找回记忆，还是想证明我是不是他？
1: 完了，说到点子上了。时间不多了，先完成任务。
0: 为什么？
1: 我不想你消失。王大夫，
4: 夏姐，您这是干什么呀？我们医院都有规定，医生私下不能收红包。
5: 呀，这规矩是咱是活的吗？
1: 孔大夫，您是不是嫌少啊？
4: 那这样，我儿子虽然说跑少，但是我叫一叫还是能叫来几个。
5: 明天再给他办一场追悼会，看你哪里有劲。

0: 大姐，我实话跟您说，您拜托我的事儿，我帮您办不了。
1: 你要是还要回您的500块钱，我建议你趁那红包还没有塞出去之前就举报。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一点都不记得，但是有一点你说错了。
4: 什么？
1: 他没把我当成一家人。
5: 关医生，出事了！哎，幼儿床的病人刚刚自杀了。
4: 走。
6: 别这么说话，妈妈害怕。
7: 我问你，为什么要叫我？
8: 今天的剧真的是太好看了，大家都在沉浸式的看剧啊。
6: 我不想看到你。
8: 我们的向小鱼一直在这个评论区和大家互动，然后发现大家没有人理我们的向小鱼。真的是因为今天这个下半部太好看了，大家都在这个沉浸式的看剧。
6: 你们让我痛苦的活着。就不自私吗？
0: 护士站多派一个人看着他，影响不大。
8: 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大象新闻里面的大象剧场，我们也是这个直播实时和大家进行评论和互动的啊。
9: 妹妹，站在门口偷窥别人。
8: 大家可以直接去我们这个大象新闻的大象剧场，也是可以和主播进行互动的。
7: 怎么？你不识数啊？
1: 没什么好惊讶的，濒死之人会跟云游者之间的联系加强，况且他还是这种没有求生欲望的。
7: 你就是我妈的大儿子？
1: 不敢当。
7: 你不是死了吗？
1: 你不也快死了吗？
7: 你来找我干什么？
1: 谁说是我来找你？
6: 二位都少说两句吧。
7: 你又谁啊？
6: 我是
7: 你老婆。
6: 瞎了。我不是他老婆。
8: 好搞笑。
7: 那你是干嘛的？
6: 你好，我是鉴定中心法医代表江志。
7: 法医？
9: 啊。
7: 你来早了，我这次没死成。
6: 我想你误会了，我并不是太希望在我工作的地方见到你。这次来是有一些私人的事情想问你。
7: 什么私人的问题？
6: 既然你是周凡的妹妹，那他以前的事情……
7: 站起来！谁允许你坐这张床的？
6: 我为什么不能坐？
7: 就是不能。你要是想知道周凡的事情，就必须听我的。
10: 你要想知道周凡的事情，你听我的。
6: 现在可以说了吗？
7: 不能。我还有一个问题。
6: 说。
7: 怎么死才能不仅死得快，还不会被发现？
6: 夏星辰，在回答我问题之前，你怎么死都死不掉，我会一直这样看着你。

0: 原来这都被你们发现了。你们的眼睛真的好毒啊。我们直播间的红包抽奖还有倒计时七分钟的时间啊，朋友们，我们可以在这个8:10的时候，我们准时为大家进行分享抽奖的整个流程，
1: 只会更糟糕些。现在知道担心我了。
2: 你要是想靠里边那个臭丫头帮我找回记忆，还不如快点去找下一位云游者。
3: 我们在医院逛了一天，一个云游者都没到，找委托人太耗费时间了。要是来不及的话，
2: 他什么都不知道。
3: 啊？
2: 我姓周，他姓夏，虽然都是一个妈生的，但是你应该也看出来，夏冬梅其实对我没什么感情。在这个世上，
0: 我们现在在看短剧，朋友们，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大象剧场里面的，
2: 没有一个人能够看
0: 直播间，就可以实时的和主播进行互动了啊，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一周为大家准备的精彩的顶流短剧。
2: 看救不了我，其实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
3: 什么事啊？
2: 我好像是从死亡之后，人生才真正开始的。或许是我之前的人生不值得记得，所以我才忘了。我第一次被另一个人看见，是在你的眼里，谢谢。说我和陆明会不会其实是同一个人？因为你
0: 我们8:10准时和大家进行分享抽奖流程啊。
2: 你给我讲讲关于他的事吧。
3: 说实话，我们长得实在是太像了。一开始我确实以为你就是他的。
2: 然后呢？

0: 到了吗？
1: 什么？
0: 夏天来了。
1: 蝉鸣有什么稀奇的呀？每年不都这样吗？
0: 可是每年夏天的蝉都是新的，它们的生命很短暂，剩下七日。越是快要到离开的时候，它们的叫声就会尤其的大。你记不记得，每年夏天的结束好像都是因为一场大雨。当你真正意识到热烈的时候，也许它就消失。
1: 听你这样一说，好像确实挺伤感的。
0: 不可惜，只是变换姿态，因为热烈。

0: 果能陪在你身边，就算当他的替身，我也心甘情愿。
1: 喂，方医生电话中的病人不见了，
2: 找快找。
3: 找钟的，他应该没跑远。
4: 赶紧找。
3: 可是来不及了，如果他不能帮你，那当务之急是去找下一个委托人。
0: 如果他真的死了，我就找你了。你是最后一个接触他的，倘若他真的出了什么事情，你肯定脱不了干系。
5: 夏星辰，我们现在就在椰子岛的海边。准备好了，蓝眼泪要出现了。
3: 准备好了，
5: 来了，看到了吗？
3: 我看到了，是蓝眼泪，好漂亮，真的好漂亮。

0: 回去了。若是入查房的时候发现不到你，就该着急了。
1: 好，我们先让小编老师暂停一下我们的短剧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来到我们北京时间的晚上8:10，刚开始在我们开头的时候就跟大家讲，我们每天晚上在8:10到9:00的这整个时间当中呢，我们中奖率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在这儿呢也是为我们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为大家实时的操作一下我们如何去领取我们的红包。那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一个实时的一个直播的界面，我们直接点击我们右上角的一个红包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实时的这样一个抽奖的一个界面了。这个操作流程也是非常的简单，大家直接点击抽奖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手气怎么样啊。我们昨天和前天的手气都差了那么一点点，我们来期待一下今天的手气。好吧，今天的手气也差那么一点点，但是没有关系啊，朋友们，我们俗话说得好，我们日积月累的福气到最后一定会兑现一个大大的惊喜的，这叫什么？这叫一步一个脚印的这个往前奔跑，对不对？所以说和子怡一样没有中奖的朋友们呢，我们千万也不要着急，说不一定啊，我们每天这个努力这么一点点，到最后直接兑换的从来都不是比什么8.8元呐、然后这个3元呐、或者说0.5元啊这些小米儿，我们直接抽过去的都是比如说我们这个88元的呀、20元的这样一个大红包。所以说我们也来看看我们评论区的网友们有没有抽到我们的红包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刚刚有网友说领不了，我们向小鱼也是给大家说了一下这个操作的流程是什么。如果大家在观看我们短剧的时候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抽奖了，或者说这个系统卡住了，我们直接退出来重新登录一下进到我们的直播间都可以了啊，这样就可以来进行抽奖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把自己中奖的这个金额打在我们的评论区，我们也是互动一下啊。我们来看到这个绽放的百合说就差那么一点点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后面还是会每天都为大家这个准时派送不同金额的一个红包的，所以我们后面也是积极参与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大象剧场我们每天为大家播放精彩短剧的同时，大家也千万不要忘记进行抽奖啊，说不一定在后面的这个看剧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直接可以得到一个超级超级无敌大的一个红包啊，好不好？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前面的一些粉丝朋友们也说到这个每天都有一个88元的红包大奖，然后也看到了大家很支持子怡，也希望大家可以后面也可以多多支持子怡，子怡也会在后面的这个看剧的过程当中多多的陪伴着大家的啊。然后我可以看到这个今天我们这个短剧实在是太精彩了，我们向小鱼在评论区里面和大家互动，发现大家都不理我们的向小鱼，然后向小鱼说是不是今天的这个短剧太过于精彩了，大家都在沉浸式的观看。我觉得不光是我们屏幕前的各位网友们沉浸式的观看，我觉得我今天话也很少，就是我发现就是自己真的这个眼睛完完全全离不开我们的屏幕，就一直在沉浸式的观看。所以说向小鱼后面也会为大家这个多多去搜集这些优质的顶级的这些短剧的内容和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分享。同时呢如果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有想看这个类型的一些短剧，也可以积极的在我们的评论区进行互动，说不一定大家粉的一些这个短剧的

0: 一些顶流就会出现在我们每天晚上7:30的一个大象剧场的短剧内容当中了，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需求啊打在我们的公屏上面，我们向小鱼也会多多的收集大家的意见，会在我们后面看短剧的过程当中积极的去融入大家的一个需求的啊。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在看剧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参与我们的抽奖，或者说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实时的互动也是可以的啊。
1: 我早就不属于那个病房了。
2: 他是没有整。
0: 一起来，我们来看一看啊，刚刚这个我们的向小鱼，这个通过耳机偷偷的告诉子怡，我们这个88元的大奖已经出现了啊！这个是尾号6087的这个网友，也是欢迎我们，这个也是非常欢迎我们6087的网友，可不可以在我们这个评论区我们冒一个泡，我们共同的这个开心一下，好不好？我们这个6087这个网友现在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当中嘛，也可以，对，也可以，这个6017的这个网友也可以跟我们这个互动一下啊。
2: 那我就可以送你回时空裂缝了。
3: 可是，

0: 亮怎么来了？你跟踪我。
1: 我们能感受到云游者的气息。
0: 云游者是什么？
2: 就是宋冬日，他已经死了。
3: 所以你们是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1: 你有什么遗憾吗？
3: 没有遗憾。
1: 不可能。
3: 我真的没有。
1: 要是没有遗憾，就不可能成为云游者，更不可能出现在这儿。
0: 你别逼他了，谁规定死了的人就一定要有遗憾？既然你这么想帮助别人，那你去找其他人啊。活着的人就没有遗憾吗？
1: 不能，活着的人来得及，死了才来不及。
0: 我怎么没想到呢？原来我还来得及。张医生，你怕摊上事儿吗？

0: 星辰，你没事吧？
1: 没事。不死之前能看到这么美的景色。
2: 行了，
3: 有一只不怕太阳事儿，我也这么觉得。
0: 你还好意思啊？
3: 那不都是因为你？

0: 要什么？
1: 车票，七张给你。
0: 蝎子岛。
1: 嗯，听说那的海会有荧光蓝眼泪，等我们好了，一起去看吧。
2: 不过，眼泪也不是什么时候都没有的，
1: 它要根据月亮潮汐和海底浮游生物的生活规律决定。概率很小。
0: 能有我们得绝症的概率吗？
1: 那应该没有了。

0: 你说我们今天还能看到两眼泪吗？
1: 或许你可以让他们来见你。
0: 怎么做啊？
2: 蓝眼泪，我是宋冬月，你能听到我说的吗？
3: 我们在看短剧啊，现在大家可以直接下载大象新闻 APP， 点击搜索大象剧场，就可以实时观看我们今天的短剧了。
2: 我头疼，带我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束之后，医生把他留下来了。我一个人独自在等待画报。我原本想等我妈回来之后带我去看，可是她是就回来的。后来我就一直在医院里待着。再后来我就遇到了夏星辰，他是唯一知道我想来看蓝眼泪的。轮到你了。
0: 不知道什么。
2: 随便说，反正只有我们两个知道。你听到了吗？我跟夏星辰一起来看你了。
0: 你快出来吧！我要是今天能看到你，我死之前就没有遗憾了。
4: 我还是第一次在海边放话的。
5: 宋冬月、夏星辰的遗憾是我们一起看的。如果今天蓝眼出现了，一切也就结束了。
6: 你说，人活着是没有遗憾，你也没有吗？
5: 骗小孩的话你也信？
7: 如果能再活着的人是你，就是更
5: 大，那就是更大的。
6: 那你的遗憾是什么？
8: 明明离幸福就只差一步了，明，你为什么突然就不爱我了？
9: 遗憾，将至，你和陆明的结局。

0: 你的遗憾也是我的遗憾，上次没来得及好好告别，所以这次没算。你这话什么意思？所以说他是陆明了吗？现在朋友们，我怎么有点看不懂了呢？他现在是陆明了是吧？就是他已经拥有了陆明的记忆了是吗？是这个意思吗？朋友们，有知道的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呀？我看不明白了。向小鱼，向小鱼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呀？向小鱼，现在这个呼叫向小鱼，快紧急来。来说一下这个剧情的走向。周凡，周凡，第六种，你再坚持一下。为什么会这样？明明已经看到了眼泪。停不了小时，
1: 小僵尸，
0: 你到底是谁？我还有很多话想问你呢。怎么知道？我去找宗德，让我进去。你为什么还在？宗德日，你放开他！你的遗憾不是看到了吗？还有什么？你跟我说！你疯了！你放开他！对，我就是疯了。只有你有在乎的人吗？我就没有吗？为什么要让我一次又一次面对爱人的离开？

0: 小将军，小心！
1: 小白蝴蝶结，
0: 你要小心，小心！

0: 我车上。
1: 原来所有的忧者都是这场车祸中已经死去的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的出现，新的蒙恬，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他们为什么出现，又为什么消失？那周凡，周凡竟然也是一个忧者，他为什么不在这场车祸？为什么？
2: 在江浙。

0: 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 既然你想知道，那我先告诉你。小江志，
2: 明天我们就要结婚了，今天非要逃跑到这一次岛来。
0: 那当然了，你忘了，当时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就一起在这儿埋了时光胶囊。明天就要成为我老公了，我倒要看看你在是我男朋友的时候藏什么小心思。
3: 就是，
0: 哎，等一下，这个 BGM 我直接给到夯。好喜欢这个 BGM 啊，朋友们。
2: 小江只有长命百岁，
4: 喜欢的狂威胁，现在却解不开那张姿态。
0: 他又再一次的，这是你水的愿望啊，
4: 却还会再一遍一遍又一遍停下来。
0: 这种愿望我会一直活，一直活，一直活，活到你把我
4: 在心里徘徊，却依然在心底徘徊。
0: 江志要爱陆明千千万万遍。
5: 天哪，我给这个短剧我给到夯的一个位置、啊、
2: 我只要你爱我一次，
5: 我给了一个夯的这个等级。
2: 我只会爱你一次。
5: 天哪，
2: 就这一次我会爱你到永远永远。
6: 夏星辰，今晚椰子岛会有蓝眼泪，你手术醒了应该就能看见了。我没多少时间了，但你一定要认真接受治疗，好好活下去。
7: 星姐同学，我有话想跟你说，请你来稻田咖啡屋，我等你。

0: 小将军，小心！小军！小军！救命！小心！小哥，我才是。
1: 一次岛环岛路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现场乘客六人，三男二女当场死亡，除大巴车司机外，仅有一名幸存者，抢救目前已无大碍。
2: 患者脑部严重受损，醒来后容易陷入虚假的主观构想里，简单来说就是记忆与现实偏差。大冷娘，我恨你，
3: 因为你不愿意面对我死去的事实，被困在自己的世界里。 还是这跟踪我们有关的一切，所以才会有一个和我相似的周围的出现。我想，陪着你走过这一段和云游者的旅程，见证和徐慧爱一个人的最后一刻。佳佳，你真漂亮。
4: 你了解我吗？知道关于我的一切。
3: 我总觉得我应该了解。
2: 他只是替代品，并不是中心。
3: 如果你一直不愿意想起过去，
2: 那周凡对于你来说永远都是一个新的角色，
3: 直到。
2: 你泄露我，我和他才能真正重合。你是，你是周凡，你们原本就是同一个人，这些都是我的幻想。
3: 不完全是，但是我们都是因为你才存在的。你已经死了，你知道吗，小三之？ 我之所以会再次出现，其最终意义并不是拯救你，而是想让你学会接受爱人的开。只要你还存在，我的爱就会因你而在。
5: 今天是我第一次去酒吧，<笑>
6: 我都还没有你的联系方式，
5: 想通可能没机会。
3: 我宁愿你是真的不爱我了，也不希望你是在这个世界上。江之，我最不愿意，我最幸福的事情。 就是在我的人生每个阶段都可以完完整整的爱着你。小智，你愿意跟我一起拍毕业照吗？
7: 都走到这儿了，对吧？一起进去吧。你要是不去的话，那我待会儿进去怎么跟他们炫耀？我都看到了好多人呢，现在又胖了，跟丢人怎么办？
5: 啊，
3: 谁说的呀？
7: 我家小江这最漂亮，你可以随时想去。
5: 我都害怕他们嫉妒。真的。

0: 简小姐，简小姐。
1: 你见过他吗？
2: 你被困在当年的事故里走不出来，我根据你潜意识里潜存的记忆碎片，尽量还原了真相。
3: 所以，关于陆明的种种，以及你和他之间真实的回忆，你都想起来了吗？
4: 我见过他了。
2: 那有什么感受？
4: 被困在这里五年，该往前走吧，不然他会担心我的。
5: 每当夏天快结束的时候，蝉鸣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大，因为短暂热烈之后就是生命的消失。
6: 但是没有以后了，我也会爱你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0: 但只要一直向前走，夏天就还会再来的。即使生命终结，爱也不会消失。或许只是换到了另一个时空里，也许。
1: 呀，哎，小姑娘，你是？
0: 阿姨您好，我叫香智，是陆明的妻子。
1: 他人呢？
0: 五年前车祸去世。
1: 这个白眼狼，不认我这个妈就不认了，不要撒谎吧。
2: 妈妈，谁在外面？
1: 啊，有个，哎，他。
0: 我是你陆明哥哥的妻子，我来看你了。
2: 陆明哥哥，他好久没回家了，我好想他。
0: 其实他也特别想你，他柜子里面有一本相册，都是你和妈妈的照片，所以我才找不到你，认得出你。
2: 那他为什么不来看我？
0: 因为他怕他的出现会让你们想起以前不好的回忆，他希望你们拥有属于自己的新生活。
2: 姐姐，这样美的向日葵我在椰子岛也见过。
0: 你去过椰子岛？
2: 但我总觉得在梦里见过，好像是和你还有两个记不清模样的人，我们在天亮之前看到了好大一片满眼泪。

0: 号病房的那个小男孩年纪那么小就去世了，
1: 唉，但因为他的器官捐赠，夏星辰才有了生的希望。希望那些死的人能在平行时空里有个好的结局吧。
2: 又是一年夏天，
3: 你听到了吗？
2: 蝉鸣有什么稀奇的呀？
3: 可是每年夏天的蝉都是新的。

0: 我打算约你明天在这个咖啡厅见面。你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我不想再当胆小鬼了，希望同学。我喜欢你。
0: 谢谢同学，我也喜欢你。
2: 天啊！

0: 见了漂亮的女士，心点了。
1: 都这个时候，你叫什么？
0: 老婆，我陪我一下，别生气。
1: 陈医生，明天我们就要结婚了，现在你还可以后悔哦。
0: 嗯。
1: 你不会真的后悔了吧？
0: 嗯。
1: 支支吾吾的什么意思？
0: 文天，你真可爱，就是不知道你七老八十的时候还会不会这么可爱。
1: 关你什么事？
0: 关于我会不会后悔？

0: 什么？这不是上个礼拜我们在柜台看到的那颗钻石吗？哎呀，很贵的。
1: 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再说，只要你喜欢。

0: 老公，你说这么大一颗钻石，会不会在晚上也是闪闪发光的？
1: 应该会吧。
0: 那我每天都要带着它。只要我带着它，你要知道，我就在你身边，谁也替代不了。
1: 傻瓜，你就是那个不可替代的唯一。

0: 就回去好好休息，不能够吃辛辣，饮食清淡，对不对，医生？
1: 是的。
0: 啊，谢谢啊。
1: 好。
0: 吃清淡。
2: 来了来了。
3: 老公，你说你怎么就那么厉害呢？苹果皮下这么长一串，就是不断。我妈她就笨得很。
0: 哎，说我坏话是吧？被我听到了。
3: 对。
1: 嗯。来，给你。
0: 对，谢谢啊。
1: 你是小华的女儿，小华是我的女儿，有我在啊，你们永远都不要自己削苹果皮，甜吗？
4: 甜。爸爸也是第一次当爸爸，我也是第一次当女儿。
0: 谢谢外公。
4: 当爸爸的女儿真的很开心啊。
1: 哎，这样可以吗？
0: 可以啊。这一次我不会再吝啬爱的及时表达。
5: 那你真的会有蓝眼泪吗？
6: 我们是骗我，
5: 早知道就跟他打个赌，敢不敢？
7: 各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这就是著名的蓝眼泪之海了。这蓝眼泪是罕见的现象，不是什么时候都能看见的。你们看那个笨笨的女孩，肯定是不知道规律。来，走了吧。
8: 喂，说谁呢？
7: 夏星辰，
9: 郑冬玉，
7: 你怎么在这儿？

0: 们昨天和今天看的这个短剧的名字叫做《第七日蝉鸣》，我觉得它，我能直接给它到一个夯的一个等级啊，因为我之前看到那些短剧，我还在猜测啊，就是按照传统的套路来说，这种的短剧，我觉得要么是重生，要么是穿越，大概就是这样一种类型。但是我千算万算，没有算到这个短剧给我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惊喜的点是。它除了我刚刚说到的这个重生啊，或者说穿越啊这些等等的，我觉得它用好几个小的故事串联起了爱这个名词。其实我之前也说过，我说爱是一个很大包容性的一个东西，就是爱它是最简单的名词，但是又是最高级的动词。所以说我们通过今天的这样一个短剧，我也看到了爱的多种多样且爱的一个丰富性。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在中国甘肃省敦煌市有一个神奇的地方，名叫古董滩。据当地的老人讲，40-50年前很多村民都在那里捡到过宝贝，大量的古钱币、玛瑙、玉佩、古剑等价值不菲的古董。即使现在呢，古董滩上仍散落着一些汉代5铢钱币，还有产自西域的5色料珠、琥珀之类的装饰品残片。当地呢，甚至有一种说法，说进了古董滩，空手不回还。
4: 这片在村民口中埋藏有宝贝的古董滩，坐落在甘肃省敦煌市南湖乡，是一片戈壁滩。这里距离阳关不远，也是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一个重要的遗址。

0: 面积约550万平方米。相传，在中国汉朝汉武帝时期，为顺利打通与西域各国的商贸之路，汉朝主动与西域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其中就包括乌孙国。乌孙国位于今天巴尔喀什湖东南伊犁河流域一带。为了表示友好，汉武帝将江都王刘建之女刘细君封为细君公主，嫁给了乌孙国的国王。细君公主作为远去西域和亲的公主，受到汉武帝的特别重视。汉武帝为她准备了很多的陪嫁，陪嫁品足足装了几十辆大车。细君公主和这些丰厚的嫁妆，在一队士兵的护送下向西进发。一天下午，当公主一行人来到敦煌附近的一片戈壁滩附近，突然间一声号角响起，300名白头黑面的士兵从四面杀出。原来这是西域的一个小国觊觎和亲队伍的财宝，所以提前在这里设下埋伏。当时护送公主的士兵只有100名，而且有些人由于长途劳累和水土不服都生病了，根本不抵身强力壮、人数众多的西域士兵。西域士兵抢到了大批的嫁妆和金银财物，个个欣喜若狂。然而，就在他们正要离开的时候，天空猛然间刮起了大风，飞沙把300名前来抢劫的士兵，连同他们抢来的几十车细君公主的嫁妆，统统埋了起来。后来，这片沙滩就被人们称之为古董滩。从这个传说可以看出，汉代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一度并不太平，经常出现来往客商财物被抢劫的情况。汉武帝为了管理河西走廊，保障丝绸之路商贸往来的安全，在如今的甘肃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地设立4郡，作为西汉政府的办公机构。同时还特别修建了关隘阳关和玉门关，作为河西走廊通向西域的2个门户。其中玉门关位于当时敦煌郡的西北方向，而阳关则设在敦煌郡的西南方向。由于阳关和玉门关都处在戈壁沙漠之中，附近无法种植粮食，守关士兵所需粮食必须从其他地方调运。那么汉武帝为什么要把重要的关隘建立在环境如此恶劣的地方呢？
1: 其实在阳关玉门关扼守的不是一座城市，而是扼守的是2处水源。在河西走廊这样广袤的这个戈壁滩里头，其实是谁控制了水源，你就控制了商旅的必经之地。因为一站一站的路程决定了你能够携带的水源到这个地方，你必须要补充水，否则你就无法再继续前进。阳关玉门关我们现在去看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土台子，离它这个城这个土台子不远的地方就有一处地下水的水源。
0: 当年玉门关和阳关守卫的地下水，便是河西走廊疏勒河的地下水源。据史书记载，在汉武帝没有彻底平定匈奴之前，大量商旅为了躲避匈奴抢劫财物，只能选择绕道从沙漠穿行。位于敦煌郡不远、靠近疏勒河水源的这片沙漠，成为商旅们的必经之地。正是因为如此，汉武帝在这里建立阳关与玉门关，不仅确保了丝绸之路往来商旅的安全，还帮助商旅们在沙漠穿行时携带足够的水。不仅是汉朝， 历代中原朝廷

会派出重兵把守阳关和玉门关，当有敌情时，进可攻，退可守。近年来，考古人员在阳关和玉门关一带出土了数量众多、装备精良的中国古代军事装备。甘肃省阳关博物馆收藏有一件中国宋代的铁鞭，鞭长54厘米，柄长30厘米，护手宽10厘米。铁鞭锻制，制作精良，鞭身方棱，前锋尖锐可刺。9个8棱形铜箍将鞭身分为10节。还有一件明代永乐21年铜火铳，它长35.7厘米，精铜铸造，是永乐朝装备北方长城关隘的实用火器，安全系数十分高。铳口和火膛特别设计的两箍，可保证在燃放火药时不发生炸裂。铳口还可插木壁做桩托，能减轻后座震力。阳关和玉门关的设立需要大量士兵驻守，随之而来的便是军需的问题。公元前127年至119年，汉武帝在阻击匈奴侵犯河西走廊的三次长期作战中，彻底看清了汉朝军队长途跋涉作战的致命要害，那就是军队粮草供应困难。在《汉书·匈奴传》中曾这样记录当时汉军粮草供应不足的情形：胡地杀戮，多乏水草以往事葵之，军出未满100日，牛必误故且进，余粮尚多，人不能复。如何才能有效解决军需问题呢？这让汉武帝十分苦恼。这件事情随着公元前105年细菌公主远嫁乌孙后有了转机。长期生活在中原的细菌公主和几百名随行人员不能适应乌孙每天吃肉和奶酪的西域饮食习惯，无法长期生活在西域。于是汉武帝便派遣了河西走廊数百名官兵，在乌孙北面开垦出一片土地，种植中原的粮食，很快解决了河亲队伍饮食的问题。受到这件事情的启发，汉朝将在西域进行屯垦作为维护边疆稳定的重要国策。屯垦的汉族军民将中原先进的牛耕和沟垄栽培等生产技术传入了西域，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快速发展。阳关和玉门关建成后，高大的城楼成了河西走廊上的标志性建筑，在荒凉的戈壁滩上，来往商旅很远就能够看见它们，两座关隘为人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此之前，商旅们在沙漠中穿行很容易迷路啊。据民间传说，玉门关官名的由来就与丝绸之路商队寻找道路有关。传说在中国西汉年间，有一支从西域贩卖玉石到中原的商旅在茫茫沙漠中迷路了。就在大家万分焦急的时候，一只孤雁突然从天上掉落下来，商队里有一个小伙子把孤雁救了起来。大雁对小伙子说，给我吃的，我就能带你们走出迷途。小伙子听后才知道，大雁是因为饿得飞不动才掉队的，便立即拿出自己的干粮让大雁吃。大雁吃饱以后飞上天空，带领着商队走出了沙漠，来到了敦煌西北的小方盘城，也就是后来的玉门关。这时大雁又让小伙子告诉商队，在小方盘城上镶一块夜光墨绿玉，以后商队看见它就再也不会迷路了。商队的老板听后心里一盘算，一块夜光墨绿玉值几千两银子，实在舍不得，就没有照大雁说的做。

0: 没想到下一次商队又在同一区域迷了路，几天找不到水源，情况十分危急。正在此时，那只大雁又飞来了，并在上空叫道：方盘城上相遇，不然绝不引路。商队老板听后十分后悔没听大雁的话，他于是对大雁说：一定相遇，绝不食言。大雁听后在空中盘旋片刻，把商队又一次引出了迷途，商队得救了。到达小方盘城后，老板再也不敢爱财了，立刻挑了一块最大最好的夜光墨绿玉，镶在官楼的顶端。每当夜幕降临之际，这块玉便发出耀眼的光芒，方圆数十里之外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1: 关爱呢，一方面是在军事上它要起作用的，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是吧，另外一方面呢，它也是中外交往是非常重要的一道关口啊。然后在关隘这个地方，它一般都是要有一些固所的，一定要拿这个固所才能够去通过啊，就像我们今天的 passport 一样。
0: 为了更好地服务丝绸之路上往来的商队，汉朝还在玉门关和阳关个别设立官都尉、官令尹这样的官职，对过境的中外客商给予安全保护和生活上的照顾。经过千百年来的岁月侵蚀，如今的汉朝门户阳关和玉门关只剩下残存的遗址，它们矗立在茫茫戈壁滩上，向过往的参观者默默讲述着丝绸之路上曾经发生过的往事。
2: 1907年春天，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西部的敦煌，只为探寻传说中的宝藏。这是当年斯坦因拍摄的照片，就是在这样一处废弃的烽燧下面呢，斯坦因意外地发现了8件罕见的纸质文书，上面还写着一些斯坦因从没见过的奇特的文字，而这些文字与信件的主人属于一个古老而又神秘的民族——粟特人。
0: 粟特人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叫昭武九姓或九姓胡，他们的故乡是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地区，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这里有9个绿洲王国，即康、安、曹、石、石、米等国。中国甘肃省敦煌莫高窟第359窟里，在其东壁门上的一幅壁画中，有一对夫妇供养像，右边的这位男子的服饰特征为唐装，但是腰带却并非中原款式，并且他身体略胖，长着小眼睛、高额头、高鼻梁，有典型的中亚西域胡人形象，这其实正是粟特人的形象。据中国的史料记载，粟特人的身份多是商人，并拥有着巨大财富。中国盛唐时期的长安城，也就是今天的中国陕西省西安市，这一天城内的一所豪宅门口锣鼓喧天，爆竹齐鸣，街上的商贩与百姓挤在一起看着热闹，原来是有人乔迁新居，新宅子里花园庭院连绵不断，富丽堂皇。门口不远处，新宅子的主人骑着一匹高高大大的骏马，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此人深目高鼻，还留着长长的胡须，在他身后是有专人看护的城乡金银细软与古玩珠宝，家丁侍女上百人紧随其后，整个队伍占满了街道。而这位新宅的主人既不是达官贵人，更不是皇亲国戚，而是一位姓史的粟特富商。这些信息被记录在了敦煌出土的文书当中，也许文中的描述有夸张的成分，

0: 但从中可以反映出唐朝人眼中的粟特人形象。他们家财万贯，过着富裕甚至是奢华的生活。那么粟特人究竟是怎样经商的？丝绸之路这条古老商道又能为粟特人带来多大的财富呢？中国唐朝贞观年间，这一天是除夕之夜，唐太宗李世民摆下宴席，皇室与贵族们悉数到场，场面极其热闹。为了助兴，除了有大型歌舞表演外，李世民还命人将西域的名贵香料点燃，顿时室内芬香扑鼻。这种香料极其昂贵，几乎可以与黄金同价。
1: 路上丝绸之路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知道古代的陆路运输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成本相当的高昂，因此你要想牟利的话，你就不能去贩卖那些体积大、重量大、单位价值低的那些东西，因为我们知道香料自古以来都是非常昂贵，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所以说这个香料当时也是丝绸之路上一个大宗，再加上唐宋时期人们对这个香料的需求量是相当大的，当时啊，中国的香文化应该说是极其的这个繁荣发达，达官贵人需要这个香料，寺庙里头需要这个香料，医生需要香料，平民老百姓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之下，他们也喜欢要这个香料，所以说香料的贸易量是相当巨大的。
0: 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唐代，来自西域的名贵香料价值不菲，并且这些名贵香料的需求是非常大的。而在斯坦因发现的粟特古信札中提到，早在中国晋朝末期，匈奴人攻占了洛阳城，许多古印度商人与中原商人都死于非命，被迫中断了贸易。但粟特商人却在中国河西走廊上建立起了自己的贸易集散地，这里正是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而在粟特人贩卖的商品中，就包括名贵香料。由此可以看出，粟特商人在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开始在丝绸之路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而光是昂贵的香料这一种贸易，就足以为粟特商人带来丰厚的收入。
2: 北周的时候，我们甘肃的西部河西走廊这一带，它是使用的西域金银之钱。那么这个金钱呢，我们一般是指的是拜占庭的这个金币，银钱呢指的是萨珊波斯的这个银币，而这些钱主要是通过粟特人在经营这个丝绸之路商业的贸易的时候，他从中亚地区带来的。所以呢，应该说在中古时期，其实也不仅仅是唐朝比这更早的时候，他们都是控制了这条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早的时候可以到西晋的这个时候，晚的时候到唐朝。
3: 有人说粟特商人是中古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担当者，事实上活跃在这条古老商道上的，除了粟特商人外呢，还有中国人、古印度人、波斯人等多国商人。但为什么只有粟特人成为贸易巨贾并独霸一时呢？这也许和他们严格有序的经商规矩有关。
0: 从中国魏晋时期到唐朝年间，粟特人在经商的同时还逐渐东迁。从撒马尔罕出发的商队，如果发现一处特别便于贸易和居住的地方，就会有一部分人驻留下来，另一部分人则继续往长安或洛阳前进。那些中途留下的商人，在经过多年的繁衍生息后，就会建立起粟特人的贸易中转站，而最终将这些中转站连接起来，就形成了从长安到撒马尔罕之间的巨大贸易网络，也就是粟特人自己的商圈。这是一位中国唐朝时期康姓粟特人的墓志铭，在中国甘肃省。

威士附近出土。从粟特人撰写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想象，在1000多年前，由于这些深目高鼻的粟特人在此繁衍生息，使丝绸之路贸易出现一片繁荣的景象。而在斯坦因发现的粟特人古信中，有一封信是和贸易无关的，它是一封家书，其中有这样几句话：我遵从你的命令来到敦煌，我一次又一次给你写信，却从来没有收到过你哪怕一封的回信。这封家书是一位粟特妇女写给丈夫的，信最终没有寄出，而是被遗落在大漠的一个角落里。一个妻子思念外出经商多年的丈夫。在丝绸之路上，粟特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奋收获着财富，但同时他们的付出也是巨大的。与中国自古崇尚的四世同堂的观念完全相反，粟特人家里的男孩到18岁长大成人后，便要强制脱离家族，自立门户，经商谋生。相传粟特人的孩子出生后，会在他的嘴里放上一块石蜜，就是早期的冰糖，在手上放一块胶。这么做是希望孩子长大后嘴甜，善于和人打交道，而赚钱就像胶粘东西一样牢固。男孩子到了10岁，就会和父亲离家做生意，并且学习多国语言，有着精明的经商头脑，代代相传的赚钱手段。粟特商人们在丝绸之路上源源不断地赚取着大量的财富。丝绸之路东西跨越7000公里，地理条件十分复杂，有机遇的同时也有很多未知的风险与挑战，而谁能更好地处理危机，谁就能站在金字塔的顶端。商队走在丝绸之路上，经常会遇到漫天的黄沙和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因此水源是商队在高温下长途跋涉的生命保障。一般的商队通常会利用骆驼找到埋藏在沙子下的地下水源，但往往这些水的盐分很高，又苦又涩，很难饮用。这可怎么办呢？粟特人有一套自己的解决办法，他们会将生面条放入咸水中煮开，这样一来，部分盐分就会被面条吸收。虽然加工后的水还有咸味儿，却能让人勉强喝下去，以支撑到下一处干净的水源地。除了恶劣的天气与地域条件外，商队还要冒着被强盗土匪袭击的危险。在敦煌莫高窟的第45窟中，有一幅描述胡商被盗的壁画。从这些被挟持的西域商人惊恐的表情中，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经商路途上的凶险。那么粟特人是如何预防强盗的呢？在中国陕西省西安市大明宫遗址附近发掘出的粟特人萨宝使君墓的石椁上，就有表现粟特商队的石雕。从中可以看出，粟特商队中有人负责赶牲口，有人负责管理货物，而后面的这位头戴船形帽的骑马男子，右手握着一个类似望远镜的东西，正在向远处瞭望。这应该是商队的哨兵。由此看出，粟特人的商队在经商途中分工明确，做了各种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粟特商人的精明能干与吃苦耐劳，使他们获得了巨大的财富，
也让丝绸之路这条贸易大动脉充满了生机。

彻底，随笑写下属于我们的奇迹。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公元1483年，西域帖木儿国首都萨马尔罕呢，像往常一样，国王派出了一队人马，准备通过丝绸之路出使大明。他命令这个出使团带上大批贡品，其中呢包括良马、猎豹、骆驼和宝石等，进献给中国明朝的皇帝。然而这一次西域帖木儿国的进贡却和往年有些不一样。
2: 西域帖木儿国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朗、阿富汗一带。在中国明代，这个国家经常派遣使团向明朝皇帝进献贡品。作为回馈，明朝皇帝会回赐以价值更高的中原商品，如丝绸、铁器、纸张以及各类生活用品等。丝绸之路上这种频繁的进贡以及赐贡，促进了大明和西域

0: 诸国的友好往来。出使团首领阿黑麻王在接到任务后，便带着人马浩浩荡荡地朝明朝都城北京进发。他们沿着甘肃河西走廊段一路跋涉，终于来到了肃州，也就是今天的中国甘肃省酒泉市。但是阿黑麻王却突然命令队伍停止前进，之后他派出使者去会见明朝驻守在此地驿站的官员，并且提出了两点要求。第一，使团驻扎休息期间，驿站每天要提供两头活羊。第二，要求明朝派遣大臣来迎接使团。这两个要求可以说违背了西域各国使团前往大明进贡的规矩。按理说，驿站是没有理由给帖木儿国使团每天提供两头活羊的，因为明朝为了治理贪污，有明确的官员接待制度，什么级别的官员到来，用几菜几汤接待，都规定得清清楚楚。第二，以往西域各国的使团进贡明朝都是自行前往北京，没有说还要让明朝派遣大臣前来肃州迎接的。事实上，自丝绸之路开通后，西域各国只有进贡天马，中原朝廷才会派遣官员前往迎接。
1: 开学嘛，他当时有一个协定啊，就是台派签订的协定，就是每年海血马两匹啊，要供到中原来。这个在海简中有记载，因为当时打仗之后，海简中后来他供马的时候，朝廷还要派人到东方来借这个天马。哪一次啊，这个西域供天马了，这个朝廷要派官员到东方去借一次。
0: 那么这次阿黑麻王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不合规矩的要求呢？面对驿站官员的疑惑，阿黑麻王命人递交了通关文书。在看到通关文书的内容后，驿站官员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将此事上报朝廷。一个小小的驿站官员怎么敢将如此违反规矩的事情上报朝廷呢？他为什么不直接拒绝呢？原来通关文书里有一个让驿站官员不得不上报朝廷的信息，那就是贡品里有两头狮子。阿黑麻王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每天要两头羊，其实是用来喂狮子的。而且也正是因为这两头狮子，阿黑麻王才敢提出让明朝大臣前来迎接的要求。史料中最早记载，中国东汉时西域国家便开始通过丝绸之路为东汉王朝进贡狮子。《后汉书·西域传》曾记载了这么一个事件：公元87年，也就是东汉汉章帝元年，生活区域为今天的中国新疆、甘肃、青海一带的大肉之国，向东汉朝廷进贡了一头金毛雄狮子。不过使臣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有人能驯服这头狮。在大肉之使臣走后，汉章帝先后选了三人驯狮，但均未成功。后来金毛雄狮狂性发作，被工人乱棒打死。工人为逃避汉章帝降罪，于是将狮皮扒下，由工人兄弟俩装扮成金毛狮子，一人斗引其舞。大肉之使臣看了，还以为狮子被驯服，非常吃惊。而汉章帝也信以为真，这可以说是中国舞狮的由来。此事也说明西域各国很早之前就开始进贡狮子。在中国甘肃天水麦积山的石窟造像中，便有狮子的形象出现。那为什么到了明朝成化年间，阿黑麻王会因为进贡狮子而向明朝提出特殊要求呢？要说清这事儿，就要从中国元末明初史学家陶宗仪

0: 揭幕儿国向明朝进贡了一头狮子。两年后的九月，揭幕儿国又向明朝进贡了几头狮子，此事一时间成为了一大盛事。永乐皇帝特地前往观赏，这些狮子竟都表现出俯首贴耳的样子。于是很多文武大臣纷纷向永乐皇帝表示祝贺，认为这是皇帝的威德，使狮子驯服。当时有朝廷官员还专门为此写了一篇《狮子赋》。见明朝朝野如此喜欢狮子，西域国家为了加强与明朝的友好，增加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就开始大量向明朝进贡狮子。而中原文化向来崇尚礼尚往来，波斯旅行家写的《中国记行》中有这样的记载：一头狮子值30箱商品，每只箱子中都装有100种不同商品，每种商品各10包，而猎豹或者猞猁狲则值15箱商品。
1: 据明朝史书《明实录》记载啊，在明朝的成化、弘治年间，仅仅帖木儿国一个国家就向明朝进贡狮子达7次之多。一时间啊，北京城里有了上百头狮子，这些狮子都被圈养在
0: 西直门外
1: 的一处皇家宫院里。那么这个地方呢，也就是今天北京动物园的前身。
0: 只要在贡品里出现狮子，西域国家的使团就格外小心，生怕这种被明朝人所喜爱的动物出现意外。于是就有了帖木儿国阿黑麻王要求明朝大臣提前接应的事情发生。那么明朝的成化帝朱见深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他召集大臣商议此事，有大臣提出反对意见，认为狮子每天吃2头羊开销过大，而且让朝廷大臣去迎接狮子不合礼仪规矩。成化帝认为大臣说的有理，于是没有答应帖木儿国使臣阿黑麻王提出的要求，但他命令肃州驿站官员按照明朝现行的接待标准好生接待使团。阿黑麻王最终还是完成了使命，将狮子送到北京。这件事情后来被明朝举人罗日炯记录在了《地理资料集·咸宾录》里。赠送珍稀动物是各国友好往来的重要手段，西域各国最早通过丝绸之路向中原输送良马，后来又送来了犀牛、狮子、哈巴狗、猎豹、波斯猫等动物。中国甘肃省博物馆收藏有一组三彩胡人千驼俑、千马俑，这些三彩俑生动形象地表现出了丝绸之路沿途国家的使者向唐朝进贡马匹和骆驼的情景。这件千马俑，千马的胡人双目圆睁，两撇八字胡高高翘起，双臂前屈，做千马状，马口微张，马耳前立，颈部高起，体态肥壮。天驼俑的骆驼张口露齿，双峰较高，造型生动。
2: 这个修上林苑的目的，它就里头整了好多这个从西方，就是通过交流或者进贡这等等渠道吧，来的一些这个比较这个中土没有的一些这个动物，它就在这里头驯养，包括皇帝了可以这个观赏啊，游玩啊。
0: 西域各国向中原朝廷赠送动物的事，有的记载在史书里，有的还成为了历史典故。据记载，1000多年前的中国唐朝贞观年间，西域回纥为了表示对大唐的友好，派使者免伯高带了一批珍奇异宝去拜见唐朝皇帝。在免伯高携带的贡物中，最珍贵的要数一只白天鹅。一路上，免伯高非常小心地照顾白天鹅，亲自喂水喂食，一

0: 一刻也不敢怠慢。这天，绵伯高带领队伍来到湖边，白天鹅见到湖水便伸长脖子张着嘴巴吃力地喘息着。绵伯高见此情景，心中不忍，便打开笼子把白天鹅带到水边，让它喝了个痛快。谁知白天鹅喝足了水，张开翅膀一下飞上了天，只留下几根羽毛。绵伯高惊呆了，最后他还是决定带着天鹅毛东行。当绵伯高见到唐太宗时，唐太宗非但没有怪罪他，还重重地赏赐了他。这就是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典故的由来。西域各国赠送的白天鹅、狮子等动物，不仅丰富了中原的物种，也见证了中国与丝绸之路沿途各国的友好交往。公元386年，后梁国都凉州，也就是现在的中国甘肃省武威市，百姓们时常呢会看到一个奇怪的情景：一位西域僧人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一群士兵跟在后面保护他。这位僧人用流利的汉语为大家讲经说法，说的内容居然通俗易懂。当时河西走廊一带啊，许多著名的高僧大德也慕名前来拜访他。这位西域高僧正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大师鸠摩罗什。
1: 凉州是鸠摩罗什将佛法从西域带往中原的第一站，之后他的佛法在中原地区广为传播。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便是鸠摩罗什影响最深远的佛学思想。这句话的意思是，物质也好，精神也好，都不要执着，都无所谓。在他去世之后200多年，玄奘大师才踏上了西行求法之路。作为一位将西域佛法传向中原的得道高僧，鸠摩罗什历来都受到中原帝王的推崇。在中国甘肃省武威市博物馆珍藏着一道中国明朝正统十年明英宗为鸠摩罗什寺颁赐《大藏经》的圣旨。圣旨长180厘米，宽48.5厘米，在龙纹黄罗卷上用汉文楷书写道：“刊印《大藏经》，颁赐天下，用广流传，资以一藏，安置陕西凉州再成大寺院，永允供养。”陕西凉州大寺院指的就是现在位于甘肃省武威市内的鸠摩罗什寺。它是1600多年前丝绸之路上中西佛教文化交流的见证。而武威市博物馆馆藏的西夏文《金刚经》是鸠摩罗什翻译的佛经弥活字印刷版本。这两件珍贵文物说明鸠摩罗什翻译的佛经流传之广，以及中原历代皇帝对他的重视。那么，作为一位西域高僧，鸠摩罗什是如何通过丝绸之路将他的佛法哲理带到位于河西走廊的凉州呢？这一切还得从一个皇帝说起。公元382年，中国北方地区正处在16国时期，长安，也就是现在的中国陕西省西安地区的统治者是前秦的苻坚。苻坚是个非常信仰佛教的皇帝，他邀请了高僧释道安来长安。没想到释道安却对苻坚说：“你迎请我没价值，能把鸠摩罗什请来，那才了不起。”鸠摩罗什的名声，苻坚早有耳闻，而且知道他年纪不大。苻坚说：“鸠摩罗什比你年轻，你居然如此崇拜他， 这个人一定是个人。

0: 人才。此时苻坚许下一个心愿，就是要迎请这位西域高僧来中原弘扬佛法。鸠摩罗什出生在西域秋兹国，秋兹国位于现在的中国新疆库车地区，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他的父亲是天竺人，母亲是秋兹国王的妹妹。鸠摩罗什从小就跟随母亲一同游学各地，遍访名师大德，向他们学习佛法。由于学习刻苦，再加上聪慧过人，鸠摩罗什九岁时甚至就可以舌战群僧，十二岁时他已经可以开坛讲法了。据史料记载，当时秋兹北面的温宿国呀，也就是今天的新疆阿克苏地区，有一位高僧精通辩才。有一天呀，他放话说，有谁能在言语上击败我，我就把头割下来谢谢他。这时鸠摩罗什正好经过这里，他问了高僧两个佛教问题，谁知这位高僧竟然张口结舌答不上来。他正准备割头致谢，鸠摩罗什上前阻止了他。秋兹国王听说这件事情后，亲自前往温宿国迎接鸠摩罗什回国，请他为众人讲经说法。也就在这一年，他的母亲离开秋兹前往天竺，临行前鸠摩罗什向母亲表达了要去东方传播佛教的决心。面对这样一位高僧，信奉佛教的前秦皇帝苻坚一直想见他一面。前秦建元十八年，也就是公元382年，苻坚为了实现北方地区的统一，派遣大将军吕光率领70,000大军平定秋兹。临行之前，苻坚在建章宫举行饯别宴，他对吕光说，我听说秋兹国有一位鸠摩罗什大师，他深解佛法，如果你战胜秋兹国，要赶快护送他返回长安。吕光率军打败秋兹国之后，他想起了皇帝的嘱托，要把鸠摩罗什请到长安。可当时的吕光并不信仰佛教，看鸠摩罗什年纪轻轻，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鸠摩罗什跟随吕光的军队沿着丝绸之路一路东行，到达河西走廊的咽喉重镇凉州，也就是现在的中国甘肃省武威地区时，长安传来消息，前秦皇帝苻坚被他的部下所杀。吕光下令三军为苻坚扶丧之后，在凉州称王，也就是后凉国。鸠摩罗什也跟着吕光留在了凉州。
1: 有一次军队要驻扎在一个地方，晚上要过夜，军队驻扎下来以后，鸠摩罗什就劝这个吕光呀，这个地方是一个不祥的地方，咱们不要在这儿住吧，再往前行吧。但是吕光没有听从，当天晚上就半夜里就下起了大雨，山洪爆发了以后，结果山底下的驻军淹死了数千名。
0: 此时吕光才暗自感叹鸠摩罗什是个人才，对待他也没有了之前的轻慢。为了安顿鸠摩罗什，吕光下令招募各地能工巧匠，修建鸠摩罗什寺。鸠摩罗什在凉州期间向当地居民学习汉语，同时他还和从西域追随而来的僧人们在鸠摩罗什寺译经开坛说法。河西走廊一带的僧人慕名前来拜访和求教者络绎不绝，西域和中原高僧也常在鸠摩罗什寺交流研习佛学，鸠摩罗什寺成为这一时

0: 期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佛教传播和文化交流的场所。
1: 鸠摩罗什他会在凉州，在为什么在凉州呢？我们好多重要的经卷和我们重要的雕塑以及石窟的规制的形成，都与鸠摩罗什在凉州长达17年的经历是有关的，息息相关的。通过鸠摩罗什的翻译，使好多重要的佛经，包括古梵文的佛经，能够通过大家可以辨识的印度语或者其他的语言，我们得到翻译。因此上呢，鸠摩罗什在整个佛教艺术和佛教文化的传播上，他起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0: 鸠摩罗什人在凉州，那么中原佛教为什么会深受他的影响呢？公元401年，东晋16国时期的后秦国西伐后凉，大军攻破凉州。后秦皇帝姚兴亲自迎接58岁的鸠摩罗什入长安，把他封为国师。两人相见恨晚，终日相谈，不知疲倦。鸠摩罗什到达长安的时候，距离佛教传入中原已经有300多年，僧侣们已经翻译了大量的经书，但当时佛经的翻译者大多是中原的僧人，他们不精通梵文，译出的经文晦涩难懂，词不达意。鸠摩罗什认识到，只有改变这种状况，才能使佛教在中原地区准确传播。他将想法告诉了后秦皇帝姚兴，姚兴同意让鸠摩罗什主持翻译佛经，并召集了800多位高僧，在长安草堂寺组织了规模宏大的译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官方译经。鸠摩罗什一生翻译了384卷佛教梵文经典，其中重要的有《金刚经》《妙法莲华经》等。这些语言流畅、表达准确的汉文经卷迅速向中原地区传播。中国国家图书馆就珍藏有一卷鸠摩罗什翻译的《金刚经》，是中国唐代仪凤元年即公元676年的写本，为卷轴装，现存438.4厘米，桑皮纸质。它是武则天命人抄写的，用于对母亲的祈福。由此可见，鸠摩罗什翻译的《金刚经》在中原地区影响很大。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亲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要掌握。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学脑缺氧的。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上回书说到，纳伊米成为阿美石油公司的第一任沙特籍总裁。刚上任的时候呢，公司面临着内忧外患。一方面，沙特既得利益者想恶意收购阿美石油公司；另一方面呢，国际环境也是油价一直在跌，公司经营举步维艰。为了公司的生存，纳伊米跟石油部是硬刚啊，坚决反对收购，最终胜利。高丽说书今天继续带来石油先生，且听我为您讲述阿里纳伊米的传奇人生。
4: 石油先生第八集。石油产量日均增加300万桶，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是怎么做到的？能否解决公司的收入危机，关系着阿美石油公司的生死存亡。纳伊米认为，单一的原油售卖结构太不稳定，只有业务多元化才能分散风险，解决根本问题。这意味着公司需要增加炼油、营销等下游业务，以补充上游的勘探和生产业务。由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美国经济强劲反弹，美国自然成为了纳伊米业务拓展计划的首选。作为曾经的拥有者，美国愿意帮助阿美石油公司走出困境吗？纳伊米寻找美方合作者又是否顺利呢？
3: 上集我们说到了阿美石油公司的新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人凯尔贝尔，在沙特买断阿美石油公司的经营权之后呢，他被邀请啊担任公司的这个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这个职务。尽管疾病缠身，而且呢他也动过好几次手术了，但是凯尔贝尔很积极地和几家国际石油公司谈判，而且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首先获得突破性进展的就是炼油业务。1988年，阿美石油公司的子公司和美国德士古公司合资成立了一家叫做新企业的公司，资产包括3个炼油厂、4个营销部门、48个产品分销码头，更重要的是拥有将近4000名的员工，还有就是11000多个服务站。炼油业务的扩展效果呢，也是立竿见影，公司的收入增加了，有了更多的客户。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跟这个合资炼油厂签了长期的这种采购合同，哪怕是油价遭遇到那种短期的特别快速的波动，阿美石油公司呢也能得到一定的缓冲。那这个呢就给了公司更多的信心去放手投资扩大产能。而这个时候，世界主要的工业化经济体也在明显复苏，石油价格从1986年低于10美元回升到了18美元。欧佩克呢也试图根据不同等级的原油来设定一揽子价格，但是呢还是有不少成员国提高产量，所以呢就依据官方的这种定价是没法找到买家的。于是乎这个时候有经济学家就

0: 出来了，他们设计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案，把国际原油价格和区域市场的原油价格把它联系到一块儿，而且呢根据各种因素进行调整。那这其中呢有一条就是根据国家距离的远近计算出运费。那虽然不同国家的基准价不一样了，但是这种定价机制呢被广泛认可，大家都觉得哎，这个还是比较公允的。所以1988年沙特的原油产量反弹到了每天将近500万桶，达到了1982年以后的最高水平。公司的情况好转了，那凯尔贝尔呢，人家是功不可没。在十多年阿美石油公司的任职的这个日子里面，凯尔贝尔和纳伊米两个人也是相互扶持，带着公司走过了历史上最艰难也是变化最快的日子。而遗憾的是，没过多长时间，凯尔贝尔不幸离世。
1: 纳伊米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但是他知道给凯尔贝尔最好的回馈就是经营好阿美石油公司，不辜负他的信任。作为总裁的纳伊米接替并兼任了凯尔贝尔的首席执行官一职，沙特石油大臣纳扎尔接替并兼任了董事长一职。至此，阿美石油公司的最高职位全都由两位沙特人担任。在石油大臣纳扎尔的领导下，阿美石油公司将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个变化会是什么呢？
0: 在国王法赫德授意、石油大臣纳扎尔的主导之下，1988年大臣理事会批准成立了一个新的沙特阿拉伯实体企业，接管原来阿美石油公司的全部资产和经营权。那这个就成了沙特境内唯一一家从事石油勘探和开发业务的公司，这也就意味着沙特的石油开发从所有权到经营权完全都归沙特所有了。那问题也来了，咱这新公司给它取个啥名啊？这个时候呢就存在了一些争议。大臣理事会的说法是可以叫沙特阿拉伯石油公司，也可以叫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很多大臣呢对这个名字呢是有质疑的，他们就说了，这个阿美石油公司这个名字一开始它的由来就是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那现在实体企业里面没有美国的股份和经营了，咱为啥还要保留它这个名呢？纳扎尔给出了一个很好的理由，他就认为保持名称的连续性对公司是很重要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就是这么一个考虑。好，到了这一步，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命运算是掌握在自己手里了。那在纳伊米的坚持之下，公司的勘探团队也一直没有放弃他们的业务探索。这几年的时间呢，勘探团队就发现了好几个新的油田，开发前景那是相当的乐观。那从国际环境来看，历经八年的血雨腥风，1988年8月两伊战争慢慢平息，双方终于签订了和平协定，同意放下武器，握手言和。海湾地区的航运回归正常，失而复得的稳定局面也给石油生产呈现出了一个乐观的景象。这一段艰难的岁月算是熬过来了，纳伊米呢也觉得很欣慰也很自豪，他也相信未来不说多的就10年，我们公司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可是咱就说那句老话嘛，生活就像夏天的天气，你不知道哪片乌云它就不声不响的就飘过来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突然下起暴雨。1990年8月，纳伊米去美国的科罗拉多州参加阿斯彭研究院举行了一个研讨会。那我们说一下这个阿斯彭研究院，它是一个国际知名的非营利组织，给各界领导人提供一个安静的环境啊，就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些共性的问题，大家在一块讨论思考，来做一些交流意见，探索未来文明。那这次纳伊米参加的是一个专题讨论，因为他是来自阿拉伯国家嘛，就有人问他对萨达姆的看法。当时呢，萨达姆一直在言行上敌视科威特，他就说了，这科威特呢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是隶属于我们伊拉克的一个省，甚至还向科威特北部边境调遣了几万人的军队。那他的这些行径呢被全世界关注着。就在纳伊米参与这次专题讨论之前，他刚在日内瓦参加完

0: 欧佩克的成员会议，在那儿呢，他亲眼目睹了伊拉克、科威特和其他海湾国家的代表们一起讨论的场景。代表们呢是平心静气地倒着各自的苦水，各种吐槽，即便有不和谐，也只是大声嚷嚷，并没有起任何的暴力冲突。所以呢，纳伊米是很肯定地说，大家不用担心，萨达姆的言语和行动不过就是这夏天的乌云，来得快，去得也快。
1: 不过很快，纳伊米就深刻地意识到，他实在是太不了解地缘政治。就在几个小时之后，一个与会的朋友敲开了他的房门，让他赶紧打开电视。打开电视之后，纳伊米就懵了，电视上正在播放的竟然是8月2日伊拉克坦克进军科威特的录像。要知道，科威特面积很小，它和沙特接壤，一旦科威特被攻下，沙特势必会成为伊拉克的下一个目标。这场猝不及防的战争会给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带来怎样的冲击？纳伊米又将带领员工如何应战呢？
0: 这是二战以来沙特面临的最大的一次威胁，他们的油田、生产设备以及部分国土第一次面临这种可能随时遭受外敌入侵的危险。对于纳伊米来说，他是更焦虑的，毕竟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不少生产区距离科威特是很近的。回沙特之前，纳伊米在研究院园区在那儿散步，你看着是散步，其实心里是百爪挠心，根本静不下来。正好呢碰到了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那早上人很少，撒切尔夫人呢就主动跟他打招呼聊天，知道纳伊米是来自沙特，他就向纳伊米保证说，别担心，这次入侵时间不会持续太久。而就在那天晚上，美国前总统布什也做出了同样的保证，这两位元首的承诺呢，让纳伊米心里稍稍的踏实了一点，他也稍微的放松了一些。果然，没过几天，联合国就谴责了伊拉克的入侵行径，并且要求萨达姆必须在1991年1月15号之前撤离科威特。与此同时，紧挨着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的达兰空军基地就成了全天候的活动中心，多国部队去那儿集结，大批军事物资在那儿积聚，那纳伊米就意识到公司总部很可能会成为伊拉克的攻击目标。眼瞅着这国际形势越来越紧张，美国组建起了包括沙特阿拉伯以及其他30多个国家在内的意愿联盟来应对萨达姆的侵略。那这个时候呢，主要工业化国家集体做了一个决定，他们拒绝购买伊拉克还有就是被他占领的科威特地区生产的任何石油。国际石油市场每天的供应量也减少了480万桶，油价很快从16美元上涨到了35美元。那在这种情况下，沙特就承诺会承担起石油供应的双重重任，一个是补齐空缺的供应量，第二呢是为联盟部队提供充足的油和航空燃料。尽管说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危机，但是纳伊米还是会担心，但是呢他并不害怕，因为他特别清楚，作为领导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给大家树立榜样，坚定信心，这样才能号召大家团结一致迎接挑战。目标明晰了，所以他的内心也平静了，他也表现得很镇静。纳伊米着手的第一件事就是创立起一种领导机制来应对危机，并且消除对生产设施造成的威胁。公司利用操控中心来监控所有的设施和重要的通信系统，公司高层呢也是全天候轮流负责管理这个控制中心。纳伊米每天自己都是从上午7点上班到晚上7点，他相信一个事儿，就是让大伙儿知道他在那儿领导团队控制一切，这一点特别重要。同时呢，纳伊米还告诉那些外国籍的员工啊，公司不会阻止你们任何人离开，但是如果关键岗位的员工你坚持要走，一旦冲突平息，就不能保证你回来之后还是跟原来一样的待遇。最后呢，绝大多数外籍员工都选择留下来和沙特同事并肩作战。 当先遣部队陆续抵达达兰空军基地，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员工给他们准备了咖啡还有甜甜圈，外籍员工呢也是在家里面盛情款待这些士兵，让他们能够在恶劣的沙漠行军基地得到一些慰藉。
1: 1991年初，盟军集结总人数大约70万人，54万人来自美国，近10万人来自沙特阿拉伯。英国是欧洲出兵最多的国家，大约4.3万人，他们将共同对付大约60万的伊拉克士兵。有了盟军的保障，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开始集中精力提高石油产能，兑现沙特对国际社会的承诺。这意味着公司石油的日均产量必须提高300多万桶。如此艰巨的任务，纳伊米能在短期内完成吗？
0: 那纳伊米呢，就马上想到了5年前因为石油价格下跌，公司经营困难，所以不得已封存的那一些大型的设备。如果把这些设备重启，那完成任务还是有希望的。但是很多熟悉这些设备的关键技术人员，包括分析师啊，还有故障诊断人员都已经离职了，想要重启不容易。纳伊米的第一步就是向合资公司来借人才，他飞到美国，一个一个去拜见人家各家公司的高管。很遗憾，这些公司也缺少这方面的技术人才，没有找到合适的人，他一个人坐在洛杉矶酒店的房间里，在伊拉克入侵之后，这是他第一次觉得这么的失落。这个时候呢，他电话响了，打电话的是重启封存设备的专家拉菲，他特别兴奋地说，您赶紧回来吧，这问题都已经解决了。纳伊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回事呢？是拉菲啊，实在没辙了，就把那些在高级维修培训学校完成了3-4年课程的学生给召回到沙特，让他们参与重启工作。几百名沙特学生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能边做边学来解决这些难题。听到这儿，纳伊米就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对国人如此的自豪。到了年底，公司员工成功完成了对146口油井、12家油气分离工厂以及海水处理管道的重新启用。公司7月份的日均产油量是540万桶，那到了12月份就增加到了850万桶。就可以这么说，没有其他国家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给市场带来这么大的额外产能，这也标志着沙特的巨大进步。
1: 联合国要求伊拉克从科威特撤退的期限渐渐逼近，但是萨达姆依然没有任何的撤军迹象。1990年11月29日，联合国安理会准许通过使用一切必要手段迫使伊拉克撤出科威特。1991年1月12日，经过长时间的辩论，美国国会勉强同意在这一地区使用武力。1991年1月15日，最后的期限日到了，萨达姆坚持不撤退，战争一触即发，局势将怎样发展？结果又会如何呢？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
3: 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10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5: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4: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6: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4: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4: 上回书说到，伊拉克和伊朗的8年战争终于在1988年的8月份结束，海湾地区的航运恢复了，沙特的石油生产也回归正常。可是平静的日子也就过了2年，伊拉克又突袭科威特，和科威特接壤的沙特也随之陷入到危险当中。那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呢，很多的生产基地就在接壤的地方，面临着随时被袭击的危险。高丽说书今天继续带来石油先生，且听我为您讲述阿里纳伊米的传奇人生。
0: 石油先生第9集，被迫卷入科威特战争，阿里纳伊米如何带领员工成功自保呢？纳伊米每天都密切跟踪科威特战争的报道，直到1991年1月15日，联合国下达的最后期限日，伊拉克都没有撤离的迹象。1月17日凌晨，盟军发动了对伊拉克的空袭，伊拉克开火回击，向沙特和以色列发射飞毛腿导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达兰生产区成为伊拉克的首要攻击目标，战争已经无法避免，只能勇敢面对。纳伊米将带领公司如何度过这场劫难呢？
4: 其实在开战之前，纳伊米呢就尽可能的做好了各种准备，因为他不确定伊拉克是不是会使用化学武器，总觉得有备无患，所以就给员工买了尽可能多的防毒面具。那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有线电视频道呢，也是随时准备以阿拉伯语和英语两种语言来播报袭击警告，同时呢他们还把车库改造成了安全屋。伊拉克的第一轮袭击是在傍晚，警报拉响的时候呢，纳伊米正好是在露台上，一枚飞毛腿导弹遭到爱国者导弹的拦截，一部分呢就掉到了这个住宅区的老房子附近，好在那边已经没人住了。之后呢，连续好几天都有部分导弹是落在营地的加油站附近，还有部分导弹呢是落在库贝尔的街道上，就整个把这个路面都给炸穿了，好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在空袭停止的时候呢，总是会有一大群的居民聚在一块儿看这个导弹的残骸。美国战斗机飞行员史密斯啊，他也是后来做了美国驻沙特大使，他写过一段回忆，就是说这个达兰基地遭到的攻击和那次无情的空袭，他是这么写的：飞机必须24小时全天飞行，我们不得不睡在一个地下掩蔽壕，32个人住在一起，一半人需要一整天开飞机，另一半人是在睡觉，所以3个月都没亮过灯，直到战争结束我们才睁开眼睛，看清楚到底谁在我们的周围。那这个时候纳伊米在干嘛呢？其实他明确自己的任务就是让家人和员工在遭遇空袭的时候可以继续关注工作。那纳伊米的儿子拉米有这样的一段回忆：我记得一大早醒来，我又听到伊拉克对达兰发起攻击的消息。

0: 那个时候是凌晨四点，我的父亲正在吃早餐，我问他今天怎么安排，他说不知道你怎么安排，但是我得去工作。听到这儿，各位你可能会觉得这纳伊米有点疯狂嘛，不至于吧，不就是一个工作吗？这和战争和空袭比起来，工作算什么呢？实际上纳伊米不是小看空袭对员工的影响，而是他特别清楚要抵抗住伊拉克的入侵，必须给前线盟军提供足够的石油补给，同时呢，他也必须保证石油产量，用这样的方式稳住国际油价，所以他必须坚持生产。可是这话说回来了，战火纷飞，谁能真的淡定呢？四处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在总控室值班的同事每天晚上根本没法睡觉。那对公司的高层来说，这是一段更痛苦的经历。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不少生产区都离作战前线不远，那伊拉克人连续在公司的近海工厂附近投放了三枚浮雷，浮雷全都炸了，造成了公司资产的巨大损失，幸运的是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这么恶劣的战时条件下，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没有停止过生产，不管是沙特员工还是外籍员工都申请去工作，轮休的员工呢也按日子正常回来上班了，公司高管带头坚守岗位，每个生产区的员工都真诚奉献，表现出色。
1: 盟军的空中轰炸持续了一个多月，萨达姆仍然拒绝撤军。2月24日，盟军开始发动对伊拉克的地面进攻，坦克部队迅速打乱了伊拉克的防御战略，成功摧毁了伊拉克从科威特边境至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沿线防御阵地。四天后，双方正式停火，战争结束。此时棘手的事儿又来了，伊拉克竟然偷偷地向阿拉伯海湾注入了大量原油，原油在海面不断扩散。那么石油泄漏的危险有多大？怎样才能快速阻止石油的蔓延呢？
0: 虽然没有人知道石油注入海湾的确切时间，但是有一点他们比较确定，应该是在空战开始之后。萨达姆入侵科威特主要就是为了掠夺石油，那现在石油也成了他们对付盟国的重要武器，他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适时点燃石油，用这种方式阻止盟军的两栖进攻。大部分的石油是来自科威特的艾哈迈迪海岛，那这个海岛离港岸是33公里。那有研究显示呢，就说这个区域最常刮的风和最常见的海流，就让这个石油朝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近海基地飘过来了，形势非常严峻。海上溢油这个事儿不但会对环境造成非常大的危害，还会严重威胁到沙特人民的安全，因为海域里面不到1/10000的原油被污染，就可能会引发工厂停工。不但是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要关停所有的近海原油生产线，那这里的塔纳吉布海水淡化厂也会停工。一旦这个厂子停工，那影响就太大了，因为它除了是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人员的主要的饮用水源之外，每天还要为盟军提供40万加仑的饮用水。所以阻止原油在海面继续蔓延，那这个任务就显得非常非常的紧迫。既然威胁已经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积极应对。那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就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承诺公司有信心从这个事件当中全身而退，同时也保证不会对石油生产、加工或者出口产生任何影响。他们希望向世界传达出这样的一个信号，就是说局势的变化完全在掌控之中。但是这话吧，说起来容易，你做起来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呢？海上的风向那是瞬息万变的，不是你能控制的，天气状况也是非常的糟糕。为了加快速度，两个国际石油泄漏合作组织呢也加入进来了，他们呢是给清理工作提供了保护装置和撇油器，就类似于咱们的漏勺啊，把这个油从上面撇下来。可是您要知道，这不是咱家里的油锅呀，那是在大海上做这么一个事儿。 同时

0: 海湾回收了大概是90万桶的石油，经过脱盐和除杂投入到市场去售卖。另外也有一个估计说呢，有100万桶的石油已经蒸发了，所以到现在也没有人确切的知道说伊拉克到底往这个海湾里面倒了多少石油。那据国际组织后来的一个估算说可能是400万桶。那咱换句话说，伊拉克溢油事件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环境灾难之一。
1: 相比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中的表现，这一次大多数国家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评价基本都是点赞。作为公司总裁，纳伊米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更加明确了自己的职业使命。纳伊米充分意识到国际合作是成功应对伊拉克侵略的关键，与国际盟友的合作也让纳伊米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可以将目光放得更加长远，与更多的国家合作。接下来纳伊米会重点开拓哪里的市场，它的棋局会怎样铺开呢？
0: 当海湾地区频繁地发生冲突，局势动荡的时候，纳伊米就开始在亚洲寻求长远的发展机会。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曾经在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还有像菲律宾都销售过他们的原油，但是呢，都没有特别注意到这个地区的发展潜力。那当纳伊米在地图上寻找发展机会的时候，他看到了中国，这个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从来没有触碰过的东方国家。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成为纳伊米关注的焦点。1992年，纳伊米到中国，看到马路上的汽车很多，他就判断中国的经济正在飞速增长。果然，中国市场对石油的需求是极其庞大的，就提出了每天要从沙特买100万桶石油，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纳伊米当然是很乐意跟中国做生意的，但是这么大的需求量对沙特的产能，那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呢。最后呢，双方还是达成了一项供需协议，尽管呢没有达到每天100万桶那么多，那但是这个协议依然呢对双方来说都还比较满意。那一年，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和中国签订了第一份销售合同，同时呢他们也希望能在中国找到一个合资企业来投资中国的炼油产业。不过这一次的合资谈判持续了整整15年，一直到2007年，沙特阿美中国的子公司和中国的合作伙伴中国石化、福建省政府以及美国的埃克森美孚签订了第一份合作协议，开展了第一个涵盖原油冶炼、石油化工生产以及营销于一体的中外合作项目。在和中国的几次交易当中，纳伊米就认为中国人是很聪明的，总是能在最划算的时候呢出手或者是买进。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也是加大了跟中国的合作，他们和中石化一起在沙特的红海上建成了世界上最先进最环保的炼油厂。其实在1990年的时候，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和亚洲的这种贸易合作基本上还是零。那随着和中国合作关系的深化，那现在的沙特已经成了亚洲主要经济体最大的石油进口商喽。
1: 国际市场不断扩大，对石油产量有了更高的要求。1993年，沙特石油炼制销售公司在国王的主导下并入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大大提升了公司的炼油能力，公司的运营越来越平稳。这年年底的一天，纳伊米接到利雅得政府的电话，说是国王法赫德想要见他，会面安排在晚上7点。可是纳伊米一直等到午夜10分也没能见到国王，直到凌晨1点15分，忽然有人过来跟他说国王要召见他。这次的召见会有什么紧急的大事吗？
0: 纳伊米当时呢有点着急，而且有点紧张，他就去了接待室，但是看见国王法赫德，哎，人家是倍儿悠闲啊，坐在椅子上面，也没戴头巾，也没穿长袍，就整个人很随意。然后看见纳伊米进来了，他就指着旁边一个椅子就说：“来，纳伊米，来来来，坐。”谈话就这么开始了。 这国王呢，天性果断，很利索，而且韧劲儿十足。就这俩人一聊，就聊了仨小时，中心思想呢，就是

0: 石油政策方面的一些事儿啊。国王还特别明确的表态，他对石油大臣纳扎尔不太满意。纳伊米听了他说这些话呢，表现的是很谨慎。那对于国王的这种表态，他并没有跟着附和，然后去说人这大臣这么不好那么不好，没有背后说三道四。那在聊到欧佩克话题的时候，他同样也是小心翼翼，不做任何评论。不过纳伊米是很明显的能感受到国王一直在试探他，在揣摩他的反应。一直到凌晨四点多，他们这场谈话才算是结束了。纳伊米这个时候呢有点恍惚，那就这么离开这个宫殿，飞回到达兰洗了个澡，然后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上班。回去以后，纳伊米基本上都忘了国王的跟他这次约谈，他和石油大臣纳扎尔呢依然是很紧密的合作，两个人的关系依然很好。当然私底下纳伊米呢也会跟行业里的其他人一样，没事八卦一下，说这个纳扎尔退休以后谁会来接任他这个职位啊，新一任的这个石油大臣会是谁呢。那对纳伊米来说，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归于什么石油大臣的这个人选。纳伊米的朋友和家人是遍布世界各地，他打心眼里特希望呢自己能多一点闲暇的时间跟他们在一块儿。而且公司的高管团队呢也都特别的给力，他也相信他们一定能把石油公司管理得很好。所以人家纳伊米有自己的计划，就是我到60岁跟公司我就拜拜了您嘞，退休了。那就在1993年那一年，纳伊米58岁，他给石油大臣纳扎尔写了一封信，请求石油部允许他在2年之后准点退休，您千万别给我延时退休。那纳扎尔呢就把这个信转给了法赫德国王，但是国王拒绝了纳伊米的请求，而且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1: 1995年，纳伊米60岁了，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但是国王依旧不表态，纳伊米只好继续担任总裁。这一年的6月份，纳伊米终于迎来了难得的休假机会，他将前往阿拉斯加钓鱼一周，那里地理位置偏远，甚至不通电话。纳伊米十分期待能够不被打扰地享受大自然的宁静。然而就在纳伊米到了阿拉斯加的小渔村待了还不到一天，沙特那边就派来专门的信使带来了一个重磅消息，这个消息将打乱他原本的退休计划，也将改变他未来20多年的命运。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

0: 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